0: 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十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家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则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遭受更猛烈以及更沉重的打击。关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白天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7408点，跌92点，跌幅1.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530.4美元。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关注到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浪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豪景花园。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印尼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车比较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靠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靠近九龙塘绿轮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公主道天桥靠近培正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靠近富泰村。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靠近博爱医院这一带比较车多，请大家注意。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靠近友爱村一带也是车多的。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靠近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梅树坑游乐场以及汀泰路。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丽园村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吐鲁港公路往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方向靠近彩园路一带车多，龙尾在马会道。粉景公路往粉岭公路方向靠近北区医院一段车也是比较多的。最后，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靠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堵塞，龙尾在坑口永隆路。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

雨天呢，有时候会想听一些温暖的抒情声音啊，它也是一个不错的场景配合。Diana Panton 演绎的 And I Love You So。

经典的 Love Story Where Do I Begin，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啊来演绎。 Marvin Ryder， 然后有 Shirley Bassey。

两首 Shirley Bassey 的金曲 Where Do I Begin Love Story， 还有2007 James Bond 铁金刚主题曲 Diamonds Are Forever。 8:27，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的早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

0: Paul Marriott 乐团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午8: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五百指数7405点，跌92点，跌幅1.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8，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518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半山罗变陈道往西营盘方向靠近花园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这一带车比较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大榄上坡。较早前七贤道北往油麻地方向靠近毕加街的交通意外同时也已经清理，龙尾在芜湖街。关注一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靠近李顿道一段堵塞，龙尾在黄竹坑道靠近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九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靠近南昌站。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另外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同时也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路面情况，港岛区下雀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堵塞，龙尾在告示打道靠近市昭裕道。九龙区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方向靠近海达村一带车比较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靠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靠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堵塞，龙尾在碧沙路。同时清水湾道往龙虾湾方向靠近银影路一段也是堵塞的，龙尾在教职员宿舍。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丽园村车比较多，龙尾在马场。

0: 音，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温故而知新呢、啊。张德兰2026继续叫我们惜缘呢，珍惜大家的缘分。好洋音乐的缘分，到8:38，在普通话台，我们继续 City of Hope。

梁凯婷的 City of Hope。 在这城市中见到一些温暖的风景啊，事物和人。

0: 容祖儿
1: 陪我长大，
0: 那些陪着我们的歌，继续在好样音乐，
1: 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回到周华健当年经典的声音，明天我要嫁给你，一把 guitar， 一个人生，仿佛就唱出了人生许多的故事，大事小事，歌曲中的故事。

听到这种的曲风忍不住看一看哈、啊、作曲人原来是 Eric Kwok， 再加上林若宁的词，方力申跟你说说生活是生活无小事，结束今天的好样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十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也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还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家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则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遭受更猛烈及更沉重的打击。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指涉及的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本月16号的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天将会公布火车司机以及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的人员。关注到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白天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02.44美元。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关注到半山罗便臣道往西营盘方向靠近花园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这带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靠近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顺利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家事局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再关注到这个路面情况，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往红隧方向靠近李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下缺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堵塞，龙尾在告示打道靠近华润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到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靠近观塘裁判法院堵塞，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靠近英宜花园。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方向靠近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九八荔枝角车场。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靠近河奢村一段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靠近回旋处车比较多，龙尾在龙门居。屯门公路去九龙靠近豪景花园车多，龙尾在嘉龙村。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未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晚风中，
3: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是一些他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0: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0: 2026年5月18号上午的9:11，621新闻财经，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关注到，今年310间企业本港落户或扩充业务，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商报今年已经有超过310家企业来香港筑巢。文汇报，洪水桥产业园拟免税招商引资成北都品牌。而大公报同样关注到洪水桥产业园研究企业免税5年。信报，港大发债北都建校预料月底配售。明报头条关注到15座大厦消防装置关闭超过1年，比鸿福苑还要长。星岛，世卫发伊波拉疫情警报，本港机场筛检防入侵。东方日报，大埔夺命车祸，树枝夜塌阻路，连人带车绊倒男子送院之后伤重不治。经济日报提到，特朗普将台筹码化，专家认为承诺有变。上午的9:1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报道。首先关注到文汇报的报道，作为香港经济重要引擎的北部都会区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周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昨天透露，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与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企业、资金以及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可以考虑发债。署方今年截至本月初，已经协助310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展业务，首年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相信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有助吸引不同产业以及企业来港，连同去年约有560家企业有信心达到施政报告提出2年内要引进1200间企业进驻的指标。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1: 9:14，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商报。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透露，截至5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50%。他表示，这一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的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的招商数字达标持正面的态度。刘凯旋还指，中东的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这是商报的新闻。
0: 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报道，继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凌晨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以招商引资。陈茂波将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商讨加强合作，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有关方面的承担，再去其他城市与欧洲的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会面。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机遇，他们的评估等资讯能够为全球投资者和工商金融界提供参考，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 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于5月19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周之内，美俄两个大国元首相继访华，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引发全球的广泛关注。此番密集高层互动释放出什么样的战略信号，又折射出怎样的世界格局的演变？大公报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专访国际问题专家钱锋，这位对俄罗斯外交政治和大国战略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仅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转变，更凸显出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独特的稳定器的作用。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0: 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违背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新一轮疫情已经报告有88人死亡。香港特区政府同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以及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保障市民的健康。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逊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该病属于严重传染病，不仅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也相当高。加上这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还没有治疗的方法，令疫情更为严峻。但是他建议市民如果非必要，应该避免到访相关的地区，如果曾经到访疫区之后回港，一旦出现病征，应该立刻求医，并且向医护人员清楚讲述自己的旅游史。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关注。
1: 继续关注信报，政府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有意积极参与的香港大学已经在3月底签订10亿美元的中期票据集资计划，可发行债券应对未来的资金需要。港大校长张翔3月表示，大学急需土地发展，有意向政府申请北都的用地。消息透露，该发债计划进入植入，一众承销商近日将向投资者初步询价，收集投资者对承购不同年期港元债券的未纳需求以及息率意向。如果市场条件配合，估计港大有机会最快在本月底透过私人配售的形式首次发行港元债券，创本地大学发债先河。这是信报新闻。
0: 再来关注到大公报的报道，1999年女报犯霞姐被杀案，相隔超过26年之后，再有一名疑犯落网。警方表示，深圳市公安厅等单位协助下，上周六在深圳湾口岸接收一名54岁男子，涉嫌在案中负责招聘刀手等工作。被捕男子已经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1999年9月22日清晨5点左右，在深水埗经营报档的女死者怀疑因为生意纠纷，在深水埗大步道被人用刀斩致重伤，大量失血致死。警方调查之后锁定8人参与案件，之前已经拘捕6人，个人被捕的时候年龄介乎25至40岁，包括3名刀手与2名主谋先后被判终身监禁，而另外一人因为误杀罪成，判囚12年。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本港警方与内地执法机关有相互通报的机制，该名54岁在逃疑犯一直身处内地，本港警方于是向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协助，疑犯上周五在深圳落网，香港警方上周六在深圳湾口岸将其接收，随即作出拘捕。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再来看星岛日报，政府早前设立的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辖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经在今年的二月正式投入服务，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最近成功圆满解决首宗个案。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未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强调要让更多的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信任此制度。张国军表示，未来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主要用于解决体育争议，在香港属于新兴的体育与法律范畴，所以需要深化教育等环节，让更多的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信任此制度。这是星岛的新闻。
0: 接下来关注到明报的报道，鸿福苑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让消防系统停运七个月。消防处回复说，过去两年接到超过 1.2 万宗 SDN 的个案，也就是关闭通知书，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一年，也就是比鸿福苑的长，而最长的个案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要时间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没有修复，处方已经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FHAN。 有熟悉法团运作人士说，不少屋苑因为难达到开业主大会人数门槛多次流会，应该鼓励业界业主参与，而专家说装置停超过两个月已经令大厦长期高危，提倡修例要要求法团以及承办商签长期的保养合约。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各大报章的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上午的9:24，一起来关注社评社论部分。首先关注到《文汇报》的社评，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发表网志指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试，积极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以及物料，成功克服地理与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北都作为本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在基建项目引入内地创新技术和物料，不仅节省工程的开支，加快工程的进度，更向世界展示北都已经成为内地创新技术和标准走向国际的黄金试验场，大幅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都发展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工程规模庞大，施工环境复杂，项目现在已经正式通车，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通道。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便利居民出行，舒缓未来新发展区的交通负荷，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科技创新以及制度突破。香港的工程建设以标准严格、监管完善、全面对接国际主流规范而闻名全球，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与高度国际化的平台优势，正是内地先进技术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产业园是北都建设的核心枢纽，肩负拓宽产业发展空间、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使命，各界对此寄予厚望。未来要高效推进建设，需要牢牢把握定位、创新、招商政策机制，构建完备的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政府和工商界的协力，加快打造香港经济转型的新引擎。产业园已经拥有良好的开端，但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需要以破局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来关注一则星岛日报的社论，房屋局日前公布新一轮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之多，也是8年多以来的新低，与这届政府上任之前的6.1年高位比较，更缩短了整整近1年半。公屋轮候时间加速回落，主因是整体单位供应增加，包括由这届政府推出以组合装成法方式快速建成的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今年首季编配给一般申请者的8400个单位，其实仅有1200个为新落成的传统公屋，多达3900个为简约公屋单位，占整体供应接近一半。鉴于简约公屋的轮候时间一般较传统公屋短，前者平均只需要3年，入住新界区的简约公屋更只需要大约2年，拉低了整体的数字。政府必须在协助基层上楼与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长远供应的增加下，应该适时的检讨出租与出售资助房屋的比例，通过增加居屋以及绿置居供应，积极协助有能力的年轻家庭以及现有公屋住户上车置业，而且要再通过物业增值达至向上流动，避免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求上楼而不被房署而赶走，并且刻意躺平。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
1: 继续关注明报的社评，特区政府有必要与内地加强合作，打击偷运动物。本港弃养猫狗数字近年有上升的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也不时发生。当局曾经建议修例加强维护动物权益，但后来以没有共识为由，迟迟没有提出正式的方案。要切实保障动物的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缺少法律工具，当局也应该尽快推进修例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荣的社会。这是明报的社评。
0: 关注到经济日报的社评， 中美峰会落幕，看似没有重大成果，却为双方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新定位，开启一个以条件交换、务实管控为核心的竞合新阶段。美方表态反对台独，中方迅速公布经贸初步成果，这些成果落实的进度是乎美方下一步的行动。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台湾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中美关系就能稳定前行，处理不好就可能碰撞甚至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国之后表示，中方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因为那将引发非常激烈的冲突，强调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表明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美国不会为远在 1.5 万公里外的台湾打仗，并且在日内就总值大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中美关系短期有望稳定互动，但前路仍然存在变数。美国国会跨党派施加压力，军工产业游说以及外部突发事件都可能干扰执行。特朗普需要在美国优先与盟友承诺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中方需要在坚持核心利益的同时展现足够弹性以巩固互信。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论部分。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新闻全部内容，稍后我们将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的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关注到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之后，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之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导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缉捕涉及电诈犯罪的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报道。
1: 再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的工作要点》，提出34项的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的举措、更强的支撑，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

以及清理油污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工作人员在大约一个小时的示范活动中讲解了清理漏油方案的决策过程，如何使用油消油剂、贴油器、围油栏等等各种物品的器材，也介绍了在不同情况下适用的不同方法。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而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关注的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港股开市直击。

0: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哎呀，
3: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2: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0: 港股开市直击，
4: OK， 早间的9:40，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梦，电话线另一端已经接通了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5: 哎，小梦你好，各位好。
4: 嗯 ，Dicky， 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已经正式结束，这是整个市场上2026年整年其实的焦点，因为本来是在3月份第一季度年一开就开始聊，直到拖到5月份，当然有很多很多战争的原因，包括未能解决的问题。当然，特朗普想拿着更多的筹码来到北京去见习主席，结果没想到哈，这个过了两个月，拖了两个月，事情也没有特别大的转机。所以这一次中美的两国的这样的一个元首会谈。包括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战略性的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想问问您了，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两国元首的会面所达成的一些协议，和您之前想到的最终的版本和状态差不多吗？嗯，
5: 说实话也是差不多，也是我过去一个星期之前在我报账的专栏还有呢在访问说的几个观点，也是基本上高度就是吻合的啊。当然就是过去我曾经说过了，就是认为这一遍的会面，首先呢这气氛肯定是非常良好的，第二呢就是可能对于部分比方说半导体啊一些领域上可能还要一些就是谈判之后还是有一些好消息出来。当然呢就是已经大家看到了，就是美国他们宣布了就是10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可以采购 NVIDIA 的这个 H200 的这个芯片。当然呢就是对于就是内地政府来讲可能还是有限度的放松他们就是采购 H200 的这个芯片。当然呢就是如果说 GPU 啊就是国产化自主研发的这条路肯定不会就是停止的。不过呢一边采购一边就是研发，这个肯定是对于很多内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就是企业来说，或者是科网企业来讲是一个好事情，因为真的要去买就是内地就是自主研发的，就是首先数量不够，第二呢就是这个能力上也是跟就是 NVIDIA 的还需要一些的距离，所以这个很正面。不过呢就是这个峰会开完之后，当特朗普就回到了美国了，现在呢就是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就是也有一些发表了，比方说对台就是军售啊，或者是说对于美伊的这个战争还是到现在虽然就是感觉上就是对于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就是中国跟就是美国的立场也是接近的，对于福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也是有同样的这个看法。不过现在呢就是美国这时候回到美国之后，第一个事情就是跟这个以色列就是沟通，市场普遍担心会不会有在下轮的这个军事的行动针对这个伊朗的，还有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没办法就是可以通得过，对于这个国际的油价来讲还是居高不下的这个原因。所以呢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整个就是投资市场感觉上还是没有一个太大的这个变化，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就是担忧的这个状态，特别是对于通货膨胀，还有是上个礼拜有部分的美国的一些芯片啊的股份也有一个就是获利下跌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也 成为了这个香港国家省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四高开低走，星期五下跌，今天还是下跌的原因。今天如果说这是日本啊，这是韩国的股票市场还是有一个就是低开的这个情况，也说明了就是全球投资市场感觉上也进入到一个就是调整的这个情况当中。
4: 明白，
5: 所以影响到香港。
4: 中方呢关税调整，对美加关税34%降到10%，然后美方也调哈，暂停24%的那个对等关税一年，取消了很多，包括芬太尼啊，延长了半导体稀土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包括 DK 提到进出口的管制的放松，美方也是暂停了半导体50%穿透性的规则一年，包括看企业哈，特斯拉、苹果、波音啊等等等等，都有一些合作的框架的一个备忘录等等。当然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也提出了市场预期会推动人民币的升值，离岸人民币在峰会期间已经去到了3年的高位，这是当时大家所一直关注的事情。后续呢短期可能26年的6月到9月大家关注农产品能源的合作落地，包括26年底27年初呢可能哈面临美国政坛的一个变动哈，这是一个整体的两国元首的一个会面。而当然呢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的次日呢，北京跟莫斯科就宣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也就是明天将会访问中国。和特朗普不同的是，这已经是普京的第22次访华了。中俄的会面您又觉得有什么样的预期？刚刚在中美会面结束之后。
5: 首先呢就是这个访谈呢就是借助了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访华的行程。当然呢就是我觉得现在为止市场的普遍的这个焦点还是落在这个美日战争当中，对于这个俄乌战争感觉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关注点了。当然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就是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可以停下来的话，坦白说这个也是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事情。所以感觉上呢我觉得从现在的角度来分析，对于这个谈判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这个战争的这个和平的之路还是有一个就是憧憬，所以还是关注吧。
4: 明白明白。这个星期呢英伟达和零售股的业绩也将会公布，联储局的会议也将会推出。Dicky 这周呢是鲍威尔卸任主席前最后一次主持会议啊，这个包括联储局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到沃什宣誓就职。之前我们跟 Dicky 开过一个玩笑啊，这个玩笑其实不是玩笑，就是今年美联储到底做什么样的动作呢？就是做什么样的动作都可以，加息合不合理完全没问题，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包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环球的战争的局势，包括油价，减息行不行？没问题，2020年原本定义就是减息年嘛，这个从一年头一开始就大家好像说的清清楚楚，不做行不行？做什么都错，那干嘛不如就不做了嘛？您怎么看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换届，包括接下来的政策 ？DK，
5: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
4: 是
5: 美国呢，真的坦白说是没有太多的这个降息的这个空间的。今年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而且呢，就是国际的油价，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没有一个就是回落的这个空间。当然了，我希望就是这个所有的战争也停止下来，不过呢感觉上这个真的不太可能。所以对于就是现在为止，你看到就是最近这个债券市场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状况，就是很多的资金从这个债券市场流出，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就是市场对于这个利率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越长的时间的这个担忧是越来越大。最主要也是离不开担心这个联邦储备局在换届后，虽然一方面就是有一个就是保持与这个独立性，还有就是沃什还需要就是通过继续缩表，因为在过去就是资产负债表是比较大，所以呢就是如果真的没有降息的话， 坦白说也是存在于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紧缩政策的一个举动，对于这个债券的收益率还是有一个走高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最近还是从这个债券市场流出，就是上十年的这个债券跟这个对于短期利率比较敏感的这个就是两年期的债券，也是有一个就是继续往上的这个压力，
4: 明白，
5: 说明了就是市场的这个这方面的担忧。
4: 嗯，明白。今天港股方面低开了300多点哈。25653目前是跌了1%左右，5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金额。DK， 这会是今天的当日的低位吗？
5: 坦白说呢，这个恒生指数表现的呢，差不多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差的市场。
4: 明白。
5: 而且呢，就是当就是投资者呢担忧部分的就是人工智能的概念的股份，特别是一些没有盈利的一些的股份还是有一个下跌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也影响到就是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些的股份。而且呢，就是当就是阿里啊腾讯宣布了财报之后，
4: 对，
5: 他们虽然也是同步说那很多有关于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就是改变他们盈利的模式啊，
4: 讲故事嘛，
5: 就是说这个解释到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增加的这个原因啊等等，本来是应该是正面的，
4: 对。
5: 不过呢，就是投资市场的这整体的感觉还是就是没有太乐观的这个看法，这个也说明了就是这为什么就是感觉上。当外围市场做好的时候，我们还是没办法，就是有一个太大的突破的这个状况。
4: 选股方面，刚刚您提到 AI， 其实 AI 算力包括今年上的一些 AI 的行业，包括虎啊，包括这个龙啊，各种各样相关的这种公司，现在 AI 感觉整个的产业和行业只要一提 AI， 市场就会有一定的亢奋的程度，但到底太弱刘强什么时候真的会等这个落潮的时候，大家才会发现这个裸泳的一个状态。包括还有一些新上市在排队的公司也有很多和 AI 相关，这肯定是最热的一个话题，但是真的好像我们在投资者方面对于整个行业如果没有特别深的了解的话，触碰到一些相关的个股的话，感觉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涨的时候确实涨得多，但是下的时候确实也下得比较快。如果我们选 AI 的行业和个股的话，您自己比较看好哪些？和一些新上市的公司，大家在做一些资料搜集的时候，我们用 AI 查 AI 公司吗？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家公司可不可以投现在的 AI？
5: 说实话，就是很简单，就是要看他们的这个盈利的状况。好像我过去常常说的，对啊，九个英文字，好像就是这个 GPU， 就是也是全球来讲还是只有 NVIDIA 跟 AMD。而且呢，就是如果说 HBM NAND 的时候，也是离不开就是SK Hynix 啊、Samsung， 还有就是这个 Micron。当然呢，如果说现在就是已经到了这个记忆体的这个领域，CPU 的也 DRAM 啊炒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很多概念股也做好。不过呢，就是还有呢，就是PCB 的这个概念是可以看到一线的。所以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从现在的这个角度，香港上市的部分好像上红啊，也是我过去在包装券来推荐的个股。我觉得还是有部分的选择是可以的。不过呢，总的来说，近个礼拜恒生指数可能还是在这个25300-24000点，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持吧。
4: 明白。今天盘面上来看，理想是跌的比较多，这么初步估算应该是10%以上了。包括理想代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股有什么样的新闻吗？其实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曾经传出过小米关工厂是不是有深度合作，结果发现是炒作了一波新闻而已。您怎么看新能源汽车今天的表现？
5: 刚提到了就是部分的汽车的这个股份的这个盈利表现还是不太好。这个领跑也刚刚宣布了财报，
4: 对，
5: 就是表现也不太好。说明了就是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而且呢就是 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这他们的生产的成本是还是越来越高，因为无论是芯片啊，或者是说生产的这个原材料啊等等，所以还是看到除了就是内卷的这个情况，内地的销售这个放慢以外，生产的成本是走高，也是另外一个影响了他们盈利的原因。当然呢，其中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就是依赖这个出口了，就是希望可以这个出口可以做好一点点。不过呢，说实话，就是现在来看这个就是盈利的这个情况还是充满挑战的，可以
4: 充满挑战。嗯，今天选股方面有什么样的策略和这一周的整体的想法？嗯 ，DK。
5: 选股的话，我觉得香港还是其中一个比较没有什么表现的这个市场。当然了，就是刚才提到有部分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有盈利基础的能力的一些的企业，还是上的比较好。还有呢，就是上个礼拜宣布了财报的阿里啊、腾讯，我觉得虽然就是表现的没有太好，不过呢，就是显著下跌的风险，坦白说也不太大。
4: 明白，行，那我们就看看这一个星期的整体走势是不是如 DK 所预料。再次感谢您，我们下期下周见。嗯，
5: 拜拜。
4: 恒指目前报在25621点，跌341点，跌幅1.3%。以上就是今天六二一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到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也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在特朗普的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的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天气，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骤雨较多，吹和缓到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591点，跌370点，跌幅1.4%。成交金额700亿，上证4142点，升6点，升幅0.2%。2800富基金25.78块，跌3.4毛。700腾讯453块，跌3.4块。9988阿里巴巴130.2块，跌2.1块。981中芯国际72.15毛，升1块。3986兆易创新613块，升70块。2015理想汽车68.65毛，跌6.9块。1347华虹半导体121块，升5.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1.6块，升8.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2.62美元，日经60742点，跌666点，跌幅1%。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1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精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2: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 EM 青年张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5: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6: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午十点零六分，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新紫金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
0: 早
1: 上
0: 早上呢
1: 早。
0: 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啊，那大家留意了。我呢在昨天呢，这两天呢，我这个烟雨朦胧，而且呢还真的天气真的不太好了。
1: 是，
0: 但是呢我因为某种原因呢，我就上街了。
1: 嗯，
0: 我上街了，然后我昨天呢就去了这个中环，我就在中环就走天桥就过去那座最高的那个大厦了哈，然后呢就经过海边，
1: 是，
0: 你知道吗？海边的那个风我都差点站不住，
1: 那么大的吗？
0: 那个天桥上就好像我说现在是风球吗？是三号还是八号？
1: 打风一样、啊。
0: 对，就是像打风一样的，在海边那里，那边的过来的风还吹过来。
1: 前两天应该是星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星期六哈？那星期六那天呢又有下雨。
0: 对，
1: 然后我在那个社交平台看到，在尖沙咀海旁，有那些外国人在那玩水，因为真的好像是风球来了的样子一样，就我们去年的其他时候有风球来那个地方，就在海旁那玩。就打那个下雨又下大，然后很多的外国人在那玩，这样
0: 就那种什么迎着风迎着雨的那种。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我说就那个风那么大吗？原来哈。
0: 对，很大，真的是很大。所以呢，但是它又不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这个风球，
1: 还不是一个风球，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是热带气球啊，
1: 是一个气候风，
0: 热带球，对，是一个气候风，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留意啊，因为呢也说了，高地吹强风嘛，还有离岸以及高地会吹强风，还会继续下雨啊，这几天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天气呢，户外就不要去了，
1: 没错，
0: 可以去博物馆，
1: 可以去博物馆
0: 哈，对呀、啊，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奇异的世界。我们要对话，要谅解，要包容，要和平。
1: 没错哈，那所以呢哈，室内的话呢哈，可以去逛逛博物馆哈。好，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是1977年5月18号在当时的苏联莫斯科的 ICOM 大会上正式的确立了今天这一天。我上网看了部分的一些资料哈，想找一找，哎，香港有没有一些和国际博物馆日有关的一些活动呢？只看到了好像仅仅一条，就是在昨天在美和楼的一个讲座哈，就有关于这个国际博物馆日。但我发现我们周边其他地区都非常响应这一天的，就比如说从今天或是这一周开始呢，比如说有一些免费的门票，
0: 是
1: 大家可以免费入场，有其他很多的活动，但是好像香港
0: 就没有，
1: 香港好像没有，
0: 好像没有留意到哈，
1: 没有留意到
0: 这个是对博物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
1: 是的，
0: 也能够提升博物馆在大家心目中的这个一个地位了，可以说也可以说是个必须
1: 了。
0: 对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希望孩子们呢也多去博物馆。博物馆有历史，就也有现在，
1: 对，
0: 也有将来，
1: 也有将来。
0: 对，那在那里呢，我们都可以去对世界有一个大的了解。
1: 有很多类型嘛，我们博物馆，
0: 对呀、
1: 啊，历史博物馆
0: 非常多的类型，
1: 文化博物馆
0: 有文化层面的，有社会层面的，有经济层面的，
1: 是的，
0: 天文科技的更加多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我们还是最好能够带孩子也多去博物馆哈。你看香港这边呢，还是总是感觉到在这一方面的推动就差
1: 了
0: 一点点，
1: 慢几拍哈，慢一拍，希望能够
0: 跟上。不是慢，它不是慢，是忘记了
1: 哈，
0: 对，
1: 就忘、慢都没有，对
0: 吧？慢都不慢，
1: 慢就至少有哈。OK，
0: 好，那当然了，就是在过去的周末呢，又看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国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呢，在法国车手迪比斯的这个驾驶之下呢，
1: 是
0: 再次夺到了第4回还有第5回的冠军，
1: 没错，
0: 可喜可贺啊，
1: 就是两连冠哈，第5个的冠军，
0: 第五个冠军，一共第5个回合嘛，
1: 是的，
0: 是，那整个的联赛呢会有10几场了，会一直到年尾的，
1: 好像说10场里面现在拿了5场。 十场里面拿了五场，
0: 是，
1: 对啊，
0: 好，那就说看看总冠军，他和另外一个车手就昨天已经就被否、因为有意外出手的，好像七号嘛，
1: 是
0: 那个车手是现在是总冠军第一名，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相差的分数呢，就是迪比斯跟他相差的分数大概就十几分，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之后呢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势不可挡的这个势头的话，那应该是是这个总冠军是有希望的了，
1: 对对对，好，那现在。车手前三的积分榜就是德比斯拿第二嘛，
0: 对
1: 啊，然后哈、说制造商前三的话，哎，张雪机车就排第三了，
0: 嗯，
1: 啊，有机会，哎，如果之后拿多几个冠军的话呢，
0: 是的，
1: 真的是可以冲。
0: 但我们只是派出了两架车，
1: 对，
0: 两个车手，
1: 两个车手，
0: 他们车队两个车手，两架车，
1: 嗯、
0: 其他的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另外一个品牌、日本的那个品牌呢，事实上呢，它是有九架车，
1: 是吧？
0: 九位车手参与，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共33位车手。他占了三分之一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车手，所以呢我们还是真的很努力了，我觉得哈，就是我们的在这一方面这次呢确实是打响了一个炮弹哈，就真的是很努力哈，希望可以继续了。
1: 对，
0: 张雪不是说了吗，哎呀，这个冠军拿习惯了怎么办呢，不要骄傲小伙子。
1: 对对对对对，不要骄傲。
0: 对呀、因为高手多的是，
1: 嗯，
0: 哈，那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看着你，究竟是侥幸还是能不能长远，这个才是真正的考验。
1: 嗯，啊，不过很多网民就之前在酸嘛，哈，在酸啊、国内
0: 的
1: 一些
0: 啊、
1: 这个新兴的这个摩托车企业，他说哎，昙花一现而已啦。
0: 对，
1: 啊，那有很多人就说啦，昙花五现了，现在。
0: 现在已经现了五次了哈、那希望呢可以继续了，因为确实呢，他的机车也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呢也回收了哈，也就暂停不卖了。刚刚我有家人呢去了重庆嘛，就去了他的机车那里去看，看了之后就发现就还是不是人很多，可能因为现在正式回收也还是没有放售嘛，
1: 嗯嗯，
0: 有些产品没有放售了哈，因为确实遇到了一点的这个零件的问题。但是呢我看整个比赛呢，除了我们国家的自产的机车能够亮丽世界之外呢、我觉得真的迪比斯他的这个坚韧，他的稳定，他的不屈不挠，
1: 是
0: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你看第五轮，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啊？后来我就看了嘛。第五轮的时候，
1: 最后一圈的时候，对吧？
0: 最后一圈半又被超过去的，又被第二位的车手超过去了。然后呢，他就快到不到就一圈的那样又夺回来了。
1: 对对对，
0: 你想想，如果那个时候一着急，我觉得后面有些车手吵车呢，就是因为太着急，
1: 心急。
0: 你的心一着急的话呢，确实呢，你真的会很容易出错。
1: 是，
0: 对啊，哪怕呢你就是你没有翻车，但是呢你绕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为了走一个捷径的话呢，那你的分数马上就会倒退的，
1: 是，或是有些小失误，
0: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比赛的过程怎么去把握，让自己的心理素质很强大、最后半圈，最后一圈
1: 被超上，然后再赶回来，
0: 对、被超你再赶，因为特别好看，
1: 大心脏，
0: 对，我想很多人呢就没错，你说的真的是大心脏，我们怎么锻炼自己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呢、有这么一个大的心脏，能够就赛出一个很稳定的水平，
1: 是，
0: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车很重要，但人也很重
1: 要，人也很重要，
0: 所以现在呢迪比斯他说他以前的雇主嘛，想把他请回去嘛、两倍的价钱，两倍的价钱，还有其他的
1: 看走眼了吗？
0: 对呀、但是他应该坚决拒绝了，但是人家看中的还不是他的能力，还是看中他背后在内地的这个大的市场，
1: 是
0: 因为他的粉丝已经就是百万以上了哈，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不断的一些产品的这个代言呢、等等这些，所以呢都是还有商业的原因在考虑的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珍惜你，人家看到你的是光环嘛、
1: 嗯、
0: 但是呢能够在塞于美席在最落难的时候能够重用你的才是你的恩人，
1: 对、能够扶你一把的哈，
0: 对呀、那才要特别的感激啊，
1: 还有听说车队们呢就很难忘，就是说居然老板也会来的，就居然这个制造商的老板会亲自来下场来看，来
0: 打气，
1: 看他们，他来打气，其他老板没有错这个事情。
0: 好， 那两个星期之后呢，拭目以待了哈，另外一场的赛事哈。
1: 是。
0: 好，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一，5月18号呢，10点钟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10点半过后《爱成长》的精致版，今天继续请来许岩医生啊，和我们讲讲在这个和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家长们需不需要特意去培养某些的品格？
0: 对，因为今天呢要谈的就是说，在培养孩子自主独立的同时，也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又要怎么去培养？会不会他自主了，但是呢他自立了，但是如果他自私了怎么办？这个怎么可以平衡？
1: 是，
0: 好，那这个我们都是来一起探讨一下。
1: 好的，好的，好。11点钟过后呢，今天的灿烂人生今天会请来哈著名男高音作曲家兼制作人柯大卫先生哈，柯大卫的男高音，
0: 柯大卫先生哈，
1: 音乐家，
0: 对，那听听他的这个成长的故事，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的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这几天呢，因为下雨的原因，所以呢也听到不少的交通意外哈。大家出门呢真的是要平安呐、啊，要留意，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太快。尤其呢是铁骑士哈，我们不是在赛道上。好，赛道上呢是
1: 不那么快、
0: 啊。对，赛道上呢当然要快哈，而且当然要有，而且也要有智慧哈。有人挡着你的时候，你应该避一避。但是我们在马路上呢，确实有很多的意外会发生的。那最近呢，就是大埔发生了这个树枝夺命车祸，
1: 是
0: 有说有
1: 周末的时候，
0: 对，有一名呢就是80后了，就是年轻很年轻的男子，他驾电单车出门的时候，经过吐鲁港公路左弯的时候呢，说路旁呢有一棵大树的树枝断裂，就垂在快线那里，
1: 是
0: 悬在快线那里，那电单车呢他收之不及，来不及收，就刹车就撞向了那个树枝，当场呢就人仰车翻了，然后这个骑士哈，铁骑士呢头部重伤，陷入昏迷，送院之后呢就非常的可惜哈，就是伤重死亡。
1: 对
0: 啊，有这个车 cam 就拍摄到说，事发前的10分钟，有关的树枝已经塌下，已经拦住这个道路了。期间呢就是这个电单车呢，
1: 是
0: 他就是闪避不及，但还
1: 应该这样说，其
0: 中已经
1: 有
0: 一
1: 辆
0: 能够
1: 闪
0: 过去了，
1: 闪过去了，对对对对对，有一辆是闪过去了，
0: 那个在大门啊，
1: 另外一辆也是的士又撞上去了，
0: 嗯，的士又撞上去了，后来就有一辆的的士也是这个刹车不及，也撞向树枝了，
1: 是，
0: 但是呢，就幸亏呢，在的士上呢无人伤受伤，因为他毕竟是在要替赔报绝嘛，
1: 没错没错、
0: 啊，但是呢，就是等到这一位就是出事的这一位，
1: 这位
0: 这个铁骑士呢就撞上去之后呢，就酿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了。
1: 对，好，那就因为他的女朋友就说，其实他有近20年的电单车的经验啊，一直都没有出过大的意外哈，那所以就他也觉得哇，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不幸了，
0: 非常不幸，
1: 这个意外非常不幸。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到说，在马路上怎样才可以更好的留意到周边的环境，
1: 是
0: 能不能。有一些这个，因为很多，但真的是意外，
1: 真的是意外。
0: 而且呢，最近就是因为下雨嘛，阿忠你还记得吗？每次刮风下雨之后呢，我们经常要提醒大家要留意树边的这个大树，
1: 对对对 对, 对，
0: 他们会有一些有断枝的这个危险。那有也曾经试过有断枝呢，也砸中这个正在等候车辆的行人、途人，也会酿成了一些意外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要特别留意了，但这里呢，真的是你就感觉到，即系又谂翻嗰套戏咁啊，死神来了啊，咁样吓，所以
1: 是非常意外、不幸的事件哈。
0: 是的，
1: 希望
0: 还有过马路也要小心，
1: 好，
0: 过马路也要特别小心。这里呢，因为刚才讲到说这个他书上网是屡见不鲜了，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可以报告。及时的可以报给有关的部门。这个有报告揭发审计署呢抽查2024年100宗政府土地他数的个案，有高达57宗的个案，相关的管理部门呢是曾经实地这个视察过的，
1: 是，
0: 但是呢都完全没有提交这个他数的报告的，更加没有任何的文件有记录不提交的理据，
1: 哦，
0: 形同就完事中，就没事了，
1: 完全没了件事情，
0: 对，完全就没了这件事情了，
1: 是，
0: 因为有57宗这样的个案的，另外呢有事故有拖延107天工作才提交报告的，也显示出当局呢是管理不力了，
1: 去了3个多月才交那个他数报告。
0: 对
1: 那剩下的43宗已经提交报告的，里面有4宗是已经涉及到伤亡事故了。那所以呢，说根据指引，应该是要尽快的去提交相关的报告。那其实这一篇的调查里面就说到，要么就是完全不当回事，要么就是很迟才交相关的报告。那你怎么样才能够确保那些树木真的是就安全，就不会有塌树的呢？好，那这个报告也是就报道出来之后，希望相关部门赶紧的去看一看，在接下来 六七八月又来了哈，那这个他叔就更多
0: 了，
1: 台风又来了。
0: 但是这里呢，就你就感觉非常的奇怪。
1: 嗯，
0: 他说相关的管理部门曾经视察过，
1: 是
0: 视察过就完全没有提交他叔报告的。
1: 嗯，
0: 那你视察过之后，你也写过报告啊？
1: 写对啊，
0: 叫安全还是不安全？
1: 他就是那个
0: 树
1: 木怎么样？
0: 这个树的健康情况怎么样？它能不能在抵挡就是将会就更多的台风下雨等等这些，会不会也造成其他的意外？会不会有些的这个残枝？那应该先把它锯掉，
1: 锯掉，对对对，
0: 就不要影响到这个，不会酿成下一宗的这个意外危险。那这些你也应该有个报告啊，是吧？
1: 而且我知道子金通常你会比较常驾驶公主道哈。
0: 嗯，
1: 那我发现呢，因为我要过海就经这个红隧过海嘛，发现呢有很多大树呢，它都挡着那个牌子的。有些的那个道路不是有些这左转中间右线怎么怎么样的，我发现通常呢有大树的地方呢它都不剪的，它是把它就完全不理那个树枝，它那个树枝是完全遮盖掉
0: 了
1: 那个
0: 路牌，
1: 那个车牌路牌
0: 哦。因为呢我太熟了公主道，
1: 所
0: 以呢我都没有看车牌，
1: 对对对，
0: 我都没有看路牌。
1: 对，我通常都去到好像大概10米的距离才发现那边是要左转去红磡那边的。
0: 哦，对。
1: 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很阻碍到。
0: 香港的路牌从来都不是最科学的。我们到一些不认识的地方，因为你只有现在呢我们一般我们是用导航了。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看路牌的话呢，你才发现呢，有些路牌去着去着就失踪了，
1: 就没了。
0: 你会发现，跟我行入咗呢条线，明明指住行入嚟，但系跟住又行边度咧？咁样你就发现就没了那个指引了。
1: 没了那个指引。
0: 对了，然后呢，它有些地方呢，
1: 不连续性，
0: 对对对，没有连贯性，它没有一个大的方向。比如说，尤其到了元朗，
1: 是，
0: 尤其到了元朗呢，我有一次呢，在一个地方呢，很好笑的，就是一个回旋处，他说第二出口什么的，还是就反正我在那个回旋处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转了几圈。它好像就突然就没了，你就不知道。因为呢比如说我们去的一个小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小的地方是在那个大的一个镇，譬如要云散要沾，有镇有村，对吧？但是呢我不知道那个村就在那个镇那里的，所以呢它只是突然间它出现了一个小的地方，然后呢就没了那个大的地方，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找了。
1: 我还是会拿回这个香港仔隧道的经验拿出来，完全整条路没有告诉我要走最右边才能够上香港仔隧道。因为刚刚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导航，我们是有用导航，但
0: 是
1: 比如说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你十号出口，我要找那个十号的
0: 出
1: 口，
0: 在哪里，
1: 对吧？你刚好那个树又挡住那个十号出口的那个字样的话，
0: 是
1: 那对驾驶人士来说确实。
0: 其实基本上呢，导航还是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也试过呢，导航在某些区域里边呢，尤其如果有高楼大厦挡住太厉害的话呢，它有时候也找不到地方了，也没有能够完全识别的出来。
1: 是
0: 所以呢，导航对，我
1: 有
0: 时候还得要
1: 看
0: 看
1: 路牌，
0: 还是会看路牌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些呢都是。是需要有关的部门了，能够去再好好的去不要坐在办公室里边制定了，他们应该在那条路上走一走，
1: 对，走
0: 对，
1: 你完全走一次，
0: 对，走一次你就会知道向日中你走过你就知道，但是我走过我也不知道，因为我
1: 熟
0: 嘛，那条路，
1: 对，
0: 就我很熟的话呢，我就不太留意到那个路牌，被挡住了，
1: 是
0: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有路牌了嘛，我直走就好了，所以这个，但是呢我到了其他区域的话呢，遇到有就会遇到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1: 了，刚刚说的对，那个路牌被挡啊，或者是路牌不连贯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这个也是驾驶人士们要自己小心一点的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因为最近修路哈，很多地方要修路补路哈，就听到说运输署说要重铺这个龙翔道等等的
0: 哈，
1: 那最近呢有很多是在晚上施工的，就可能过了11点之后，他有施工队把一长条的路都封起来，那所以呢大家不要开那么快。你可能旁边有车的话呢，你并不去他旁边那条路呢，你就和他撞了。
0: 是的，
1: 这个是要小心一点了哈。
0: 是的，
1: 晚上施工的时候，这个是要大家特别留意的一个交通情况。
0: 对，晚上开车真的不要太快。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更加应该慢一点。
1: 对，更加应该安全。
0: 希望大家都这个一路安全呐、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622点，跌340点，跌幅1.3%，成交金额1019亿。上证4137点，升1点，升幅0.05%。2800富基金25.82块，跌3毛。700腾讯451.4块，跌5块。9988阿里巴巴130块，跌2.3块。981中芯国际71.2块，升5分。2015理想汽车65.9块，跌9.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4块，跌1块。3033南方升科技4.74块，跌9分。9993金辉控股4.4毛7，升1.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6块，升11.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0.75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父母与亲戚友人的社交聚会，需要也带上孩子一起出席吗？还是让孩子在他们有兴趣的社交圈自己学习社交？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6: 我自己的社交我都不是在父母身上学的，我是大过了自己在外面学，那我就会比他多一点去参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当他是跟自己这一些即兴趣相投的同学啊，和老师呢，他就会主动他自己会有东西跟他们讲，就不需要我去示范给他看你应该怎么跟他们倾偈这样的。所以在他适合的地方，他有需要要学他要自己去学，看回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学他的年纪那个社交咯。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衣食住行样样行，
2: 掌握资讯你就赢。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11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的明日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今天最低温度24度，这个温度报27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5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提醒大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广场 Go Go Go。
1: 你看呢，我们的这个 jingle 啊，就是经常讲这个 go go go、go go go， 什么都要 go go go，
2: 对对对对对，
1: 哈，好似好赶住，即系一定要做啲乜嘢，好大气，吓，即系开啦开啦，咁啊做啦做啦，咁啊努力啊，加油啊，
2: 吓，
1: 对啊，冲啊，你说的对了，唔系
2: 冲
1: 啊，还冲啊，咁啊，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希望真的是要慢活，真的是要慢慢的活，就起码有一些时间我们需要自己能够安静下来，静下心，放下你的脚步，放慢你的脚步，慢慢慢慢去生活。
2: 对，
1: 你知道吗，这个昨天呢，我呢就不要上街嘛，完了之后呢就坐巴士，下了巴士之后呢，我经过一个楼梯，经过楼梯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两只蜗牛，其中一只蜗牛呢，它就慢慢的爬，慢慢的爬、我在那里看它，看它的同时呢，你知道它就下一级的楼在楼梯级吧，下一级，我就看到，我说你怎么能下来，因为他背着重重的壳，
2: 对啊对啊，
1: 然后呢他就慢慢的爬，结果呢他要慢慢我拍下来了，三分钟
2: 下一级楼梯、
1: okay、他又来三分钟，但是呢他已经下了起码有这个好20级的楼梯了、
2: oh, okay, okay.
1: 所以呢我在看他从这个楼梯顶，如果他是在楼梯顶爬下来的话、那20级的楼梯他起码用
2: 了
1: 一个小时，
2: 对对对
1: 对了，然后
2: 他的位置他用了一个小时，
1: 他应该是用了一个小时才爬到我看他的位置、因为我就拍下他了嘛、他就用了3分钟、就是从一级到下一级、哇，我说你好慢呢，但是我在拍他的同时我就觉得诶我也好慢呢、我居然就被他带动了，
2: 对对对，
1: 被他带动
2: 了，
1: 对，我也慢下。

0: 下来，我因为我要用三分钟去拍他。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没有耐性，我就跟他讲，我说快点啦，我说你要爬几耐呀，我走的啦，你快点啦，咁啊。跟住我就想，想不想我帮你呀、啊？当然我没有打乱他的节奏啊。后来呢，就爬下来的时候呢，就下面有一只，下面有一只呢，就往上爬。结果呢，我就真的没有耐心了。我说，我相信你们要见面的话呢，可能要半小时，所以我就走了。实在没有耐心哈。这就是我们都市人吧？
1: 都市人
0: 哈，就真的是
1: 节奏快了，
0: 就难以通过。一个慢慢的不着急的这样的情况下呢，能够放空自己，
1: 是
0: 难得。
1: 好像很多都很紧张哈、哎，就这个生活。
0: 不是，好像我觉得这成就全部都还
1: 有。
0: 还那些说自己不紧张，那些说自己不紧张的人，
1: 啊、
0: 事实上很
1: 紧
0: 张，
1: 对吧？
0: 我们跟这样啊，我们跟这样、啊。像我昨天呢去买东西，我说你讲嘢唔使咁老气，我冇老气啊，我冇老气、啊。
1: 事实上很老气了，
0: 但事实上呢，他的讲话的语气非常的就是老气了。我得话老气了，我们普通话老气应该怎么讲？就是那种就是你觉得有情绪了哈，着急了，很
1: 着急。
0: 我冇老气啊，我冇老气啊，咁样哈。我话你依家其实你老气紧，你知唔知啊？我冇老气啦，都话我冇老气啦，咁样。OK， 好吧，那我看到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大赛，
1: 对，
0: 说香港游乐场协会呢，在荃湾哈、啊、有一个商场举办了叫反澳到大船、
1: 啊、
0: 吸引了有70名的这个参赛者呢，在商场中庭发澳到，
1: 是
0: 发一小时
1: 发呆
0: 哈，发澳到就发呆了，
1: 发呆
0: 哈，一个小时。大会呢，每隔20分钟呢，就以这个光学
1: 血氧
0: 仪量度参赛者的心率，最平稳，平均心率变动最少的就赢了。
1: 哦，还不是看你是坐下来坐的稳不稳定。
0: 对对，他真的是看你
1: 的
0: 心能不能静下来，用科学的方法。
1: 对。
0: 但是我在想，你这个一给我测的话，我不行
1: 就
0: 跳了吗？
1: 跳了，
0: 我就着急了嘛，我就怕我不稳定嘛，然后我就波动起来了。
1: 不够呆哈、啊，那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不够呆哈、
0: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想到要赢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也想到要赢了，你
1: 就
0: 波动了，
1: 就波动了。
0: 你心里一波动的话呢，那么你就赢不了了，
1: 不了。
0: 是，对。
1: 好，那确实哈，这个社会上呢，确实是有这个发傲刀拿第一的人的。
0: 我觉得我可以拿第一的，
1: 对吧？
0: 因为我肯定会睡着啊。
1: 嗯哦。你会睡着、
0: 啊？我跟放了的，我放了的，我觉得我就会睡着的。我连打坐我都会睡着的。
1: 你闭目养神、应该这样说。
0: 对，我一闭目，我不用闭目，我都能睡着。对。
1: 那最后呢，是有一名20多岁的行政人员夺冠了。他自己嘲讽自己说啊，平时上班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发傲套经验了，不知道是不是了。哇，出唔出得街嘅呢个？
0: 出得街，
1: 怕不怕被老板看到？
0: 对，好
1: 啊。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也是一个比较就在香港而言啦哈，是有这样的一个大赛哈。他说他平时呢为人乐观，经常观察身边的事物哈，所以相信这是他胜出的秘诀啦。
0: 对，我们经常讲哈，我们希望呢能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嘛。
1: 嗯。
0: 我们香港人有很有压力，也很焦虑。
1: 对，工作
0: 繁忙。就好像我昨天我只是去买个东西，然后呢就显得很焦虑。
1: 嗯。
0: 然后他一焦虑，他还做了一个动作，我说你刚才真的那个，你头先真系好，系个态度唔好。
1: 是。
0: 然后他就马上把他的那个摄像头对着我。
1: 啊！
0: 你看他焦虑的那个。
1: 这么焦虑吗？
0: 我觉得你想想，我是一个很有诚心来买东西的客人，但是呢，我只是认为你的态度不好，
1: 是，
0: 我就跟你说你的态度不好，
1: 这么敏感，
0: 对，然后他就拿着那个摄像头就对着我，
1: 好像
0: 对，
1: 他预示着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0: 的，他觉得，我说你可以，
1: 现在找茬
0: 吗？我说，你系用呢个摄像机对住我，咁你觉得，你惊啲乜嘢咧？
1: 对，
0: 我说你担心什么呢？你觉得我？ 可爱，我没挖，我没对住你呀、啊。
1: 一直都是
0: 我没对住你，对他总是在说他没有，我没忘，我没对住你啊。摄像头到处都是，这是商场到处都是。
1: 嗯，
0: 但是他是把那个摄像头扭
1: 过来，
0: 对着我啊，对着我。我话咁你担心啲乜嘢咧？我想知你担心啲乜嘢咧？我只不过系话你态度唔好。
1: 是。
0: 咁你担心啲乜嘢咧？不过呢，可能现在大家都是很焦虑了哈。
1: 是，哎，他要去参加一下这个大赛。
0: 对，其实呢，我可以做一点，就是说，我也不说，我也不帮衬。
1: 对，你就走。
0: 对
1: 呀、
0: 啊，你态度不好，我就不帮衬，我就走就好了。
1: 是。
0: 但是我为什么我要说呢？对吧？
1: 对，
0: 我为什么想说呢？我说我应该说，还是我不应该说？那是有多少人因为你态度不好就扭头就走的，大有人在，对吧？我就多事了呗，我就是事儿多了呗，我就多事了呗，就想说就提就跟你说你态度不好、
1: 嗯、
0: 其实我是很想去买东西，但是你态度不好、
1: 嗯、
0: 好，那这里呢也是通过这些可能也就是焦虑吧、
1: 嗯、
0: 我觉得也各种的焦虑，
1: 敏
0: 对敏感了，
1: 是，
0: 所以呢我想大家都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发汗熬到，
1: 对，
0: 不要等到有比赛的时候
1: 才来发熬到，
0: 对，
1: 才来发呆，
0: 要不呢就学习，我觉得比赛就很好，比赛是一个提醒、
1: 嗯、
0: 然后呢是个学习，
1: 是是，
0: 好吗？发熬到都要学下嘅，因为你心里很乱的时候呢、嗯、你就发不了呆了，
1: 静不下来。
0: 对啊，你总是觉得你有事儿，你总是觉得你、
1: 嗯、
0: 哎呀啊怎样又点啊怎样又点、
1: 嗯、
0: 忘了什么，我要应该怎么样呢、
1: 嗯、
0: 心里特别多的焦虑，
1: 是，
0: 所以呢你连发呆都发不了，
1: 对，
0: 那就不行了、
1: 嗯、
0: 真的要学习啊。

0: 到了我们的星期一哈，有许愿医生在这里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培养孩子的品格或者是兴趣的问题。这边为大家请来了亲子书籍作家许愿医生，许医生你好。
1: 医生好，你好。
2: 早晨
0: 啊，和医生早晨啊。好，我知道呢，就是经常和家长见面的话，家长总会有很多的问题哈。那今天呢，就是你有读者呢，就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培养女儿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特别注重品格，或许是兴趣哈？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呢，许医生？
2: 因为呢位读者咧，妈妈咧，佢就个小朋友好细，个大女咧就得两岁，然后第二个喺个肚入边咁样，咁佢咧就想我分享下经验啊，就佢就问啊，我培养女儿嗰阵咧，有冇话着重边一啲嘅品格或者兴趣，又或者咧觉得而家我啲女十几岁啦，有冇諗返转头有啲嘢我係冇教佢哋如果重嚟一次呢，我会喺佢哋细个嗰陣教返佢哋呀咁样。係啦，咁就分享经验。咁其实呢我两个女细个嗰陣呢，其实除咗即係阅读呢、這、一个即係我自己好鍾意嘅呢個興趣同佢哋分享，希望培養佢哋嘅閱讀能力之外呢，其餘嘅嘢都唔係咁好點講呢，係好固執咁樣要
0: 即係一定想培養佢或者影響佢嘅。
2: 係啦係啦，咁譬如我自己係好鍾意音樂嘅，咁但係我小朋友佢哋唔想學樂器呢，我又唔會堅持要佢哋學。系啦，咁或者有啲運動啊，有啲課外活動啊，或者社交技能啊，咁即係我唔會話堅持佢哋一定要做呢樣，或者係要成為一個點樣品格好良好嘅，即係一啲好肯定要做到嘅嘢咁樣咯。因為因為而家呢個時代變得好快，有時候我以前覺得啱嘅嘢咧，我過幾年我可能會改變了我的想法，咁所以如果我好肯定咁教我小朋友，過幾年原來係唔啱用，或者我自己都改變咗諗法嘅，咁就好似唔係咁好咯。
0: 例如係乜嘢呢？許醫生，我都想問下，其實你擔心嘅呢樣，其實我諗好多家長都有啲會啲相同嘅諗法，但係我哋成日覺得咧，我哋。即係社會嘅觀念，譬如話成日都講咩三觀啊嗰啲啦，咩價值觀啊，係啦，等等啦咁樣嚇，咁都唔會變嘅。即係無論個環境幾惡劣，我哋都有我哋嘅底線。例如我哋成日覺得我哋愛護家庭、尊重父母，即係呢啲係咪都？只不過可能程度上有啲變，哎呀，我父母唔錫我，我就少啲見啦。但係我個內心我都唔可以孭佢嘅，咁即係類似嗰啲啦，係咪？即係有啲底線，我哋都唔會變嘅。咁其實咁阿許醫生，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你擔心，如果係有啲價值觀教咗，而社會變咗，佢又驚佢哋又會唔啱咁樣，例如係啲乜嘢啦？
2: 譬如好常見嘅就係而家好多即係老人家或者有啲父母都覺得小朋友你一定要聽爸爸媽媽嘅話，你要聽話，聽老師嘅話，聽爸爸媽媽嘅話，咁先係乖嘅咁樣。咁但係呢，有時候唔係話爸爸媽媽佢哋特登教壞個小朋友，但係有時爸爸媽媽都未必樣樣嘢都識，或者樣樣嘢都啱。又或者喺父母嗰個年代啱嘅嘢、好嘅嘢，到咗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唔代表係好，或者係已經係唔適合㗎啦咁樣樣。或者新一代佢哋要面對嘅世界，佢哋需要嘅能力啊，係唔同嘅。咁如果仲堅持係爸爸媽媽嘅話一定要聽，或者係即係啦，即係咁樣樣咧，咁就變咗就可能會同個社會脫節啦。
0: 應該依家都唔會有太多家長係咪執着於呢樣嘢。
2: 我個感覺就好多家長
0: 都仲係家長都好執着於你要聽話咁啊。
2: 係啦，好多家長覺得自己諗嘅嘢一定係啱，覺得自己乜嘢都識，咁然後就教個細路。咁但係佢哋未必會了解到新一代佢哋面對嗰個世界係唔同。譬如話一開頭即係有 AI 啊咁樣，咁、
0: 嗯、
2: 好多人就會話：哇，用 AI 嚟做功課，咁咪即係作弊咯？咁、嗯、啊，即係逃避自己嘅責任咯？咁你咪思考啊，或者係寫嘢嘅能力咪越嚟越差咯？咁樣係啦。咁、嗯、但係如果我係一個新一代，如果我係一個年輕人，我係一個孩子嘅話，你唔俾我用 AI。去譬如話幫助我嘅功課啊，或者學習嘅話，咁、即係好似等於以前我哋啱啱有互聯網嗰陣，你唔俾我上網，唔俾我用電腦、啊、所有嘢應該要用手寫嘅，應該要抄書嘅，電腦嗰啲嘢係假嘅、或者係會即係逃避咗你嘅學習嘅過程咁。咁其實即係係差唔多咁嘅原理咯。
0: 嗯，就像我記得小時候呢，不讓我們用計算機。
1: 對對對對對，一定要。
0: 後來呢，現在好像大家都可以用計算機，
1: 是
0: 但是呢我又觉得也要不错得晒个喎，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算数了，佢话咁好多人都觉得咁我买上我用计数机咪得咯，我又唔一定要计数嘅咁样，咁因为都唔识计数，即系曾经有啲人都好似唔识计时间嘅，吓、都要用计算机去计啊咁样。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学习呢，是不是说达到一个效果或者是目的，你用计算机你都可以揿到个结果出嚟，但系其实中间系个训练，我哋唔可以所有嘢都交咗俾计数机 AI， 其实我都觉得系要有一个训练、
1: 嗯、
0: 但我哋又识得使用 AI， 但亦都唔可以依赖咗佢。系啦，呢个都系训练，因为我依家睇好多人写嘅文章咧，即系摆喺公众平台咧、嗯，其实咧睇知道 AI 写嘅。
2: 系啊，睇得好辛苦，睇完辛苦。
0: 系啊，许医生嘅就唔系啦，因为有基础啦嘛，即系自己想。想怎样写都可以写到自己的心声出来咯，而不是说输入啲关键字眼就被 AI 帮你写啊咁样咯。
2: 系啊，不过咧，即系科技进步咧、嗯，有呢一啲咁嘅工具咧，系无可避免嘅。
0: 对的。
2: 咁、
0: 嗯、
2: 虽然咧，我觉得而家 AI 或者被 AI 影响而写文章，即系可能写得非常之唔好睇。咁但系、
0: 嗯、
2: 你亦都知道，随住呢、这个。这个时代咁进步，最后咧，大家对文章嘅审美眼光咧、
0: 嗯，
2: 都会变咗即系偏向咗嗰边，即系我哋以前嘅人觉得冇咁好睇嘅文章，可能佢哋睇惯咗咁样嘅。咁所以即系当我哋得到一啲新嘅科技或者即系工具嘅时候咧，我哋一定会系丧失咗一啲我哋以前有嘅能力。
0: 嗯，
2: 譬如话揸车咁样样，我哋睇 Google Map。Google 叫我哋过200米之后转咗咁样，咁但系以前我哋冇 Google Map 咧，我哋睇地图或者我哋睇路牌，我哋凭感觉啊，几时转咗，几时
0: 好犀利噶，以前嗰啲，依家咧咩高德又好，百度又好啊 ，Google 又好啦。
1: 所有的这些导航用
0: 对呀、啊，没了它，我都好像我都不敢出门
2: 了。系但系你如果你听呢个高德地图、嗯、Google Map 咧，你慢慢就会失去咗以前嗰种感觉到大概系边个路口转啊，应该向边个方向行嗰、
0: 嗯、
2: 种咁嘅能力。
0: 系
2: 啦，咁有好亦有得着，亦都会有损失咯。咁我自己就。会选择去跟住个新时代去行
0: 我都系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力了，我觉得呢我已经跳过了，我实在没办法看地图、
1: 嗯、
0: 我不会看，现在终于有东西可以帮到我，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可以帮到我了，给我解决了生活的问题。
2: 是啊，对好多人来讲，其实事实上亦都是快了同埋方便了。
0: 嗯。
2: 仲有一样嘢就是譬如话我哋以前呢就有咩事打个电话去问。
0: 嗯。
2: 打个而家呢就后来发明了 WhatsApp 之后呢、
0: 嗯、
2: 啊即是大家就打啲字啊咁样。咁就是啦咁你系咪我觉得系方便咗嘅。咁但系我哋亦都丧失咗啊即刻突然间接到个电话、
0: 嗯、
2: 有人打俾你，你即刻要懂得回复佢嗰种咁嘅能力我哋就越来越少啦。
0: 依家系叫你唔好回复啊、嗯、因为系骗子。
1: 不要接对吧。
0: 对呀、啊，现在你那
1: 直接都
0: 所有这些，你会不会跟女儿说，就是锻炼他们生活中？我知道呢，许燕医生呢，希望女儿是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都自由独立的一个孩子，这也是我们想培养的。
2: 哎、
0: 但是呢，生活的这些小技能，你会不会也跟他去分享的？佢系已经好叻，两个女好叻，但系佢哋防骗能力高唔高咧？佢哋听个越叻啲人越俾人呃过咁。
2: 未必嘅，因为所以我唔会阻止佢哋去接触电脑啊或者系 AI 嗰啲、即系等佢哋系早啲知道有人点呃人，系、啦，就唔系话最迟知道嗰个咯。
0: 系，
2: 我相信佢哋有咁嘅学习能力咁样样咯。
0: 嗯，
2: 我唯有相信，我希望佢哋即系喺呢方面比我更加先进咁样样。
0: 嗯，他们会的，孩子们总是会长江后浪就推前浪，
2: 成长嘅年纪
0: 是
2: 啊。
0: 好，许燕医生，今天呢，我们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想回答一下读者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聊到了这个很现实的一些的生活情况，我们下周再想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上，好吗？谢谢你啊，许医生，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辖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最新成功解决首宗个案。有关个案涉及一名运动员与所属的总会就洲际赛香港代表队名单的选拔出现争议，需要进行调解，最终达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开其他法律行动。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说，中心在收到案件后七天召开调解会议，并于当日成功达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让更多的法律界和体育界的人士认识并且信任相关的制度。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出通知，加大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的举措，包括自月七月一号起，对退税销售额一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的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的申请单、退税的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的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的办理。广西柳州市的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的地震，至今造成两人遇难，一人仍然失联。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在正常的状态。天气预估，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录得现在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542点，跌420点，跌幅1.6%，成交金额1300亿。上证4125点，跌9点，跌幅0.2%。2800，富基金25.74块，跌3.8毛。700，腾讯450块4，跌6块。9988，阿里巴巴129块6，跌2块7。981，中芯国际70块2，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8毛2，跌1块2。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毛2，跌1毛。2015，理想汽车65块1，跌10块5。9993，金辉控股3块9毛7，升1块3。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块6，升9块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32.01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子金，麦向中。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常轻松的一首歌曲啊，冰城燕开始了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的灿烂人生。这首歌要特意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著名男高音柯大伟 David
1: 你好
2: David 你好
0: 对David 呢也是作曲人也是制片人制作人了哈，
1: 就叹气
0: 也还是指挥好，在舞台上呢总能见到您的身影了。这首歌要送给您是因为你这个就成长于冰城啊，所以送您一首冰城宴哈。但是作为古典音乐家来说呢，你们通常是怎么看这种流行音乐的呢？
1: 其实一般的人的那个怎么说，一般人的认知吧，就会认为说我们做古典的人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然后
0: 对
1: 然后
0: 阳春白雪，
1: 对啊，然后就觉得流行就靡靡之音嘛什么，那
0: 像你本人才听的以前吧
1: 那现在我自己不会这么觉得，因为我中学的时候也有一段长时间在流行乐队里面玩，就学了很多东西，
0: 是，
1: 所以就觉得说对我来说一直都觉得是好的音乐，能够撑过时间的考验的音乐都是好音乐，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没什么
0: 经典的音乐哈，古典它有经典，
1: 对啊，古典留下，因为古典也淘汰了很多音乐，
0: 对的，古典也淘汰了，对，但是呢，我们的很多的经典的音乐呢，也是一直
1: 留下来
0: 啊，
1: 对啊，
0: 对，一听猫王也被人家讲的哈，
1: 对，
0: 皮里是猫王了，他也会说你这是什么啊，在咋地，我们对吧？
1: 英文有一句嘛，叫 He's laughing all the way。to the bank，
0: okay, okay.
1: 对啊，那谁在那边挣钱呢？
0: 对，太好，好，那今天呢，我们请David 来到这里分享你自己的音乐人生。你小时候呢是怎么跟音乐结缘的？因为你小时候唱诗班的是吧？
1: 对，我小时候，其实我小时候我在教会长大，然后我妈妈我的祖母是在教会当清洁工人的小时真的很穷，然后
0: 我们都是这样想到，
1: 然后就在教会里面嘛，然后教会的音乐当然就从小就接触了很多，然后怎么说，就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很对我很好的老师，
0: 好，
1: 就差不多免费教我钢琴，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然后就教会的诗班学校的合唱团这样走出来
0: 那时候呢你自己还不太，就是说还不是说特别的想成为什么，就不是你的理想，反正做音乐还不是，
1: 没有从来没那么想过，因为在马来西亚那个时候只有流行音乐嘛，然后古典音乐的那个时候也不算是很普遍，就一般来说就学乐器啊，然后槟城自己有一个小型的怎么讲，和弦乐队弦乐乐队，也不算是很厉害的，然后我们自己的我中学的时候也学校也有乐队啊，合唱团啊，众乐团也有啊。然后，但是就怎么说？那个时候可能就那个时候还没有 Internet 嘛。
0: 对
1: 啊，然后所以我们要听音乐的话，就得自己存一点钱，然后去买。
0: 还挺贵的，
1: 挺贵的。那时候买卡带，现在那些小伙子都
0: 是的。买了卡带，你还得有个播放机器。
1: 对啊，对啊，卡带现在他们，我拿卡带给他们看看，可能
0: 都不知道。对，现在小孩哪里见过卡带？
1: 对，
0: 但您还真的就是被老师逼着你去学习唱歌。
1: 就我很感恩呐、啊，那我很感激我的算是启蒙老师吧，他叫沈华信老师，然后他是我中学的合唱团的指挥，然后他那时候他是真的是学音乐的，他英国回来，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初一初二的时候，在学校的歌唱比赛里面，就很幸运的就赢了奖嘛，然后他说，哎，你能唱歌，你声音好，你过来跟我学，我说好， 没钱，他说我收你便宜一点。然后就逼着我，那他就应该好听一点就归功于他吧，然后不好听一点他就把我拉上贼船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古典音乐，因为钢琴始终是那个时候我小学开始学钢琴，也算是古典音乐吧，但是那时候的学钢琴的方法跟现在香港很多的的学生也差不多一样，一年只学那几首歌应付考试，
0: 练习曲，
1: 对，
0: 就
1: 考试，就拿来考试嘛，
0: 就考了几级，我们皇家的，
1: 对，这没算是学到什么东西啊。
0: 对，我儿子也去学过嘛，但小提琴。对了，考了个什么多少级之后呢，就没他什么事儿了，琴都送人了，最后就
1: 一般都是这样，
0: 一般都这样，对啊，那。我也不知道这样对还是不对哈，那现在我们先不说他哈，但是呢David 还真的就是当时是老师真的很鼓励你了，可以这么说了哈，鼓励你，因为
1: 他
0: 是
1: 我把他也气得半死的，
0: 因为你觉得你完全得宠了是吧，老师已经发现了你的天赋，
1: 有一点点
0: 他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个男高音这个是你的潜质了，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
1: 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人的怎么讲，我的声音就上天给的吧，然后基本上小时候喜欢踢足球，然后在球场上就瞎喊乱喊，
0: 真的吗？
1: 叫出来对吧？我到现在也喜欢踢足
0: 球，
1: 对，就喊的变比较大声了这样，然后。其实就很感恩了，就教会啊，合唱团啊，一直在有机会在唱。
0: 是，那是什么机缘来到香港了呢？
1: 那个时候我在槟城，然后考完中学就有点惆怅，不知道去哪里，然后也没钱出国读书，然后心里面一直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话。离开槟城，离开家乡，到外地去学习的话，那一定要抓住那个机会。
0: 是，
1: 然后刚刚好那个时候，演艺学院的校长，和音乐学院演艺学院的院长，他们两个就校长那个时候是 John Hosier， 然后院长是John Winter，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到槟城来，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老师有收到消息，他就说，哎。你唱给他们听，这样，那我说，
0: 对，好像是踢了你，
1: 踢过去，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流行乐队里面，就弹弹 keyboard， 然后晚上就在酒吧上班，其实已经在打工了，然后他说，哎，不行，你一定要去唱给他们听，
0: 好，
1: 然后就唱给他们听嘛，唱完了以后。也刚刚好，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位置，就他啊，那个时候院长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到香港来？然后我说好啊，
2: 就直接
1: 到香港
2: 答应了，
0: 好，接下来就过来读书了，
1: 就过来读书了，到演艺学院，
0: 然后就留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就认识了你美丽的太太
1: 了，我美丽的太太，
0: 然后
1: 我把她给拉上贼船了，
0: 扎根香港了，可以这么说吗？就从槟城的诗班到香港的舞台，真的是感觉会不会能不能用比较就挺顺利的这样来形容这个过程吗？
1: 对。可以这样说，就很感恩的说，就其实因为自己很喜欢音乐，所以穷也不觉得苦，应该那么说。
0: 来香港读完书就不穷了吧？应该对啊。
1: 我们做音乐的应该是说，
0: 明白？
1: 怎么讲？很感恩，很感恩，饿不死。
0: 对，
1: 香港其实很不错，真的。
0: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这个环境啊，我觉得做古典音乐会不会 更加的什么，因为流行音乐如果你某一首歌爆了，或许你人红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哈、啊、网络一宣传，
1: 对对对，
0: 哦，那么就很多的 fans， 然后呢、
1: 嗯、
0: 你就好像现在也很多的这个比赛嘛、
1: 嗯、
0: 啊，就是怎么挖一个人出来然后打造他，然后呢他就真的很厉害了，
1: 嗯，
0: 名誉
2: 好声音，
0: 对对对，就财就名声跟钱财都双收了哈、
2: 嗯、
0: 这个
2: 素人变名，
0: 对，就好像还好像也挺厉害的、
1: 嗯、
0: 但是古典音乐我还没看到有一个做古典音乐的人说跑出来了，怎么爆红了，这些到目前来说呢好像也不太容易。那您是古典跨界啊，音乐剧又流行音乐剧制作这些的，对，那
1: 我比较贪玩、
0: 对，
1: 有机会就往前冲，什么什么都想试一下，
0: 什么都可以尝试，
1: 对，什么都想尝试。对，
0: 是，那这几种的音乐在你自己在你是如何切换的呢？因为唱法都不一样。
1: 哦，如果是唱法的话，当然当然是不一样，而且那个怎么讲，嗯，要求也不一样。
0: 嗯
1: 嗯
0: 嗯，
1: 因为古典的话就比较对技巧的东西会比较注重。
0: 是的，
1: 因为有一定的那个技巧的要求。
2: 是，
1: 然后当然在对，然后在那个在对，就光说唱歌吧，就古典歌唱的话，对我来说最除了技巧方面的要求，
0: 嗯，
1: 对。文字上的那个理解也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如何把你的声音跟文字上的就跟那些诗啊，跟那些歌词啊的、
0: 嗯、
1: 的那些要求
0: 是
1: 加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个意境吧，应该这么说，
2: 嗯，
1: 然后如何跟那些观众或者听众沟通
0: 是，
1: 但是呢，流行对我来说呢，流行比较虽然说当然那个技巧也很重要，
0: 嗯嗯，
1: 但是对我来说流行比较在意的是意境嘛、
0: 嗯、
1: 就直接一步就跨到那边去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流行如果唱得很好的话，
0: 嗯，
1: 是就比如说怎么想举例Barbara Streisand，
0: 嗯嗯，
1: 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画家，因为他一开口唱的话，你看到一幅图画或者看到一套电影，这样就把他把歌词里面的东西都画出来给你看了，
0: 是的，
1: 这样，
0: 是的，
1: 所以流行的要求是这样吧？
0: 对，
1: 然后就比较随意，而且现在的那个 technology， 现在在电子技术方面的东西放在流行上的话，就把音乐给音乐的颜色啊什么啊都会做的很多，
0: 嗯
1: 啊，那相对的话古典的因为古典我们比较要求对现在新的电子技术方面的东西要求没那么高，应该那么说，然后对自身的技巧
0: 你们也不接受吗？古典好像对新的
1: 我觉得应该接受，因为对，因为以前如果是以前的话，那些古典音乐，你说古典吧，就是说一百年、两百年前，那些场地都很小啊。
2: 嗯，
0: 对的。
1: 现在随随便便的就比如说你随随便便的就1500人、2000人，然后你人的声音只能这么大啊。
0: 对。
1: 那到底有几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声音给把2000人的那个音乐厅给填满？
0: 那以前有没有麦克风吗？
1: 以前没麦克风啊，那现在有，为什么不用呢？对啊，用一点点也好嘛。
0: 我以为你们肯定不能用啊，我以为是这样。
1: 哦，我试过，真的，因为如果用的话，那要很有技巧。因为我在其中一个歌剧表演里面，我试过一次，就是说那个导演他说要用，然后就硬塞了进去。就地麦啊什么的放了很多，然后那个女高音一进来一开口唱，因为她声音蛮大的，
0: 就爆了，
1: 她唱了那个回响令到她那声音回来慢了一点点，然后到那影响到她自己，
0: 对，
1: 她唱不来，然后她就说把那个麦克风关掉，她说我 I'm not paid for this， 好，所以呢她说我自身的功力很好，所以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0: 是啊，这个就是古典和现代这个科技 的怎么能够取到一个平衡，或许是怎么可以利用到又真的是可以用得上，
1: 可以用得上的应该用、啊、
0: 可以用得上、
1: 啊、
0: 但是可能就还得有研究是吧，怎么去用它。
1: 嗯，
0: 它不像、不像流行音乐肯定要有麦克风了哈，就是
1: 流行音乐一定要有麦克风，因为有麦克风的话那个自由度很大，你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0: 是
1: 虽然是人声啊，然后流行可以轻轻的唱嘛。
0: 对，那我知道 David 呢在香港音乐界呢深耕多年了，然后你也成立了香港美声会啊、这个是希望这个团体呢推广这个美声艺术，也为本地的这个声乐家能够提供演出的机会。这个当时你是怎么去构思的呢？
1: 美声会这个团体，之前是我演艺学院的一些就师兄师弟，他们那时候我还没在香港，我在国外留，我读完了演艺学院以后就跑到国外去了。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97年吧。然后他们就一堆毕业生。就连在一起就开始了一个叫美声趣艺社。就
2: 当时是一个社团呢，
1: 就一个就美声曲艺社，
0: 美声曲
1: 艺社
0: ，OK，
1: 对，那个就有点像越剧团体，
0: 对
1: 对
0: 呀，
1: 我觉得，我说我们做越剧的嘛，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基本上的他那个时候的主旨是为了要给毕业以后的学生有一个平台，可以再磨练，然后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就跟他们一起玩吧，
0: 好，
1: 然后就接手了那个曲艺社的，我就当了他们的主席，然后后来就想一想说，一个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非牟利团体，然后我就觉得说非牟利团体能够筹到的 sponsorship 应该不多，然后就想办法把非牟利团体变成一个慈善团体，然后就找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去申请，就拿了一个88，就现在美声会其实这个慈善团体嘛，然后当时的思想是觉得说拿到慈善团体的那个88牌的话，在筹款方面会比较方便嘛，但是刚刚转型的时候刚刚就发觉哎。就 A 吧，
0: 不是想象的，
1: 不是想象的，就觉得哦。
0: 那遇到什么困难呢？当时
1: 没有啊，就要找一些 sponsor， 要找一些
2: 支持机构，
1: 新疆人用普通话怎么说？
0: 对，香港就是这样，要有人资助，赞助，
1: 对，然后就就一步一脚印吧，就慢慢一步一步来，然后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对我们比较好的的 sponsors，
0: 好，那这整个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呢，是年轻人参与，
1: 对，因为我觉得说
0: 操作的，
1: 就除了演艺学院，因为我觉得说不应该只是归怎么讲，只是把范围放得那么窄，只是演艺学院，就是香港所有的。对，比如说港大、中大那些浸信会大学啊，那些毕业生，很多时候他们毕业以后留在香港的话，只能出去教学，然后上台磨练的机会不多，
0: 好，
1: 然后我就尽量就我们美声会就尽量搞一些concert， 搞一些怎么说，搞一些歌剧啊音乐剧的演出，然后邀请大家来试音以后觉得适合的就跟我们一起练一起玩，这样
0: 是
1: 就给那些毕业生吧，年轻的毕业生有一个地方可以再把自己的把自己的功夫给练好一点。
0: 是的，是的。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一辈在香港如果投身音乐之路，会有哪些挑战呢？
1: 现在我觉得现在一般的那个什么讲，经济环境不是很好， 然后当大家经济环境不好的话，第一件卡掉的事情就是entertainment，所以我们会很惨，
0: 娱乐费没有了。
1: 对啊，你可以饭不给不吃啊，歌可以不听啊，所以现在会比较难，真的。而且现在那个怎么说？
0: 好，
1: 现在那个整个我觉得说香港就演出场地不多，
0: 是的，
1: 然后现在已经如果以演出场地来看，大家都在抢演出场地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演出的话会比较饱满了，应该。你想演出没地方啊？
0: 对，
1: 对啊。
0: 对，但学美声的学生多吗？
1: 学美声的学生有一定的数量，有一定的数量，但是真正的再往前一步，就比如说你演艺学院或者中大毕业以后，你再往前一步，
0: 好，
1: 你要到国外去。或者身为一个演唱家吧，这条路就很难走。
0: 对，其实一直大家都讲哈，就是玩音乐的人呢，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很爱，就最好就不要陷进去了，是吧？
1: 对，
0: 就拖下水。
1: 完全同意
0: 你。
1: 你那句话就是我跟我太太经常就经常跟我们学生说的，
0: okay.
1: 因为我们教学那么多年嘛，
0: 是。
1: 然后就有些学生说跟我们讲，就说我想学音乐，然后我们就用你那一句，
0: 你真的很爱他吗？
1: 对，你不很爱的话，
0: 要不就不要结婚了，是吧？
1: 对，不爱就别去啊。
0: 今天访问的是男高音哈、科大卫David， 一会儿继续听您的分享。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552点，跌400点，跌幅1.5%，成交金额1493亿。上证4126点，跌9点，跌幅0.2%。2800富7.25.74，跌3.8%。700腾讯448.2，跌8.2%。9988阿里巴巴129.8，跌2.5%。981中芯国际69.6，跌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6，跌1.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2015理想汽车65.05，跌10.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2，升9.2%。9993金辉控股4.05，升1.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2.90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衣食住行样样行，
7: 掌握资讯你就赢。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8: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的11:37，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这里有阿忠和紫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男高音柯大卫 David， 在这里的 Hello David， 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2: 谢谢。
0: 好，
2: 你好，阿忠，早安。
0: 我好喜欢，我觉得 David 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做音乐的人呢，是特别的这个幽默了，有趣了，会不会
2: 口水多
0: 啊？所以呢，但是呢，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我觉得唱古典音乐的人呢，是否又比较严肃一点的？
3: 嗯，
0: 是不是我错觉了？
3: 错觉，
0: 我又错觉了啊！
2: 嗯，其实我们玩起来的时候都蛮疯的。
0: 对，其实真的，这个一定要有一种风景。对吧、
2: 嗯、对，
0: 才可以能够坚持去做自己心目中想做的这种艺术、
2: 嗯、
0: 要不呢你很快你就会被自己都觉得无趣的话呢，那怎么可以把有趣的这些音乐带给听众呢？
2: 同意、完全。
0: 所以呢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啊，在做音乐、
2: 嗯、
0: 好，有趣的时刻到了，就是音乐时刻啊 musical moment， 很快呢就会有一台的这个音乐主要是舞台上曾经做过的一些音乐剧的音乐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享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musical
2: moments？ 我们这套concert 吧，就这个就把我们就其实我很想把一些比较好听的，我觉得比较好听的音乐，
0: 嗯，
2: 然后现在音乐剧很多，
0: 对，
2: 然后也想把比较新的音乐剧，
0: 嗯，
2: 就基本上很想把一些就算是2000年以后的新的音乐剧吧，
0: 嗯，
2: 虽然说2000年以后也是25年了，
0: 对，
2: 然后介绍给香港的听众的观众，因为我发觉到在我教学里面呢，
0: 嗯，
2: 很多时候那些学生啊，他们认识的东西，就音乐剧对大家来说，
0: 嗯，
2: 特别是在香港，
0: 是
2: 对大家来说都停留在 Cats， 停留在就歌声未影那些，
0: 嗯，对，
2: 就那但是呢，我跟内地的一些朋友在谈起来的时候，他们说2000年以前的东西，他就对他们来说都是。老歌，
0: 哦，真的吗？我还听60年代的呢。
2: 没有没有，那我们现在还就流行歌就另外一回事，因为流行歌我们会停留在比如说我很喜欢许冠杰，
0: 嗯，
2: 我很喜欢陈百强，
0: 嗯，
2: 就停留在那个时代嘛。
0: 好，
2: 然后对新的就慢慢一步一步就慢慢去接受嘛。
0: 嗯，
2: 但是音乐剧的话，它现在很多新的音乐剧。
0: 是，那反而现在我都记不住了呢。我们以前看的，比如说我们的音乐之声啦，
2: 嗯哼，
0: 啊
2: ，Sound Music 呀
0: ，The Sound Music 啦，
2: 嗯，
0: 还有 The West Side Story 啊，
2: 嗯，
0: 这些都
2: 那很好听啊。
0: 对呀，啊，非常好听，
2: 啊，那些经典啊嘛。
0: 对，非常的经典。
2: 啊，但是除了那些经典以外
0: ，Phantom of Music，
2: Phantom of the Opera 好听，
0: 对对对 ，Opera。

0: 啊，对对对，哈、嗯嗯。
1: 但是除了他们以外，现在有很多新的。
0: 哦。
1: 嗯。但是香港就是说香港就刚才我说的嘛，就香港因为场地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很多新的 production
2: 嗯
1: 都进不来，
0: 那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香港一直都说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音乐之都，也希望呢可以培养更多的人呢可以去做这个
1: 场地，
0: 对啊，那看看我们以后的要发展的
2: 基建对吧，
0: 北部都会区、
2: 啊、
0: 对啊，能不能在这一方面呢，
1: 希望吧，
0: 对，
1: 希望吧，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新加坡，
0: 好，
1: 他们那个新加坡那个饭店那个酒店上面有一条船的
0: 对
1: 那个地方、
2: 啊
0: okay、
1: 他楼下有一个theater， 他楼下有一个剧院，就专门给做音乐剧的，那音乐剧他因为他成本的问题，他一进去
0: 是
1: 最少他要最少我觉得就一两个月要留在那边，
0: 对，是，
1: 然后在香港哪里有一个场地可以给你进去一两个月，
0: 对，有工厂区，最近呢有一帮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些的这个青春音乐音乐剧，也希望呢能够也做了几百场了、
1: 对，
0: 也希望对也希望能够呢、能够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些长寿剧，就像当然我们
1: 但问题是那个地方它小嘛，
0: 对呀、
1: 一两百人嘛，
0: 对，
1: 然后我是说比如说在新加坡的你一走进去那个地方一千人啊，
0: 对呀、
1: 他一千人做两个月啊，
0: 对、你还真的应该有 theater 才可以嘛，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去你去伦敦你一定会去、怎么样都去、
1: 对啊，
0: 就去看一场 cat 对吧，
1: 对
0: 之类的，
1: 现在不看了，现在看 Book of Mormon、
0: 好，我们看这个，因为 musical moments 呢就是音乐时刻，这个已经在2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这个都是特别聚焦在中国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魅力上面去的，然后其实每年都会有了，是吧？每年都会有、
1: 断断续续的，
0: 断断续续都会有。
1: 断断续续
0: 对、那这次呢，会挑选演员的时候呢，比如说挑选了哪些的音乐剧的歌曲？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又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看重他们的哪一部分呢？
1: 这一次因为是我去年的 musical moments， 跟一个叫孙盛凯的演员，就合作得很愉快，
0: 好，
1: 然后他刚好是一个新的内地一个新的音乐剧叫扬名立万，的制作人，
0: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谈起来了，然后我们也到到深圳去看扬名立万，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写得很好，而且他们那套剧也做得很好，然后就说，哎，要不然就叫你们的那些演员，
0: 好，
1: 这次就叫你们的演员下来唱吧。
0: 这个是音乐剧，不是电影的那个。
1: 扬名立万就他有跟我说那套电影的，因为网上有的看嘛，我也看了，然后他就说他看了那套电影，然后他喜欢那个故事，然后他就去找电影的制作人谈。就把版权给买下来了，
0: 就变成音乐剧了，
1: 就变成音乐剧。就很多时候就有时候音乐剧就从书本上变出来，然后有些音乐剧就比如说扬名立万啊，现在比如说内地很火的那个叫《风声》，
0: 对，
1: 也是套
0: 电
1: 影啊，
0: 对
1: 啊，对啊，就而且以前也有很多了，就从电影变出来的，然后所以我就很胆粗粗的，普通话不是这么讲，
0: 很有勇气的，
1: 对，很有勇气的，就把内地扬名立万的那些演员给请过来了，然后就问他们想唱些什么，然后他们除了唱扬名立万里面的歌，他们也当然会唱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上半场的歌基本上就比以往的因为以往的 concert 有点不同，
0: 好，
1: 因为以前呢，对我会比较专注于 Broadway， 百老汇，然后跟West End 的那些歌，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说，哎，既然要做比较多内地的新的音乐剧嘛，然后要不然就把那个网给杀得再宽一点，
0: 是，
1: 然后就除了我们的 This is the Moment, Jekyll and Hyde 那些就比较传统的、
0: 嗯、
1: West End 音乐剧的话、
0: 嗯、
1: 然后就有比如说有洗衣服啊，叫韩国音乐剧、
0: 嗯、
1: 然后那个 Elizabeth 跟基督山伯爵
0: 嗯，
1: 那个作曲家是苏联的，嗯、啊，对，啊，
0: 不
1: 是，不可以讲苏联，俄罗斯，
0: 俄罗斯，
1: 我说
0: 苏联已经解体了，
1: 对，
0: 嗯，俄罗斯，
1: 国内那
0: 还
1: 是走不出那个框架，
0: 对，
1: 每次一讲到 Russia，
0: 那
1: 脑子里面想的是 Russia， 一开口出来就苏联，
0: 对，
1: 然后
0: 因为这是《基督山伯爵》，是我小时候看的书，
1: 对，
0: 对，你也想，对，
1: 我看过，
0: 都是爱书之人，
1: 对。
0: 嗯
1: 嗯，然后就有比如说有一头叫 Rebecca 的，
0: 嗯，
1: 就是德国的音乐剧，
2: 嗯，
1: 对，因为他 original 是唱德文的，
0: 嗯，
1: 所以现在除了英文，除了 West End， 除了百老汇，其实其他国家有很多新的音乐剧，
0: 对，
1: 嗯。
0: 对，这个真的很应该介绍给香港的、
1: 嗯、就希望香港的
0: 观众们
1: 可以来听一听
0: 对
1: 新的歌、嗯、而且老师啊，不怕说一声，就是说我应该觉得我的口味还是不错的吧，因为听了那么多歌，所以选的歌都希望会比较好听的，
0: 看你选太太就知道
1: 了、嗯、啊
0: 嗯，真的哈。那这个演员歌唱演员方面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嗯，演员方面他们就有些就老大哥吧，比如说夏振凯，夏振凯是那个就内地音乐剧的老大哥，然后有一个叫卞家平的，他应该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2: 嗯，
1: 所以他就很典型的从古典音乐
0: 嗯。
1: 就转型成为唱音乐剧的演员，
0: 嗯，
1: 这样，然后那个有一个叫丁振莹的，
0: 哈，
1: 丁，我就在深圳杨幂丽万的时候就听过他，
0: 哈，
1: 就觉得他唱的非常好，
0: 嗯
1: 嗯，然后我就问那个孙盛凯，
0: 哈，
1: 然后。盛凯跟我说，他说啊，丁丁以前是在 West End 唱了几年，
0: 嗯
1: 嗯，也唱过很多角色，然后再回来的，
0: 嗯、
1: 就回流的，所以他们这些人都算是唱得很好的，
0: 对
1: 的演员，
0: 而且能够在 West End 能够唱的话、
1: 嗯，
0: 其实真的很不错，
1: 是的，
0: 因为很难进去的，嗯、
1: 对
0: 啊，非常不容易、
1: 哎，每个人都想进去，
0: 对
1: 对
0: 对, 对，每个人都要进去，特别、
1: 嗯、
0: 要求特别高哈、
1: 嗯，
0: 也特别竞争也特别大了，
1: 嗯，
0: 那您呢就会现场指挥，
1: 嗯，
0: 好，就是带领整个的乐团伴奏。这个就可以说是一台融合东西方音乐元素的音乐嘛。
1: 嗯哼。
0: 好，那、
1: 嗯、
0: 那在编曲啊或者指挥上呢，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1: 嗯，编曲就编曲的应该是说
0: 好，
1: 在 budget 在钱方面的限制吧，
0: 嗯、
1: 然后、
0: 嗯、
1: 我可以做的东西只有那么多，我可以邀请的乐手，
0: 嗯，
1: 只有那么多、嗯，然后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就不要电子音乐了，
2: 嗯，
1: 然后虽然说音乐剧很多时候是电子音乐，然后但是我们 Musical Moment 想把它弄稍微高调一点点，
0: 嗯，
1: 所以就全 acoustic， 就弦乐、嗯，然后一台钢琴，一个鼓。
0: 嗯，
1: 然后和一个长笛就这样，
0: 嗯，
1: 然后整个晚上的音乐都是 acoustic 的，就没有电子的音乐、
0: 嗯。
1: 然后在编曲方面呢，那些比较怎么样 ballad 就比较抒情的歌会比较容易编，
0: 嗯，
1: 但是我就记得说应该里面有一首是 heavy rock 的，
0: 哈。
1: 就要就要
0: 摇滚的那种哈。
1: 那时候我听到那首歌，我就也头痛。我说我没电子的，那我怎么办？因为他最主要，他最主要
0: 的您，
1: 最主要是电吉他嘛。那、嗯、电吉他再加那个 distortion 就哇，
0: 对摇滚。
1: 那我只有
2: 怎么办？
1: 怎么办？我希望到时候那些弦乐的乐手的。
0: 嗯，
1: 他们那些小提琴啊、大提琴啊的那些弦不会被拉断吧？
0: 这 其实真的是，因为真的是两种的音乐了，
1: 对对对，
0: 哈，不管是他的唱腔、他的编曲，还有他的乐器，哈，那位置这些就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呢，能够同台演出的话呢，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1: 对对，很好玩。
0: 对，真的会很好玩。而且呢，我也希望呢，更多的听众呢，能够去欣赏。因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啊，哎，古典音乐不想听，我睡觉。他说他会睡觉，我说应该不会吧，那么多歌曲我们都很熟悉。他说因为那种就抑扬顿挫，就那种哦那种创伤的，他们就觉得就高不可攀嘛，那种高音也真的是高不可攀。但是呢，如果呢你看还有其他的音乐一起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就很就突然就稍稍回到人间了，就没有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古典音乐的感觉。所以
1: 就其实有一对歌，特别是对歌剧吧，就古典歌剧的话有一点不公平啊。因为以前呢就对歌剧的认识就是说第一件事情要胖子才能唱嘛，因为没卖嘛，对吧？
0: 多度量多没够，每个人都是
1: 要胖嘛，是吧？然后他一走出来，最主要的是
0: 你看 David 一点都不胖，
1: 我比较照顾身体吧。
0: 但真的跟胖没有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我认识很多那些歌唱家，唱的特别好的歌唱家，他们其实身材都很棒，男的也是，女的也是。
0: 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
1: 以前啊，以前就我也搞不懂，就以前我刚刚入行的时候，以前也是就觉得说，哎，你要胖才行，
0: 是不是那个脖子要粗一点
1: 啊？这个真的是有根据的，特别是男高音，男高音呢，一个很怎么讲，一个很基本的男高音的体型呢，应该是脖子短短的，然后个子不高，
0: 好。
1: 这样，因为就有科学根据的，就脖子短的话，高音比较容易上去。脖子长的话，就是男中音或男低音的声音会比较好。
0: 真的。
1: 真的。真的。但是现在也没那么说了吧？这样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从 oral 就从声音听声音的注重听声音，去到注重看嘛，现在就 visual 会比较多，
0: 对，
1: 所以你一个矮小小的矮胖子的男高音一走上台当主角的话，观众有点痛苦，对啊，特别是那个女主角又高又瘦，那怎么办？
0: 是，
1: 对啊，亲又亲不到，对对对。
0: 对啊，现在我觉得那反过来又是不公平了哈。本来声音很好的，他真的是演绎很好的，但是因为可能形象上他那个舞台的形象就稍稍的有点逊色吧，或许是
1: 视觉上有
0: 视觉上对
1: 就有点不公平，对他
0: 对，真的是不公平了哈。所以还要，我们还是需要有好的声音，我们还是需要灌录唱片，对吧？舞台跟唱片一起。
1: 但是问题是，现在真的有一现在流行，那么现在比较出名的那些歌唱家，全都是就站出来的话，
0: 的台
1: 就很有台型啊。比如说刚刚到香港来演唱的那个 Benjamin Bernstein， 他个子又高，金发。
0: 是、
1: 瘦瘦的，但是他一开始哇，
0: 对，技惊四座的那种，
1: 对，
0: 这可以练的是吧？高音是可以练出来的吗？
1: 什么都可以练出来的，
0: 这不是天生的吗？
1: 声音是天生的，
0: 声音是天生的，
1: 声音就你是高音啊，你是低音啊，那些就上天给你的。我会把声音比成乐器吧，比如说会跟一个学生说你是长笛的声音，那你就别梦想说要变成一个喇叭，不可能的，
0: 或者大提琴，
1: 对对啊，你的声音是大提琴的话，你不可能唱得那么高，
0: 对对，
1: 你别妄想说要把自己变成小提琴，那要把声音给唱坏了，
2: 是声底已经是固定的了，
1: 对对，就。 上天给的嘛。
0: 是，我就想起周深嘛，周深他当时呢，他因为声音太高，他作为一个男士哈，那他也很痛苦，他一直很想把他压低，或许是用其他的唱法，其实都做不到。一直碰到了他的这个欣赏他伯乐，再说你就放开来唱。
1: 对啊，
0: 对啊，才有了今天的周深。
1: 对啊，他唱的多好，那真的他唱功对。
0: 好，那歌曲方面呢，曲目方面呢，是真的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啦。还有呢，这次呢是一共有了七位的这个演唱家啊，过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是在五月的25号。对吧？
1: 礼拜下个礼拜一，
0: 下礼拜一是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去欣赏到这一台的演出。你有什么期望呢？
1: 我希望爆满，有点难。
0: 希望喜欢音乐的人，
1: 希望喜欢音乐的人会来听嘛，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我相信，比如说基督山伯爵啊。那洗衣服啊，那我的遗愿清单那些歌，
0: 其实真的很难听到的。
1: 就没有啊，就基本上你连 CD 也买不到嘛，现在。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对呀、
1: 啊，只能在网上。
0: 是。
1: 然后 live 的话就现场听的话，就基本上应该没吧。
0: 是的，好，那最后呢，也请 David 鼓励一下了，想这个年轻人想这个
2: 投身
0: 音乐界哈，你觉得
1: 要非常非常的爱。就像赵一鸣说的，真的要疯疯癫癫的去爱，然后
0: 义无反顾的去爱，
1: 然后就。我一直在想，就广东话说的嘛，胸口挂个勇字，就勇敢往前行，
0: 勇往直前，
1: 勇往直前。那前字怎么写？他自己来吧。
0: 对，勇往直前，不行就退缩吧。
1: 啊，也别退缩，
0: 也不能退缩，是吧？
1: 因为人生就起起落落嘛，落的时候就咬牙跟往前冲。
0: 对，是的。好，谢谢啊。
1: 哎，谢谢你，
0: 谢
1: 谢
0: David 给今天给我们的
2: 分享，
0: 谢谢你哈。那最后呢，也送上这。一首歌曲，这个也是在那天晚上呢也会有送上给大家的嘛，非常熟悉的《Enchanted Melody》。

0: 正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则增长 5.6% 以及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的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的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的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健的基调并没有改变。在北京，商务部、财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出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的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开始，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中，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现，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理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也会延长至28天。新政策以及支持全国各地在重点的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的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商客购买物品以及退税提供便利。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最近成功解决首宗的个案。有关个案涉及一名运动员与所属的总会就洲际赛事香港代表队名单的选拔出现争议，需要进行调解，最终达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开其他法律行动。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表示，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的7天召开了调解会议，并且在当天成功达成和解。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台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天气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2点，跌350点，跌幅1.35%，总成交金额1612.5亿元。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50点，跌25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跌幅0.22%。恒生国际指数报8579点，跌111点，跌幅1.28%。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跌幅0.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25.82，跌3毛；700腾讯控股449.8，跌6.6；9988阿里巴巴130.1，跌2.2；981中芯国际69.2，跌1.9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0.16，跌7.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8，跌9.2；2015理想汽车64.7，跌10.9。7747 XL2 南三星143.2 升6.65，9993金辉控股4.3升1.4。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0，英镑10.430，瑞士法郎9.955，澳元5.590，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6，欧元9.1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51。港金现价报42295元，比上收市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4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2: 优秀吗？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Alright， 中午的12:07，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5月18号星期一的节目。各位好吗？Yeah， 我最近是挺累的哈，整个五月份感觉工作的状态和工作的能量其实挺满的，也就是在这种满的情况下，会希望自己做得满意吧。也希望大家五月份的工作状态都能够拉得满满。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身体也是挺重要的，革命的本钱。就当你有很大的梦想，很多的目标，很多的期待啊，然后 to do list 上有超多的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有的时候身体和你的精神状态真的是能够支撑到你下一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底吧，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底，但没有这个底其实什么都不行。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得到哈，身体是那个一，其他都是零，有了身体还有革命的本钱。为什么开场说这句话呢？因为大家最近也看到五月份原本要开演唱会，内地的连续三场巡演开启的温岚的身体出了问题。温岚是我们在90年代或者说千禧年过后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当年有很多很多非常棒的歌曲，包括她也是一个非常热爱舞台的女歌手，有很多很多好的跳唱作品。大家也看到新闻说她身体出了一些问题，而且好像还不是小问题。我第一时间我给她发了讯息，希望她的身体能够平安。她昨天有回复我说一切都在医生的安排和指引下进行当中，谢谢关心，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归到舞台，那个闪亮发光的 Diva， 希望早点回来。开场单曲送出他的作品，每个夏天都要听的这一首歌曲，超级有回忆感，超级有画面感，夏天的风，
3: 夏天的风，
1: 温岚的作品送给各位，开场单曲。

那个时代的华语乐坛横空出世了太多精彩作品和经典人物。夏天的风来自温岚的作品《千禧年刚过》，同时还有横空出世的，当然有周董、周杰伦。这首《可爱女人》呢，应该是让很多朋友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歌曲是可以这样完成啊，歌曲也可以这样演绎的一首作品。周董开玩笑说，那张专辑里边选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大家看不上的、不喜欢的、不要的，作为一个创作者心里觉得很心疼，所以自己拿来出张碟，结果没想到红遍全世界的感觉。而且那个时代的华语乐坛，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不光我们自己人听着爽，外国人听着也开心。你可以看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很多的国家的歌手都在致敬着那个时期的华语坛，也翻唱着很多那个时期的作品。所以真的接力棒往下传的时候，希望这一代的歌手们能够继续创造出一个同一个时期那么样精彩的华语乐坛。继续送歌，继续严明熙的新歌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送给各位。这里是优秀榜。

0: 的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英雄帮小梦准时上线。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应该说过去五年当中在内地认知度最高的两位男女歌手，刚刚送走了严明熙，又迎来了曾比特的这一首新歌叫做 Change。确实曾比特今年是一个巨大的 change 的一年啊，不仅是 change 了唱片公司老东家，而且是 change 了很多的音乐风格。最近看他在网上开始学习跳舞了哈，这个我觉得好像跳舞还真的不错哈，没想到 Mike 这一身肌肉练的确实核心力量不错，跳舞的时候一点都不苟且哈，非常非常的我觉得甚至将来是不是可以往唱跳的方向去走一走，当然他唱歌确实好，所以就是唱跳歌手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委屈，没关系啊，我觉得演唱会会很丰富吧。上一个这样给我感觉的应该是周一容祖儿，就是又可以把歌唱得很好，又可以把舞跳得很棒啊， Mike 加油。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由小梦为你主持的《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稍后12点半过后会有 Scala 带来的专访环节，大家不要错过 ，Stay tuned， 继续在 RTHK《优秀帮》的节目，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Eddie G Bubbles 的这一首《春季再遇》，开场是夏天，结尾。用春天。

0: 下午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报25612点，跌350点，跌幅1.35%，总成交金额1612.5亿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50点，跌25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跌幅0.22%。恒生国企指数报8579点，跌111点，跌幅1.29%。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跌幅0.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2，跌3毛；秦岭腾讯控股449块，八跌6.6；9988阿里巴巴130.1，跌2.2；9981中芯国际69.2，跌1.9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0.16，跌7.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8，跌9.2；2015理想汽车64.7，跌10.9；7747 XL2 南三星143.2，升6.65；9993金辉控股4.3，升1.4。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30，英镑10.425，瑞士法郎9.954，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1，欧元9.10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44。港基现价报42295元，比上日收市跌22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40.72美元，港基现价报42295元，比上日收市。跌250元。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吗？
7: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7: 小梦优秀吗
5: 准时上线。
7: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十二点，
7: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9: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哇，刚刚选这五首歌太喜欢了，天哪！就没办法，如果现在听到以后马后炮了哈，只能去网上重温了哈。Skyline， 你就看一直忙着在照顾嘉宾，就没好好听刚刚这半小时。哎、对、哦，欢迎大家去 RTHK 的 HK 上面去找优秀帮的精彩重温啊，去听一下前面半小时。当然，我相信后面半小时更加精彩了。嗯、今天我们请到谁来做客、
10: 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哦，
9: 嗯、
10: 是这个非壮式篮球橄榄球，
9: 是，
10: 可是它是非壮式的，
9: 对，
10: 就人家有个前提、嗯，你懂吗？
9: 对，因为我听这个名字呢，因为我自己是做运动节目出身嘛，
10: 嗯、
9: 所以呢，这个我们每年七篮我都去，然后呢，这个之前还在一个退役的球员的带领下去看了15人制，然后15人制的朋友们呢就。看7人制的就觉得 OK， 然后呢，七人制的朋友们呢，我不知道看非壮士又是怎样的感觉，包括作为非壮士的本身的运动员在其中有怎样的故事，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非常非常想知道一下。而且橄榄球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哇，
10: 很刺激，
9: 就肯定有刺激，这个流血流汗不流泪。然后呢，这个在运动场上去拼杀，所以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欢迎回到优秀帮优先场啊，我是 Skyler。 那刚刚呢，小梦也给我们就是先请来了，给我们先说明了哈，今天啊我们说的是这个非壮士懒熊。

0: 有，那今天也是很高兴邀请到了两位的香港非壮士篮球学校的创办人吴作成还有曾浩强教练。Hello 两位。
1: Hello, 你好。
0: 那刚刚啊说了这个15人制、7人制还有我们的非壮士，能不能简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种不同的篮球是有什么分别吗？
2: Hello, 我是吴Sir啊，咁啊，我身边啦，曾Sir都喺度。咁啱啱咧，你哋介绍咧，传统15人制同埋非壮式篮球咧个分别啦。咁最主要咧，其实就系个防守个模式个分别啦。咁啊，传统篮球咧就会用一啲即系 tackle 啊嘅方式咧，就或者系会去抢个波，咁去停止个进攻嘅。咁但系咧，非壮式篮球咧就主要咧会用个 touch 咧去 stop 个进攻嘅。咁啊，每一次防守只要做到6个 touch 咧，咁进攻就要转发球噶啦。
0: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这个 touch 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
3: touch 咧就系、是、其实将攞你只手嚟掂到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咧，都系成功防守到噶啦。咁啱啱吴Sir就讲咗啦，有6次嘅防守机会去 touch 人啦。咁咧例如掂到头发咧，细细力掂就得。咁当然啦，又唔可以好大力掂嘅，先叫非撞式篮球啦。喺力度上咧，都系有一个即系球证系会有一个判决，唔可以俾太大力啦。而系咁样代替咗7人或者15人篮球。去撞要撞低人嘅防守方法嘅。
0: 没想到头发也算。就轻轻一碰到，然后球证说是 touch 了就是 touch 了。
3: 没错。
0: 好，那在现在香港的这个非壮式的篮球算是很普遍吗？还是刚刚起步的这个样子呢？
2: 咁呢即係我諗篮球喺香港呢而家都越来越普及啦。咁喺香港而言呢，咁譬如我哋讲緊學校啦，尤其是小學呢，其实喺过去我哋有个全港性嘅比赛呢，都有接近有70队嘅男子队啦，同埋50队嘅女子队参加，咁其实都越来越流行㗎啦。咁喺我哋成人嘅联赛呢，我哋每年都会有固定有夏季联赛啦、冬季联赛啦，同埋有一个嘅国际性嘅比赛每年都会举行嘅。係啦，咁我哋而家香港都有唔少嘅代表队呢係密锣紧鼓紧准备緊嚟緊10月呢，我哋会去日本係打一个嘅比赛嘅。
0: 哦，那你们两位是也有就参与其中吗？
2: 係我哋都有参与，因为我哋本身都係活跃嘅球员同埋教练啦，咁样。咁过去4月呢就啱啱完成咗公开组嘅比赛喺澳洲嘅，咁香港都派出咗3支嘅球队去参加。咁嚟緊10月呢，咁曾Sir就打唔到，因为呢10月嗰个呢我哋叫大师组嘅组别啦，要超过某个岁数
0: 球龄
2: 先至可以参加嘅。咁我呢就会带领30岁以上嘅混合组去参加呢个比赛嘅。
0: 哇，两位资深的前辈啊，原来是，就你们两位本来都是这个篮球活跃的运动员是吗？
3: 是啊，没错。咁呢我呢就系好细个开始接触呢个运动嘅，咁而家呢就当然是一个活跃分子，在香港在香港的联赛等等等等，可能我们也都会去打下不同地方的比赛啊，代表队又好，可能自己组队也都会有出去打下的。
0: 那你们两位就是你们是在现在做运动员的也是这个非壮式 touch 的这种篮球吗？
3: 没错、哦、都主要是打 touch 的，就是我都有接触过撞式篮球的，就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过大专的比赛啦。但始终可能身体质素或者亚洲人，我自己呢这些就不是很喜欢那种撞式那种
0: 太刺激了，太贴身了。
3: 是啦，就同埋受伤都比较多，我自己觉得即是始终冲力都大，咁我就继续打翻 touch 咯，所以中意比较。
0: 那你们自己来说的话，就刚刚听了曾 Sir 就说他自己就对于这个壮士篮球可能感觉有点那个冲击太大了。那我们的吴 Sir 呢？
2: 其实我都有参与壮式嘅篮球嘅，咁我都系大学开始接触啦，咁甚至乎其实过去可能几年我都有参加过一啲即系本地嘅社区联赛啦，即系可能个组别低啲，咁继续去参与呢个运动啦。咁但系我始终咧即系比较我系热爱非壮式篮球，因为喺呢个运动个发展阶段咧，咁我哋系即系最 core 嘅球员啦，咁我哋都过去花咗好多心机去钻研呢个运动，咁呢个运动咧都好大嘅乐趣，咁所以 以我哋就好想即係繼續參與，同甚至乎呢喺我哋個事業上呢都可以即係
0: 重心是這一邊。
2: 係呀，推廣下呢個運動啦。
0: 嗯，那你們兩位現在還是有在就在前線還在教課的是吧？
2: 係呀、
3: 我啦，我講下先啦，我就係、是、非常識籃球學校嘅主教練啦，咁、主要、教波啊等等嘅工作呢我都有參與其中嘅。咁我哋主要呢就會去學校啦，同我哋自己都有舉行訓練班啦、希望小朋友多啲接觸呢個運動啦，同埋啱啱吳 Sir 都講咗呢，而家呢個運動係有70對、男子組啦，同埋50對女子組喺呢個學界嘅比賽當中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因為我哋都係叫做本身係活躍分子啦，亦都好鍾意呢樣運動啦，所以呢我哋都希望將呢項運動普及化，透過我哋嘅經驗啊或者之前嘅經歷呢，希望令到小朋友都進步嘅。
0: 嗯，所以主要現在還是在比較年齡小的一些學生的那些範圍裡面在教課是嗎？
3: 係，冇錯冇錯。
0: 你們自己有沒有說就當了教練以後可能那個心態上和自己當運動員有不一樣的？你们比较享受哪一个角色比较多呢？
2: 我分享一下啦。咁、我就其实做教练做咗好多年噶啦。咁我大学毕业出嚟做嘢，我系已经系
0: 第一份工已经系教练啦。
2: 系唔系？我系一开始我以前系做老师嘅，咁、但系我一路出嚟做嘢咧，已经系做紧继续教紧大学嘅队伍啦。咁、所以教波嘅日子都好长嘅。咁但系呢一段时间入边咧，我都 keep 住系一个運動員嚟嘅，咁啊都有繼續打香港嘅頂級聯賽啦，同埋甚至乎我都繼續代表香港打公開組比賽啦。嚟緊我都會係一個十月咧，我未去日本嘅、其實我係一個 player coach 嚟嘅，即係我係同時係一個教練，我亦都會落場去比賽嘅，係、啦。咁所以你話個心態上有冇啲咩改變咧？咁啊，的確係會有嘅，即係個焦點會唔同啦。咁其實我哋香港現時呢，因為個運動發展唔係話個時間好耐、其實好多對於呢個運動有認識嘅人，或者係佢可能係一個好嘅教練，但其實佢都係一個球員囉。咁、其實係好辛苦嘅，因為香港呢一代就係球員教練會一齊要去孭呢一個責任囉。
0: 那些球员会不会就对你的尊敬没有那么就感觉啊，我们差不多 level 嘛，你也是运动员，我也是啊，这样会不会不听你的嗲咁样噶？
2: 你
0: 有什么办法？
2: 都有嘅，
0: 你的威严要怎么样保住？
2: 我觉得其实反而咧调翻转，我系会觉得，哎，佢当咗我教练之后咧，唔当我系队友啊，即系呢个系反而系我平时会面對嘅困難多啲，係啦。咁、你話權唔權威？因為我哋其實個共同語言就係個運動嘛。我哋用個 knowledge 去溝通咧，其實無論作為一個球員或者教練咧，其實可以互相學習嘅。
0: 是你們很理性，我還是我段位太低了，我在想這些問題。那我們的曾 Sir 呢？你在當教練的時候，還有運動員，有沒有什麼心態不一樣呢？
3: 我咧就，老實講呢，而家可能都仲當打年齡啦，咁、我自己其實一定係鍾意落場自己打多啲㗎啦，咁、但係呢你會見到自己教波嘅時候呢，見到啲小朋友真係做到你俾佢啲 instruction 指示呀，咁你又會覺得好滿足感㗎，即係例如教到一隊球隊，佢係知道你教緊佢啲咩啦，你俾到啲乜嘢佢呢，佢哋又好似真係海綿咁樣吸收曬喎，咁佢哋又真係發揮到出嚟，又打得好好，咁你就會好有成功感㗎喇。我都想分享一下就係、即係你問我啊，做教練好打波嘅角色好啲啦、我都好難揀，即係因為例如我今年呢就教一間小學啦，係贏咗啱啱講嗰個比賽全港小學嘅女子組冠軍嘅。
0: 哇，
3: 係啦，咁呢我就見到係啦，見到佢哋都真係嘩，佢哋又吸收到、見到小朋友慢慢嘅進步，因為我都教咗嗰間學校幾年，例如好似三年，咁、見到佢哋可能四年級嘅時候一路學，五年級、六年級，嘩、個進步好大呢，你就會嘩個感覺又唔同嘅、所以你問我呢究竟要打波定係做教練呢，都真係好難揀，兩方面嘅嘢都有所得着，我就覺得
0: 两个都好是吧？
3: 系啦，我就觉得两个都有唔同嘅嘢俾翻我嘅感受咯，所以就好难拣啊，真系。
0: 有没有说就是在你当教练的时候，看到你的学员可能成功了，然后得奖了，有一种对于你自己团队的教练有一种身同感受的那种 feel 吗？
3: 绝对有啊，即系有阵时甚至佢哋即系有阵时都会输咗其他嘅比赛咧。好似仲唔開心過自己輸咁嘅，即係有呢種感覺嘅。可能佢哋又細個啦，可能你會覺得即係自己覺得佢係啊，又等佢唔抵等等等等，但係 OK 嘅，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經歷嚟嘅，即係佢哋咁細個，仲有好多時間都 OK 嘅，係。
0: 那你們兩位有沒有說對於自己的現在的學員有什麼目標或者期望嗎？對於他們，
2: 咁咧啊，即系啱啱回应一下阿曾 Sir， 佢话佢哋可能输咗波咧，好唔开心啊呢个问题。咁啊，我可以做证嘅，佢真系会好唔开心。
0: 就他自己作为球员的时候，也是很不高兴。
2: 都系噶，咁其实最困难嘅点就系佢又要辅导个小朋友。但系其实佢自己都好唔开心嘅。咁所以系都系一个好困难嘅工作啦。咁对于我哋嘅小朋友，我哋有咩期望呢？因为我哋其实睇一样嘢，或者我哋对呢个运动个睇法都系好长远啦。咁我哋希望成个理念咧，去教小朋友咧，都唔系净系教识佢哋打波啦。因为就算你打几叻都好，永远唔会永远有你都系赢家嘅。咁小朋友其实要透过运动去学习呢一啲嘅价值观咯。即系平时我哋课本讲几多咧，佢唔真系经历咧，佢唔会有呢个咁深刻嘅印象嘅。咁我哋希望个运动可以令佢有佢嘅兴趣之余，佢可以慢慢成长咯，小朋友。
0: 就除了是教他们打球，还教他们人生的道理。看着他们慢慢长大，也是一个成功感，是吧？
2: 系，冇错。
3: 冇錯啊，即係而家呢啲小朋友可能有即係睇到會有好多而家冇之前嗰啲，因為佢可能用多咗電子儀器啊，即係電話
0: 啊，手機啊，
3: 可能即係同人溝通，你會見到有啲小朋友呢可能溝通上面呢冇咁流暢啦、啊、等等等等。咁喺我嘅教學度呢，我都係希望透過做一啲容易啲嘅練習啊，俾到佢哋信心多啲呢，我覺得呢個都係我自己作為教練嘅一個少少嘅目標囉。即係啱啱吳 Sir 講咗教識佢哋多啲，唔單止輸贏啊等等等等。呢個其實輸同贏，即係我哋可能大個咗啦，老咗啦，就覺得係啦，睇清咗啲啦，但係小朋友呢未咁快睇清嘅。但係我覺得就希望透過我嘅課堂啊，或者透過呢個運動呢，令佢哋唔單止淨係識輸贏啊，自信心啊，或者溝通等等等等，都係會有提升囉。希望佢即係唔係淨係睇戰績，即係唔係贏就叻咁樣囉。我就
0: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教練看的東西比那個球員是廣很多，就不單是看到他們球場上面的成績，看到他們個人的成長。那兩位對於自己呢，你們也是現役的運動員嘛，對於自己的話有沒有一種目标呢？就看一下你们的目标到底是在教学上呢，还是在自己球场上的成绩呢？
3: 咁我讲下先啦。咁我啱啱都讲咗，我就都叫做仲当打年纪啦。其实我希望有机会去下唔同嘅地方，例如日本啊、澳洲等等呢啲咧，系发展呢个运动比较 popular 啲啦，即系广泛啲玩啦。同埋佢哋都係玩呢個運動耐過香港好多嘅地方呢，去嘗試下去佢哋嘅球會打啦、可能去當地集訓一段時間，跟住代表到佢哋球會去比賽呀、希望挑戰下自己啦，因為喺香港我自己都打咗好多年啦，都即係經歷過好多嘢啦，但係始終都可能去其他地方挑戰呢，個感受係會唔同。這個就是我作為球員希望會有機會發生的事啦。
2: 咁我呢，即係因為我比起曾 Sir 呢，我年紀就大啲啦。咁其實好多譬如比賽啊，或者係 代表香港啊呢啲階段咧，我都經歷過曬啦。咁、個心態會有啲唔同嘅。咁反而依家咧就會去諗到啊，即係自己好喜歡呢個運動，會諗到個運動嘅發展嘅嘢啦。咁、但係你大家都知啊，香港即係發展體育係一個。
0: 不容易
2: 是有挑战的、是啦咁、我哋都尝试就係话喺个有限嘅空间入面呢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呢咁 that's why 呢我哋点解我哋几个 partner 呢会走咗出嚟去成立我哋呢、這个即係篮球學校啦咁样咁都希望係俾个小朋友多渠道填补返一啲可能佢哋即係现有嘅资源入面佢哋唔足够嘅地方
0: 嗯，我觉得两位也是，无论是在教练的身份上，或者球员的身份上，也是对未来很有憧憬。我们十月份也有一个两位是要去比赛的一个赛季是吗？十月份是我们的。
2: 是啊是啊，十月份呢我哋香港呢会有几支嘅队伍呢、其实系好得意啊！呢、这个运动呢其实佢比较特别嘅，佢可以男女一起打波同场。佢亦都会喺世界上咧嘅一啲亚洲赛、欧洲赛或者系世界杯嘅比赛咧，佢会有唔同嘅年龄组别嘅。咁、譬如会有27岁嘅女子组、27岁以上嘅女子组啦、30岁以上男子组啦、40岁以上嘅男子组啦。咁我哋总共咧应该系会有5支队伍咧就会去比赛嘅。系啦，咁依家其实大家都系自发咁样去训练啦，同埋去做準備啦，咁希望可以多啲人參與到嘅同時咧，都可以慢慢令到成個 community 咧會進步啦。
0: 好，那我们今天听完两位我们香港的非正式篮球学校创办人吴作成还有曾浩强教练两位教练的分享之后呢，也希望啊大家可以透过他们的故事呢，也是慢慢的去找到自己喜欢，然后也是非常直接所爱的热爱的一样事情。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下周再见。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叶宇波为您主持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内地四月份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市场预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的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本台天文台接获市民报告，感受到这一次的地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个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之间正常的波动。又说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影响国内价格，但是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内地上个月的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是2023年7月份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6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份以来最低位置，较3月放缓 1.5 个百分点，首4个月按年增长 1.9%。 首4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 0.05%， 投资跌 2.36%， 消费方面跌幅 0.4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个月部分的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
1: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0: 王冠华，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为充足。他认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个月的消费居民消费价格保持了温和的上升，国际原油波动价格波动对于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和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一个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的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是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护稳价举措持续发挥成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并没有改变。
2: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说，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道路交通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的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地震在凌晨0时21分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及河池等地有震感。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有多座的房屋倒塌，有居民被困，其后获救，也有部分的房屋出现裂缝。新华社在内地影音平台发放的片段见到，太阳村镇其中一座倒塌的建筑物有混凝土块散落地上，附近有人围观。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当局表示，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局也将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和灾情动态。 加快受损设施的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部署应急处置工作，事项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会商了解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而在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本次地震的震央位于香港之西北偏西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本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2度，即在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的人有感。
0: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的旅客在香港铁路车站内使用插位充电，关注是否能够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表示，有个别的车站已经在指定地方设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以防范水浸。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港铁交代近期优化车站设施，除了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又更换了超过2000部新的入闸机，配合新的电子支付。新界东南议员叶奥东关注港铁会不会在车站内增加充电手机的设施，以方便乘客。
3: 而家有啲乘客可能甚至啲內地旅客呢，有時喺個站頭裏面呢佔用咗你哋嗰啲插數位，咁你哋有冇收過相關嘅情況呢？咁如果見到呢個情況呢，你哋會唔會考慮喺個站頭或者喺一啲適當嘅即係地方呢，都增設一啲充電嘅設施，即係去俾我哋嘅旅客或者係乘客呢更加便利呢？
0: 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会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方面进行相关的救助。跟着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表示，部分的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
4: 咁我哋個別嘅車站呢，其實我哋有啲指定嘅位置呢，其實可以俾乘客去插電嘅，咁尤其是係啲遊客車站啦。咁而我哋亦都有啲同啲便利店合作呢，其實佢哋可以即係租嗰啲充電寶嘅，咁呢個我哋繼續密切留意，都希望乘客唔好用車站嗰啲插電位。
0: 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设到2028年，有超过一半的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以方便乘客查询。
2: 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准备第3个5年规划。有中小企负责人说，过去10年跟着政府的规划逐步转型升级，信心也增大，希望在新一个五年规划时可以将他们的产品走出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李静怡就说，近10年职场环境变化大，希望在新一个五年规划下，青年就业有更多的选择。澳门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编制第3个5年规划。10年前，澳门政府提出配合国家发展规划，推动包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目标，令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乐琪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决定走向现代化转型升级， 最近他们获列入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成为潜力型科技企业。作为第三代的张乐琪现在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他说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推出的政策，让他们更有信心随着政府一起进步。
5: 咁我哋係見到一個國企嚟到澳門，然後做咗一個展示，將一個可能我哋以前一啲中小企冇見識過嘅一個規模啦。亦都見到今年已經有三間嘅 GMP 中藥廠，咁嚟緊年底會有更加多。當個產業形成咗嘅時候，有一個規劃其實係帶動咗呢件事，更加令到投資者有信心，同埋就係傳統喺本地嘅企業都有信心去跟住政府一齊去繼續進步。
2: 隨着創新科技迅速發展，不少地方都面對產業轉型和就業挑戰。澳門工聯會副理事長、直選立法議員李靜怡說，与政府推出第一份五年规划时比较，澳门职场的环境变化很大。他认为有五年规划，起码让劳资双方知道未来产业需要的人力配置和发展。李静怡希望政府的新五年规划可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的就业选择。
6: 簡單如一個资讯科技 AI 的发展，对我们的雇员的岗位啦，我哋雇員嘅就業啦，我哋雇員嘅專業技能要求啦，可能都會有好唔同嘅一個發展。咁我相信未來嘅三五規劃都需要從呢啲層面咧，去再制定更好嘅一啲就業政策啦。
2: 澳門政府早前表示，會在本月推出三五規劃的諮詢文本，並展開40天公眾諮詢，期望澳門市民踴躍發表意見和建議。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最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表示，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也正是中国商务部较早时间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美中元首会面的成果。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天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到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最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每年中国去年10月份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表示，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没有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分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表示，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辆的美国制造波音飞机给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表示，这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以及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也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间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切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也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 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向李在明介绍美中元首会晤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于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则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说是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指，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概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指，美以两国正在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一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有可能会与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及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的回应。
0: 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表示，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协助之下，采购了300多辆军用无人机，并且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的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以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网站上表示，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对于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召集朝军指挥官，指示加强韩朝边境一带的军力部署。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昨天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发表谈话，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化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积极推进将之运用在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
0: 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十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天的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只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六男、三女、一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在调查事件，暂时不清楚枪手身份和行凶动机。
2: 白宫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十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也证实美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结果，成果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也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表示，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表示，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还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台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两三天天气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紫外线指数为5，强度属于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在各大城市天气方面，北京17到27度，多云；首尔16到30度，天晴；新德里26到44度，大风；悉尼15到23度，有雨；华盛顿19到34度，天晴；凤凰城19到31度，天晴；利兹7到14度，骤雨；威尼斯14到18度，多云；开罗27到40度，天晴；布宜诺斯艾利斯4到17度，天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办事，港股向下，恒生指数最多跌近460点，险守25500点的水平，中午报25612点，下跌350点，跌幅是1.35%，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612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恒地、恒隆地产、新地跌超过3%至超过4%，内房股也挨估，中海外、华润置地、龙湖跌近5%到7%。科技指数报4838点，下跌大约2.1%。ATMXJ 跌近1%，至近2%。腾讯局及阿里巴巴的跌幅比较大。中资石油和电信股的表现较好，中联通和中电信分别升3%及近5%。工业机械人公司亿飞科技半日较招股价升超过81%，股份香港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1.48万倍，成为历来的新股超购王。
1: 内地股市方面，反复偏软，体育、贵金属、猪肉、汽车等股份受压，油气开采、储存晶片、燃气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4126点，跌9点，跌幅0.22%。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跌幅0.31%。创业板指数报3909点，跌19点，跌幅0.5%。
0: 内地四月工业生产增速创近3年的新低，消费也是近3年半以来的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趋势并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受基数影响。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按增加值，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3年以来的最低。比3月放慢1.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表示，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但首4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趋势。他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2: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那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的1:31呢，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啊。这个星期呢，骤雨还是会伴随着我们，而未来两三天天气继续不稳定。星期五和这个周末时间，骤雨开始逐渐减少啊。看来这一次的公众假期时间呢，大家可以伴随着好的天气，去设置自己好的一个公众假期的愉快时间。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呢，整体开始之后啊，整个是不是愉快呢，就要看到个别板块了啊。因为今天市场方面呢，还是分市表现的非常的明显啊。今天市场方面呢，指数方面的一个波动呢，我们看到目前跌304点，25655点，跌1.18%，总成交1862亿9000多万。虽然指数跌300多点呢，但是对于股份来说呢，是有喜有悲。除了港股方面呢，个别板块轮动发展以外呢，因为美国通胀升温，30年期的美债息率方面一度涨到了4个基点到5.16%的位置啊，所以呢，叠加着现在目前军事啊和外围地缘政治的一个局势升温，今天亚太区其实普遍受压啊，像日经啊，还有一些台股方面呢，其实曾经都泻1000点左右啊，韩股方面更跌近5%之后呢，开始有所倒升，所以港股方面目前1.22%啊，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承受压力。今天港股方面呢，主要看到科技股份方面也拖低了整体大势的走势啊，像阿里方面呢跌了1.66%，上午一段时间像腾讯方面也跌1%以上，美团呢跌0.85%，小米跌0.78%。今天晶片股份方面呢就个别发展了，中芯继续跌2%以上啊，华虹呢在盘中曾经倒升了0.6%，现在对于中国能不能够被批准用 H200 晶片呢自主研发这件事情又会怎么去发展，大家要留意中美之间的最新元首对话以及相关的信息发布。同时刚刚说了，今天呢其实好喜参半啊，看到呢整体的一个记忆体方面呢，今天其实呢有这个兆易创新呢上升了8.64%啊，上一段时间呢成交还算不少，16.76亿元。现在国产方面的 DRAM 龙头长鑫科技呢也冲刺到 IPO 的位置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兆易啊，其实持有了长鑫1.8%的股权，所以呢，这一次呢，董事长方面的一个不断的改变人选呢，其实也让市场呢更加看好在未来这个行业方面或个别公司的表现。同时，我们看到汽车股方面呢，今天继续受压啊，像是三大电讯股方面逆势造好，中电系方面升近4.7%啊，逆势上升啊，中国联通方面也升3%。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东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负责人员是我们的庞宝林先生。Hello, Paul。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一段时间不见了，港股方面整体的一个格局呢似乎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好像都是下行，但是刚刚也提到了股份方面其实轮动的情况非常的厉害，现在对于个别故事的炒作呢是资金最爱的一个方式，其实你们怎么看基金会如何评价在第二第三季度港股方面的走势趋向呢？
1: 我哋覺得呢就第二季就可能個問題會大啲，因為大家正話你都講咗啦，其實上呢第呢、這個四月到啦、啊、我哋睇到至到而家五月嘅時候呢升得最多好多就係、是晶片或者相關 AI 嘅股票。咁所以正話你講啦，台灣呢有啲我哋香港認可嗰啲基金基本上升 99% 最高，唔係都升70-80%㗎啦。咁跟住就韓國都係因為晶片。咁所以日本都係有部分呢都係啲晶片股升得犀利，咁所以睇到呢就香港亦都啲晶片股係上返啲啦，咁你正話講嘅981啊一四幾隻晶片股呢都反彈，咁原因都係因為呢就 AI 嗰方面成個個指數或者啲 ETF 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嘅晶片股呢就升得幾好，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你睇到美國啊有其他大頭嘅對沖

0: 咁呢個呢就所以債券都跌嘅，即係而家持有現金呢你唔做嘢呢都跌嘅。咁十年期嘅債息呢亦都升到呢 4.62 嘅，咁所以係一年嘅高位。咁如果你睇日本仲犀利添，30年嘅債息呢升到呢 4%。咁你可以睇到日本嘅債，其實日本嘅國家嗰、那個借貸好犀利嘅。咁我哋睇到呢佢係喺成熟市場嘅 GDP 差唔多佔個赤字係即係最多嘅。咁英國呢30年嘅債息亦都 5.86 厘，係28年嘅高位。咁所以我哋睇喺息升嘅時候呢，咁加上就我伊朗同美國又似乎美國完咗中美元首高峰會嘅時候見面之後呢，基本上返去就即刻就集中又對伊朗啊其他嘢，咁主要伊朗亦都擴大佢喺嗰個海灣嘅即係佢控制嘅範圍，咁大家都情況，咁所以油價又上翻去，咁所以睇到咧美金啊升翻，差唔多去到100啦美匯，咁美匯差唔多100咧，咁跟住啲所有相關嘅外幣咪跌啦，就算係人仔都跌翻啲啦，係咪啊？本來話 6.8 咁，但係而家就 6.81 幾啦，大家睇到。咁所以我哋睇到啲息咁高嘅情況之下咧，投資者就開始擔心呢樣嘢。咁仲有一樣嘢比較特別嘅時候咧，就係、是、匯豐咧，就大家知道咧就撥備咗差唔多係幾十億嘅，30億美元嘅。咁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哋早期已經講過咧，就以前呢就08年金融海嘯之後呢，銀行係唔可以掂呢個私募信貸市場嘅基金嘅投資嘅。咁但係呢特朗普呢就今年年頭嘅時候呢就 deregulation 咗就可以。咁目的就係我諗係想多啲融資銀行參與呢，係融資喺呢個 AI 所有相關嘅投資。所以點解 OpenAI 啊Effective 啊，即係呢幾隻 AI 嗰啲 size 可以咁快就10,000億啦，尤其是 A 字頭嗰個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個風險喺嗰度嘅，因為啲嘢越嚟貴，啲債息又越嚟多，咁越嚟高，咁點樣咧？減息就而家無望噶啦，咁就算新嘅聯儲局主席係親呢個特朗普都冇用噶，咁你記得嘅鮑威爾都係特朗普選出嚟㗎啦，咁如果市場係咁嘅時候都冇辦法，咁所以我覺得呢就減息就冇機會啦，加息我諗佢都盡量就唔加嘅，一加就係加火㗎啦，咁同埋加嘅時候呢，我覺得而家呢就借口就話中東呢個問題都可以解決嘅，遲啲，咁所以呢變咗呢當佢係短期嘅問題，而家呢個短期嘅問題遠於中期呢就好多問題，咁再加上呢大家都知道呢美國嘅國防預算喺度增加，淨係天空嗰個呢就已經比增加咗呢5倍呀，比國防部預測嘅5倍。咁仲有呢就係美伊個戰爭呢即係短期已經幾千億啦，3000億，跟住呢就每兩個禮拜已經幾百億啦。咁啲錢喺邊度嚟呢？又要退稅。咁所以呢個嘅問題呢，我覺得同埋啲最近呢就大家知道呢 SpaceX 同埋呢A 字和 Athletic 咧就會上市嘅，呢幾隻大嘢咧吸得好犀利 ，SpaceX 已經分拆啦，拆細佢，咁變咗啲錢咧，咁你啲高科技股嗰啲科技股升到咁多，啲業績又好，咪走啲啦，係咪啊？咁你睇下，就算台積電都遇到問題啦，就 Intel 啊，而家我哋交啲嘢咧開始俾 Intel 做咯，唔係淨係俾台積電咯，佢啲股價會跌嘅。咁所以咁硬淨嘅都有調整呢，我覺得所以調整係好，咁所以如果個策略呢，我覺得買啲跌嘅對沖基金，或者你對沖啲 ETF 㗎，或者你可以short 啲呀，或者市場中性，即係有邊啲板塊仲升，有啲板塊係跌嘅，咁我覺得呢啲呢就亦可以去諗下，但係呢如果 long 嗰啲呢，我覺得應該有啲穩陣嘅搬最好有啲息嘅股票啦，同埋穩健未升到佢，或者佢冇升過咧，你就可以考慮下咯。
1: OK， 其实刚刚你也提到，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市场都会关注两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性啊。一其实是散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就是一些高息防守的，像今天我们看到银行啊，或者说这些的营运商方面呢，其实走势还算是不错，尤其是电讯方面，今天呢还算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另外就是一些的高弹性的一些进攻类的股份了、就要提到科技啊这些出海相关产业链。其实如果这两者相比的话，我们看到科技自从上个星期呢市场方面有一个业绩带动啊，好了一两天之后呢，今天其实都是有。

0: 所回调的，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这两个，一个是高息，一个是成长类股份，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当中的一个平衡啊？
1: 我觉得咧就第一就系高息嘅时候咧，就喺呢个市场嚟嘅稳定就比较稳定。咁但系高息股咧，你都要稳啲咧，就冇升得好多嘅。咁我覺得咧有啲股份咧已經升咗好多咧，你就要走嘅，你高息股都係，因為點解咧個息跌，佢嘅價跌落嚟咧就可能超過你嘅利息個收入啊，個派息嘅收入，咁所以我覺得你都要平衡。所以有啲咧我哋做投資，就算高息股咧啊，佢升得多咁樣，咁我哋咧就企喺高位咧就買咗佢嘅啊，即係俾譬如話早嘅時候咁啊，你平安你50几蚊買，去到70蚊你就賣鬼咗佢噶啦。买咗佢咪而家你60蚊投啦，分分钟又跌翻去跌低个60蚊，你咁又买过。你如果睇佢收息咧，有时又未必系可以咁稳阵嘅。咁所以你要睇啲 beta 低嘅股票，佢可能咧个价冇咁波动，咁变咗就唔影响嘅收息。你嘅收息譬如有10厘、8厘或者点样，咁你个波动或者你喺低位入咧，咁你就冇問題。如果你高位入，你始終都係就算高息股咧，都要小心嘅。始終佢跌幅咧，有時都可能多過你嘅收息。咁所以你要對股票嘅研究同埋個歷史嘅低位，或者佢點樣跌到幾多，呢啲要心裡有數啦。你要做多啲功課咯、知道佢跌到咁上下，咁跌嘅機會細啲啦。咁變咗你可以嗰度買，然後收息咧，咁你個風險就好啲。咁尤其是而家咁如果第二季就五窮六絕，咁呢個情況呢，我覺得大家都係一個機會嚟嘅，咁你可以買平嘢咁所以而家睇下25000都應該有啲支持，如果再跌破咁我覺得係一個機會囉。咁香港又唔會，中國又唔會跌好多，咁我覺得呢你買啲高息股亦都啱嘅，佢價錢又跌咗，派息越低佢嘅息越高，咁你變咗咧就賺錢嘅機會亦都大咗嘅。咁至於嗰啲增長股，譬如晶片啊其他嘢，我覺得仍然係嘅。咁但係咧就我自己覺得咧就變咗而家貴啦。咁啊業績就出咗啦，咁有機會回翻咧，咁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咁同埋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大家睇到呢啲高增長股咧投資好多錢落去嘅。咁你大家睇到而家呢啲OpenAI 啊呢啲都增商啊，想過萬億然後上市啦。咁變咗咧就係對於嗰個我哋覺得係算力啊、電力啊，或者同埋喺晶片做嗰啲物料嘅需求啊，或者各方面咧呢啲成個 value chain 咧，嗰啲股票咧都可以受惠嘅。咁你要逐隻去睇啦。咁仲有就係而家就係俄烏似乎咧就係更加犀利，咁所以你可以對於嗰啲我哋叫做係國防預算嗰啲股票咧，就都應該可以考慮下嘅。
0: 剛才您提到五窮六絕，您覺得今年2026年呢，市場這個五窮六絕還會發生嗎？因為大家也知道，即將窮的時間段呢，其實集資的一個情況，像剛剛所說的美股方面的 SpaceX 啊，或者說中國方面的一些利好性的 IPO 的情緒，其實也非常的強，會不會令到今年五窮六絕的氣氛開始不斷的減少呢？
1: 我自己覺得第一就係我哋嗰啲IPO 股係做得好啊，咁但係做完升完你又抽好難抽，因為點解呢？事實上根本散户係好少嘅個比例，咁所以抽到嘅機會就好低嘅。咁所以你一係就喺市場買，咁同埋啲晶片股能夠，或者嗰啲科技股啊，或者其他佢能夠升到2-3倍都有機會嘅。咁變咗你落可能就喺嗰度做囉。咁而家睇到嗰啲，咁變咗你要貴咗1倍買或者2倍，你夠唔夠膽買？咁嗰度如果你買呢，短期係可以做 trading 可以做嘅。咁同埋呢就大家要留意，就係通常係嗰、那個 core investment 或者大股東佢哋有個鎖定期，大概都係6个月到嘅。咁所以6个月呢就要小心嘅，個部分嗰啲股票就已經開始。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因為佢哋都如果升咗咁多，即係而家一路仲係升咗咁多同佢 IPO 嘅時候，咁係好容易呢起碼賣咁啲。咁變咗呢個供應會大好多，而家就唔係流通好少嘅啫，其實上。咁所以呢而家嘅情況都係高嘅。咁變咗就大家都要瞅清楚咁呢個情況。咁當大股董出嚟嘅時候呢，我覺得佢哋都會一般都會套現一部分，因為升咗幾倍㗎喇嘛。咁你梗係套現又再去做其他投資。喺我哋 PE 分嚟講呢， 都係希望咧就係套現 exit 咗咧又再買啲咁啊。
0: 嗯。
1: 啊，最多好嗰啲我哋繼續持有，或者 let the profit run， 即係話賺咗嗰啲咧就唔走啦。
0: 嗯。
1: 咁樣嘅情況咧，你先係做得好嘅。有咩變動啊？其他嘢，因為始終而家環球嗰個情況都不即係都充滿呢個係危險嘅。咁譬如話特朗普喺中期選舉嗰度而家點咧咁樣啊？佢因為又要還翻啲税俾人，而家國防預算又增加，通脹又不斷增加，係咪啊？咁當然話可以，咁油價又貴，咁變咗佢點樣做法係安撫美國嘅一情況咧，同埋 AI 令到咧有錢嗰啲嘅又有錢，窮嗰啲更加窮，
0: 嗯，
1: 啊或者冇嘢做，咁呢啲都全部都係有很大嘅問題要做好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都要小心嘅喺呢方面。
0: 嗯，彭哥其實也提到啊，你們在未來這一段時間裡面，可能正在觀察的是前一段時間這個科技股份方面的一個上漲啊，現在可能要等氣氛呢稍微這個回溫一下啊，再開始進行這樣的一個投資。但是我們知道，在未來這幾天啊，19還有20號呢，美國加州即將要舉行的是2026的 Google 方面的大會，這一次智能 AI 眼鏡啊，或者說會不會有一些的Android 方面的一個深度的整合，包括未来 AI 的一些的大模型小模型的整体的走势，这个市场方面也挺关心的。再加上今天呢，其实有一些的储能芯片啊，这个储存芯片的一些的巨头呢有不错的上涨，刚一开始也提到了，像是兆易啊，其实这一次的一个上涨呢市场还是挺看好的。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又有这一些的 AI 的美股方面的大公司有一些的科技大会，同时在港股方面呢，他们确实又做得挺好的，其实相辅相成，会不会令到港股这些的股份能够更冲高一段位置呢？
1: 这个有可能的，但是就是不是整体整个科技股去升，晶片都是好像你说有几亿晶片啊，其他轮流是吧，那这方面是上升，那不提的，因为事实上呢就是不够的。咁同埋呢，其實你睇好多公司嚟講呢，佢哋譬如以前係靠手機嘅所有嘢已經唔得啦，而家要靠 AI 啦。咁 AI 呢就個影響就細啲，因為個仲有個好大嘅憧憬同埋個發展係大嘅。咁但係啲晶片嘅成本貴，對於好多嘢呢其實個成本喺度貴緊。佢只係而家佢能夠增長更加快過譬如你投入同埋你嘅成本。咁而家佢減省成本呢，一般嚟講大公司就裁員啦。財得最多將啲錢就攞去投資，盡快就變現。咁而家就鬥快邊個變現得多，同埋啲錢夠耐，即係兩方面嘅。大家就發債，發到100年嘅債券，不斷咁樣不同嘅債券，由美國由歐洲，總之可以發債嘅咧，就攞啲債券出嚟，就可以有錢咧坐咁耐，即係我哋叫 survival game。邊個等到最耐咧？個個你啲對手雖然佢做得好，佢冇錢就燒咗，就冧咗，你就收購佢，其他嘢你就可以贏㗎喇。咁所以而家你睇返2000年嘅時候一樣， Amazon 佢能夠成功就係嗰個係基金經理，佢唔係科技人嚟，佢就去日本去美國又發債又發股票，去歐洲又做，咁所以佢資金係多個人㗎，佢結果就轉型成功。咁我覺得而家都係一樣，當然而家個肯定過2000年嗰個科技嘅泡沫。但是抌嘅錢你都抌好多，咁變咗，所以大家睇到咧，而家大嘅企業，好似 Alphabet 嗰啲都係佢可以發8年債，梗係而家做啦，8年債都有人買，咁梗係買啦，咁變咗你咪錢多咯，錢多最後你咪贏咯，咁所以而家你要考慮咧，除咗你話邊樣幾時炒咩，你要諗埋咧就係邊個可以最後剩下嗰幾個最強嘅對手。第一有錢，有個科技，尤其有各個方面，呢個係最重要嘅。如果冇嘅，咁你變咗咧，就賺咗都要賣俾人哋。即係好似麥當勞嗰陣時嘅創業嗰個人咧，佢因為發展太大，冇錢，結果賣咗嘅，唔係佢嘅。
0: OK，
1: 咁所以你最緊要你要點樣保持你自己控制，但係咧就唔會賣咗俾人。
0: OK， 那在这一个年代里面，如果真的想成为最后的一个赢家，或者说时代性的一个赢家吧，因为现在真的是最终呢，很少人可以猜到最后的那个位置啊。那如果真的按时间段来说 ，2026 年如果真的要成为赢家的话，相信在地缘政治方面站队伍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看到之前呢，这个特朗普访华的国宴里面呢，周群飞出席了，而今天我们就看到呢，蓝思科技方面标记了议程。您个人觉得了？ 现在目前这一群的歌器公司跟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走得非常的近啊，比以往要近了许多，而且出现曝光率呢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的高，所以未来这些的战争争奥方面会很明显的在金融战的体现会越来越突出。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类的科技公司呢？
1: 我觉得呢啲科技公司呢就最重要就係佢未来都係我哋讲 survival game， 当然喺政治嗰方面佢就唔会下俾政府打压啦，或者逆向俾人到啦，但第二就係顺势而行啦，咁第三就係讲返呢佢点样集资。第一佢自己本身嘅盈利能力，譬如话会唔会个蚀钱一路收窄甚至赚钱，咁呢个就係本身嘅实力啦，或者佢已經有好多其他賺錢，咁跟住呢就係佢能唔能夠無腦錢其他啲嘢。咁我自己睇法呢就譬如話你話政治又正確其他嘢，咁你睇到呢就係日本最大嗰個做投資 AI 嗰隻就升得好犀利啦。佢係一個好似基金咁樣，佢邊個就投，大家睇到咁佢投個 ARM 啊，一路投你睇到一路 AI 一路去做，咁呢個就係大家爭相就係咁樣做法啦。咁亦都呢就係你睇到最高嘅晶片股亦都係投兩邊嘅，又投 A 字又投 O 字，係咪投投下就知道邊個做得好你就變咗又做啦。咁而且大家都競爭好大，大家競爭呢就唔知上游最上游，慢慢呢就電力。咁你喺呀同 SpaceX 合作啊，同 A 合作喎，唔係同 OpenAI 喎。咁呢啲呢就係好重要嘅，呢啲我哋叫做 strategic partner， 即係你嗰啲重要嘅 partner 呢係唔能夠代替，唔可以代替嘅。即是你发马了他呢，你的对手不能够再拍他
0: 了。
1: 那你的实力很不同了，无论是电力、算力、钱很多东西，那就帮助你集资。
0: 是。
1: 那你集资始终都是讲钱的。你做到发展你都是要钱抌下去。
0: 那
1: 股票一路再动头未完的现在。
0: 对。
1: 你看到的收入未能够填，只是个收入一路升五倍那么，但是个量投资的量是大的。你如果看Effective 呢，佢個增長係五倍嘅，比舊年。個收入啊嚇，咁所以睇到個倍數，咁睇下你點樣去將嗰個 cost 減低或者投入控制喺度，而能夠或者借多啲錢。咁唔係好多企業可以借到一百年噶嘛，
0: 係得
1: Alphabet 啊嗰啲咁可以做到啫嘛，係嘛？北非特可以做到啫嘛，係嘛？咁如果佢啲做到，佢咪可以等咯。是不
0: 是、okay.
1: 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就係要咁样去判断。
0: 那另外呢，其实也想判断一下另外的一个投资方向。今天市场方面有不少的一个焦点放在了内房股的身上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最新出的一些的经济数据呢，就是按月方面比起来好像逊于市场的预期，但是中央就解释说呢，这个是月与月之间的一个区间方面的一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个呢，市场方面又比较担心，无论说数据正不正常，但是呢房地产数据是逊于市场预期，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房产方面呢，看到商品房的销售额呢跌了 14.6%、这个脱离了整体内房股方面都有所下挫，像龙湖啊、中国金贸方面都跌 7% 或以上。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内房这样的情况？大家还预示着下半年会不会中国政策啊，或者说经济可以推高一下大势，但是现在先给了一盆冷水啊。 Paul 怎么看呢？
1: 我自己觉得呢就内房呢就仲是麻麻地啊，咁个原因大家知道呢，最近嚟讲我哋睇到个量就升啦，个价跌啊，内房股嘅你咪内房嘅即係里面嘅房价。咁如果咁嚟讲呢，基本上呢我觉得都系好嘅，好个呢就量又跌价又跌。咁、
0: okay.
1: 如果量升嘅时候呢，你都可以套现啊，减啊，攞咗啲钱啊嚟做其他啲嘢。咁呢个就大家一路蚀啦，就每间公司蚀。蝕多蝕少或者賺多賺少，如果做得好嗰啲嘅情況。第二，我哋睇翻咧，中國咧四月份嘅新貸咧，新生嘅貸款咧都係減少成100亿喎。咁仲有就係佢個新貸款咧就轉咗負增長啦。咁仲有社會融資咧得6000几亿啫。其實同15000000亿好差好遠啊。嗰啲人其實對於中長期嘅投資唔夠膽去做好多嘢。咁對個國家亦都有嘢，咁你話新質製造啊，其他好唔好？新質製造而家做得太多，全世界對於嗰個需求係咪減少咗呢？你做得依好好平，咪又係內卷？你對到外卷 都係鬥到外面都，佢最後佢可能咧為咗維護國家，佢係封你入去加税啊，或者盡量限制你。加上而家電動車咧嘅問題咧，就係匈牙利咧就嗰個政權咧就換咗個唔係親俄嘅，或者唔係反嘅，咁變咗咧，大家睇到咧就係好多中國嘅電動車咧都係喺匈牙利嗰度開始嘅。咁但係因為佢親俄羅斯，可能同中國嘅關係亦都好。咁但係而家咧會唔會發生個轉變咧？咁啊對呢啲汽車出海亦都有個問題喺度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嘅，徐主席。咁同埋啲國家佢自己會，即係如果歐洲幫你嗰啲國家都冇，咁大家一齊咪設關税保護佢自己啲汽車啊，其他啲嘢啦，係咪？因為中國啲汽車就事實上係平靚正，咁你新質製造做得好，咁係點樣呢？點樣出海？點樣賺錢呢？內地已經冇補貼啦，香港已經貴電動車仲貴過油車啦，係咪先？佢因為點解電動車係值嘅？因為好多嘢按摩，好多嘅性價比咧，其實好過電動車。咁所以呢個情況就有個好大嘅改變。咁所以我哋覺得要注意呢啲咁嘅暗涌咯。咁俄羅斯同埋我諗烏克蘭嗰度，大家睇到烏克蘭嗰、那個嗰啲無人機係好犀利，打到啲俄羅斯嘅大後方。咁所以俄羅斯點解亦都好大嘅問題？咁呢方面亦都咧就已經歐洲咧就已經借咗900億。approve 咗，因為冇咗匈牙利阻住，咁呢個咧就好大問題。所以我話國防可能繼續打，因為俄烏繼續要砌，抌好多錢落去，有錢抌，係咪啊？無人機呢啲我覺得係好嘅，日本又有無人機，咁你可以買呢啲股份，係咪啊？國防嘅股份，我唔知我烏克蘭嗰個會唔會上市啊？咁佢做得好，咁呢啲都係一個好重要。咁中國嚟講就已經撳住咗我個無人機唔敢，因為無人機嘅需求一樣好大。就唔俾你喺好多上空啊，一个安全嘅问题。第二就系无人机嘅生产，其实系好重要嘅。喺国防嗰方面点样研究？咁呢啲就睇到个转变，你可能要跟住呢啲转变咯。譬如话你国防，你本来买买船嘅，要做战舰，其实战舰都唔紧要，一个叫无人机一炸就已经有平过你，又已经围住你嗰个蜜蜂咧，你基本就系死嘅。咁所以呢啲咧就。我哋做投資嘅時候要係隨住呢啲嘅改變啦。咁跟住 AI 嘅應用，對於一啲行業就係好嘅。咁有啲行業佢因為用到呢樣嘢咧，而令到佢嘅盈利係咁增加咗，但係佢嘅投資亦都唔係咁大，唔係好似大模型嗰啲咁樣投入法。
0: 對。
1: 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就。可以咧，有机会系唔错嘅。
0: 大家要多做一些的功课啊，因为始终刚刚提到了，刚刚正好Paul提到这些的板块呢，最近回调的幅度挺大的，尤其汽车即系成咁样回调咧。其实对于后市方面，怎么样去把握这一次的机遇，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庞宝林先生的专业分享。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您的剖析。钢铁合肥股份，庞先生持有吗？
1: 我自己冇嘅，但系我哋嘅基金咧就持有。
0: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份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的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则增长 5.6% 和 1.9%。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的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健主调并没有改变。在北京，商务部、财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日开始，对退税销售额10000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理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也会延长至28天。新政策以及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买、购物以及退税提供便利。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最近成功解决首宗的个案。有关个案涉及一名运动员与所属的总会就洲际赛事香港代表队名单的选拔出现争议，需要进行调解，最终达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开其他的法律行动。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专访访问时表示，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七天召开了调解会议，并且在当天成功达成和解。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台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随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天气不稳定，星期四更正星期五以及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2点，跌390点，跌幅1.5%，总成交2052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08点，跌3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3点，跌21点，跌幅0.53%。恒生国际指数报8564点，跌126点，跌幅1.45%。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8点，跌121点，跌幅0.7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76块，跌3.6毛；7988阿里巴巴131.1块，跌1.2块；700腾讯控股446.8块，跌9.4块；981中芯国际68.4块，跌2.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跌1.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2块，跌1.18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88.82块，跌2.12块；2015理想汽车65.1块，跌10.5块；9993金辉控股4.11块，升1.48块；1810小米集团30.48块，跌2.2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53，瑞士法郎9.954，澳元5.584，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11。港金现价报42335元，比上收市跌21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3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8: 晚风中，
9: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60岁才开启自己的绘画艺术之旅，会太晚吗？画家冯小玲女士觉得，创作从来不是天才的专利，下半场的人生才是最精彩的作品。一起听听她的分享。
10: 真系嘅，年龄真系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我好觉得退休咧，真系唔系嗰个终点嚟嘅，而系反而同自己讲，哇！你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去生活，而去开始。咁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嘅下半场咧，先至系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嘅作品咯。所以我系好开心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12: 我是麦尚中。
13: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咯。
6: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 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月十八号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啊，又来到一个新的一星期了。
1: 每天就是越来越热了
0: 呀。现在的感觉就是已经是夏天的步伐了。
1: 是的。
0: 现在如果已经比较好了，因为它是26度嘛，上个星期好像有试过什么30度啊、31度的这个温度，我们就感受这些还有一点点凉气的感觉吧。其实已经没有了。但是就是26度，我觉得已经需要好好的珍惜一下。同时呢，今天是个星期一的一天呐、又要开启新的一周。那么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Kingsley Akinbo 这一部音乐剧作品，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余下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0: 没错，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今天将连线到新加坡啊，跟大家关注一下新加坡最新的资讯。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啊，带来由林忆莲的一首《埃及玫瑰》。

天看世界。大家都知道，一般的瓶中信通常是放在玻璃瓶里，随着大海漂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漂流瓶会被有缘人发现。然而在澳洲，却有一名男子在整修自己家的房屋时，在两面墙壁之间发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个瓶中信。他后来还

0: 找到了当年留下这个瓶中信的人，和他一起见证了这一段神奇的历史。根据报道，澳洲新南威尔斯省的居民斯特雷特菲尔德最近在整修房屋时，在家中的两面墙壁之间发现了一个玻璃牛奶瓶，里面有一张写着一些讯息的纸条，是四名建筑工人在几十年前留下来的。那这张纸条由四名建筑工人共同署名，写的日期是1974年4月5号。内容当中提到，澳洲的度量衡当时正在转换成公制，而这项建筑工程是他们在改用公制之后承接的新工程之一，就连这个牛奶瓶也已经改成了用毫升来标示容量。对于这个瓶中信的重见天日，这个居民表示非常的惊讶，因为人民总是听到有关瓶中信的一些传奇，但没有人会想到可以在自己家中的墙壁之间找到这样一个漂流瓶。这个居民同时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瓶中信的照片，随后呢，也找到并且联络上了其中的一名建筑工人尼德里，他如今呢，也已经年近70岁。这位建筑工人表示，这个小的纪念品已经值回了票价，光是想到它是半个世纪之前留下的就令人震惊。尽管那一块墙面已经拆除，但他说在新墙盖好之后，他会把这封瓶中信重新放回去，再加上他自己添加的新的纪念品，留给未来某个有缘人再去发现其中的秘密。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漂流瓶的故事啊，但是都是在可能沙滩上啊、海中啊，
2: 对啊，都是真的通过海漂走的嘛。
1: 对，就漂流嘛。但是这个呢是停留在那儿了，然后呢是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可能是好像建筑工人们藏的一个时光胶囊一样，然后呢把它就是放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墙壁里面。如果说他不要拆除那道墙的话，可能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瓶子。
2: 对，但是没有房子会永远保留着嘛，就是一定无论是这代人没有就是翻修的话，肯定也会有在后面一代或者再后面一代去进行整修。
1: 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在这个时间点发现的话，对于可能建筑工人们来说，就是他找到了一位嘛，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忆点了，可能他也忘了当时有做过这件事情，但是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网站，然后可以在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发送消息以后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工人。我觉得除了说对于当时可能是转制啊，或者是一些牛奶瓶的更换呢、包装的更换呢，是一个可能记忆点之一，也是他们做工程的人的一个记忆点之一吧。所以他们才会把这样子的一个牛奶瓶放在那个墙壁当中，
2: 就有他们巧思啊。然后50年过去了，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还可以找到当时留下信的人。
1: 对，
2: 因为很多其实漂流瓶的话，你收到之后不一定能真的还能重新联络上当初写下讯息的人。
1: 没错，我们之前是有一位人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是找到了他的后代，然后也是把信交给了他的后代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好像有一些神奇的信息被留下来的感觉还是蛮妙的，也期待说这个房主他留下来的这个小秘密，这个纪念品会落在谁的手中呢？
2: 现在就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
1: 或者是留下了什么然后呢就可能要去买他的房子才可以就是打破那道墙啊，
2: 买房子然后就去拆这个
1: 就是以为是个藏宝图之类的的吗？就而且蛮好笑了，就大家不要乱尝试哦，就回家看看，就各种墙壁会不会
2: 开始凿
1: 凿墙壁，凿壁偷光的那种感觉，就凿各种墙壁看看有没有宝藏。就这种故事还是蛮少见的，所以说才会那么的让大家会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房屋里面留下了一个属于大家、属于建筑工人们、属于这个社会这个年代的一个回忆，也是蛮奇特的一份存在。带来有柯震东的一首《漂流瓶》。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继续跟大家分享 Kimberly Akimbo 这一部音乐剧的作品，然后后半段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就在环游剧场带大家分享一下。
1: 没错，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告五人的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59点，跌403点，跌幅1.56%，总成交2212亿。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497点，跌3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跌20点，跌幅0.5%。恒生国企指数报8559点，跌131点，跌幅1.53%。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3点，跌97点，跌幅0.6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25.76块，跌3.6毛；9988阿里巴巴130.9块，跌1.5块；700腾讯控股446.2块，跌10.2块；981中芯国际68.45块，跌2.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跌1.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2块，升1.2块，更整跌1.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9.46块，跌1.46块；2015理想汽车65.5块，跌10.55块；9993金辉控股4.1块，升1.47块；1810小米集团30.48块，跌2.2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52，瑞士法郎9.961，澳元5.591，加元5.696，新西兰元4.577，欧元9.10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956。港金现价报42335元，比上收市跌21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38.55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
6: 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始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境世界环游剧场，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Kimberly Akinbo 这一部音乐剧作品的很多的歌曲呢。上周我们给大家介绍她的女主角呢，是一位患有这样罕见的早衰症的这样的一位少女，所以呢她虽然是少女的年纪，但是她的身体看上去已经是70岁左右的年纪。那这个故事它的背景呢，其实是设定在1999年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在那个时代之下，我自己那一年刚出生嘛，然后呢
1: 那你没有办法说很多，
0: 没错，但是大概就是那年的话，智能手机还没有非常的普及
1: 啊，对对对，都是信息的年代。
0: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背景下的故事里面呢，很多大家之间互相要去交流啦，都是要靠面对面，就是很少能够说我通过手机，通过线上或者是很多智能的什么电话了什么软件就可以去达到交流，
1: 可能是书信啊，或者是
0: 没错，所以反而对于他们如果想要去面对面表达一件事情的话，反而就需要鼓起很多的勇气。
1: 对的。

0: 上周给大家介绍说这部作品它当时在上演之后，然后就在第二年的托尼奖拿下了很多作品的奖项，然后呢其中也包括是最佳女主角奖。然后上周我跟大家小小讲过说，因为她是一位外貌就身体状态是7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位
1: 演员，
0: 没错，所以呢就是当时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演员他本人也已经是有60多岁了，但是他需要去拿捏出少女身上的一些天真啊还有纯粹，但同时也因为我觉得说他自己有足够的阅历然后和演出的经验，所以他可以把很多那种悲怆当中的力量啊，然后从黑暗当中寻找一些救赎和光明的感觉呈现得非常的好。

那在这样一个可能带着一些荒诞和黑色幽默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些是喜剧的成分，然后带着一些这种欢乐的音乐的感觉。但同时呢，我们的女主角 Kimberly 她其实有遇到一些善良的人，也有遇到一些不那么好的人，包括其实他自己的家庭当中，他父亲可能有一些酗酒的问题啊，然后他的母亲呢，因为说重新的又怀了二胎，然后在这个怀孕的状态下呢，他又很担心自己即将要出世的这个小孩再次重新患上早衰症的问题，所以呢，就整个人精神状态特别的焦虑，然后就导致说他的父母其实对于 Kimberly 的很多的爱护是有一些失职的，所以呢，让他说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些温暖和光亮的时候会更加倍加的珍惜。

之前有一期环游剧场给大家分享过另外一个作品叫近乎正常，然后的话里面可能那个主角那样一个母亲，她也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啦，或者是心理上的压力，然后有一些相关的可能创伤和问题。那其实在这个剧里面呢，她就更加全面的去展现说每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些小小的创伤，然后有一些想要去弥合的问题和伤痛，但是如果说大家都用自己的温暖去给别人带去一点光亮的话，同时自己也可以被照耀到的感觉。

0: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 disease，然后有一些困难，有一些 struggle， 有一些挣扎的部分。然后呢 ，Kimberly 在最后呢也是勇敢的踏出了那一步，然后去完成他想要做的这样一个公路旅行。
1: 嗯、
0: 然后呢，开上了这样的一个旅途，然后和给他那个带来温暖的小男生赛斯一起。然后在他生命虽然在倒计时的当中，依然去感受每一份他想要去感受的，无论是青春的热烈也好，还是说自由的风的任何的相关的关于青春啦，关于快乐情感也好，
1: 我觉得蛮有趣。是他刚刚是用整个很欢快的歌曲，但是诉说的都是好像比较难以说出来的一些东西，就好像我有病啊，然后我有什么样子的疾病啊，我只有16岁啊，但是祝我生日快乐等等的一些东西，都是好像是悲伤的，但是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快乐的方式去诠释的话，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更加有力量感。
2: You think I don't know that people go away? I know they do. Okay.

0: 当然了，很多关于故事的魅力可能要亲身走进剧场里面才能很真切体会到。
1: 对的。
0: 然后呢，这样两周的时间就把这样一部 Kimberly Akinbor 的音乐剧作品介绍给大家。
1: 嗯。
0: 然后呢，下周会带来一部新的作品，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上最后这一首 Great Adventure， 然后也祝大家的生活当中都是很多伟大的冒险。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香港的港铁车站内使用插头位置充电，关注是否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表示，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地方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普国民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的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来方便乘客查询。警察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多，一名65岁的男子驾驶出租车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进宜东路的时候，据报撞到正在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早上七点多证实死亡。该名出租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在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事件，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与警方联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以及消费则增长 5.6% 和 1.9%。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室外气温26度，现在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339点，跌幅1.31%，总成交金额2402亿。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76点，跌23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跌幅0.09%。恒生国际指数报8581点，跌108点，跌幅1.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跌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8，跌3.2；700腾讯控股448块，跌8.4；9988阿里巴巴130.8，跌1.5；981中芯国际68.4，跌2.7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分6，跌9.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9.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0.1，跌8.2。2015理想汽车65.45，跌10.15。6869长飞光新光缆239.8，升16.8。9993金辉控股3.7，升1.7。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30，英镑10.455，瑞士法郎9.967，澳元5.597，新西兰元4.580，加元5.696，欧元9.1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93。港金现价报42335元，比上收市跌21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45.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比赛。这个比赛呢，首先我觉得集合了很多现代化的东西。首先就是第一个有科技的成分，就是人跟科技的对决。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哎啊，到底 AI 会不会说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啊？然后呢AI 是不是一定会胜出啊？或者一些机器人现在是不是那个实用性越来越广泛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可能在某些技术方面会稍微的下降，或者稍微的再比下去啊。同时呢，这个客运呢、货运的事情哦，这个快递呢，也是现在我们经常要需要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快递已经是必不少缺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快递比赛当中，到底人跟机器人怎么样去比赛，而最后的结果又会是如何的呢？我们一首歌曲为大家揭晓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带来有张敬乔的一首 So Beautiful。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类和 AI 的一个对决、大家呢一定会先看好 AI 的，很多时候
2: 是的
1: 首先它这个比赛呢是长达10小时的一个比赛，在这个时长方面呢，我觉得就是 AI 会取胜的原因，就它可能不用休息，
2: 它就有电就行啊，
1: 对，就是续航能力或者电量充足一点就好了、换一个大毫升一点的电池就可以了，
2: 没错。
1: 然后呢就是还有的就是它的一个分类的情况，因为呢它的比赛除了说是十小时哦，就是疯狂可能要挑选一些物流的包裹，然后呢要挑选10000多件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裹，在10个小时以内，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人机的对决物流竞赛呢，这个比赛的结果又会是如何的呢？首先呢人类方面呢派出的是一名实习生，一名货运公司的实习生，
2: 真人选手，
1: 没错，真人选手。首先呢这个比赛呢是要双方在规定时间内去扫描一些包裹上面的条码，然后呢将这个包裹呢朝下放置在这个传送带上面，然后呢人类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会拥有50分钟的这个休息时间，那么机器人的话呢就可以轮换，因为呢他们可以轮换新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因为可能续航时间还是不够的，
2: 电用完了换一个，
1: 对的。然后呢它是以一个自研的神经网络系统去进行的，所以说呢进行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无间断的自主工作，然后呢它就轮换了3次在这个10小时以内里面，然后呢人类呢就获得了50分钟的这个休息时间，还是蛮友好的，就是休息跟这个
2: 有人性化的那个就是
1: 比赛对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正常的公平的比赛多一点了，因为如果说你不休息的话，其实没有达到这个公平的水准，然后呢机器人方面也会有他自己的轮替的时间。赛前呢很多人会说一定是机器人赢啊，然后他在分类方面呢或者一些可能挑选方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呢，或者一些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扫条码然后翻滚的一个动作，就是机械性的动作嘛，
2: 机械化嘛，然后可能因为现在很多流水线就已经是机器去操作，然后就会速度快很多，包括说可能有什么信息的处理的话，人脑总会觉得说可能计算不够机器的速度，
1: 没错，或者人类会有什么情感方面的一些需求，就看到这个包裹还是会好奇，这是什么，可能就会让这个行动我迟缓了几秒啊，这一定会，我觉得是会的，没有那个好奇心吗？
2: 就看到一个什么或者是包装颜色特别一点的，
1: 对，就会有它可能有一些警觉的部分呢、就不会像机器人可能什么都分类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那么赛前真的很多人去看好这样子的一个体力无限的机器人，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出来了，而人类的实习生呢是正确的分选了12926个包裹、是平均呢以每2.79秒去挑选一个的包裹
2: 速度，
1: 没错。那么机器人的团队呢则分选了12757个平均呢是每2.83秒去分一个包裹，
2: 差的很少，
1: 就是微的稍微的落后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呢机器人的表现呢其实研究的人员也说非常的厉害了，因为他其实说还在研究的当中，可能在之后他会有一些的进化的过程啊，或者是一些升级的过程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一些可能小部件里面让他更快速的去运行这一切了。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机器人干这些可能体力上面的活是会帮助人类去可能更快的进行某些的工作，然后也省了一些可能不必要出的一些体力。但是呢可能最后要一些分选啊，或者是一些非常细的一些需要用大脑去处理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可能什么是危险物品啊什么是需要可能人工去操作的，还是需要人类做最后的把关了。
2: 所以可能现在很多的就是 AI 啦或者是机器人，他们有在说做一些可以效率变高的事情，但同时还是需要有人类的监督员去负责它的一些运行啊，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去进行一些相关的处理，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多机器人的研究也是去模仿人类的一个动作，好像他分选的一个动作，他可能经过了这次比赛就会研究说实习生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快，他是用什么样的技巧可以做得到，然后把这些技巧 学起来的话，在应用在可能机器人方面，它也会做一个升级版本的精进啦。其实不断的学习当中，那么人类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过程当中，其实人类也会用自己的大脑去选择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我觉得这些知识它是永远都学不完，可能我们会叫做是小聪明了，但是这些小聪明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之一了，这也是可能机器人无法去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它永远学习我们这一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呢也透过机器人去优化我们的生活，让可能一些刻板的体力活呢可以被帮助到，让我们可以再用我们的大脑去忙别的事情，去研究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了。带来有 One Take Off 的一首没法连接讯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啊，将连线到新加坡。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当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趣闻，包括是一些可能关于宠物友好的咖啡厅推出了一些新的规定，然后就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啊，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1: 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来，带来由曾比特的一首 Change。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报25641点，跌320点，跌幅1.22%，总成交金额25589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98点，跌21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跌幅0.09%。恒生国际指数报8587点，跌103点，跌幅1.19%。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跌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6块，跌2.6毛；700腾讯控股448.8块，跌7毛；更正跌7.6块；9988阿里巴巴131.6块，跌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跌8.8分；981中芯国际68.55块，跌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块，跌8.8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9.9块，跌1.2块；2015理想汽车65.15块，跌10.4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4块，跌更正升16.4块；9993金辉控股3.17块，升5.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0，英镑10.458，瑞士法郎9.977，澳元5.603，加元5.699，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906。港金现价报42335元，比上日收市跌21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557.16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1%。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新加坡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事情啊，包括是可能宠物友好的咖啡厅的一些新规。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由云浩颖的一首《雪爱》。

0: 特别的警报系统，就是如果那个商品没有扫描的话呢，经过那个设备的话它会有警报。不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在超市不太管用啊，更多是在服装店里面会有。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就像刚才今天说的，这个科技很发达， AI 人工智能呢也来到了超市这方面了，所以呢就出现了脸部识别的技术。在新加坡的这家连锁超市呢，他们在2024年就推出了试验性。不过在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来呢，他们都获得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帮助，就是减少了人们在超市里面偷东西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更话说呢，有在东北部的一间超市分店啊，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女子，那就被控呢偷了19支，总值大约是500多新元的红酒。那么为什么他会这么偷？他偷的时候呢，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别的让他侦测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呢？他就来到了这间超市哦。那么他在偷的时候呢，要知道这个超市里面都有闭路电视。那么以往来说，闭路电视它只做记录，它不做分析。可是现在有 AI 的介入啊，他就偷东西的时候呢，被整个这个闭路电视整个过程给录下来了。那录下来之后，现在呢，他们就把这个录下来的脸部的那些特征呢，都上传到他们的识别系统里面去。好了，那如果是有人偷东西啊，怎么说是偷东西呢？就是你入货的数量跟你卖出的数量有差异的时候，哎，员工就会去调阅这个闭路电视画面，就确认呢，哎，真的是有人偷东西哦。那这个嫌犯的面貌呢，他们就得通过这个闭路电视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啊，这个脸部特征会上传到他们这个系统，也发给所有的门面、所有的分店。下一次如果这个嫌犯再一次进入任何一间店面的话呢，系统识别到，就通过闭路电视识别到他的脸部特征的话，就跟那个他们已经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偷东西的嫌犯的脸部是吻合的话呢，这个系统就会发出实时的警报。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个超市呢就捉到了这位女士，她以为天衣无缝，前前后后偷了19支这个红酒，然后他在最后一次呢就被捉了。他怎么被捉呢？他就来到了这间超市哈，然后呢就在这个红酒区拿着一个三个袋子，然后呢就把三支红酒呢放进去其中一个袋子就要离开了。那几分钟之后呢，再回到刚才说的那个红酒区，再拿多一支红酒。对，这个闭路电视就显示说呢，他就自己走去这个自助的结账系统结账啊，就是现在新加坡超市呢除了有人工结账之外，也包括了有自助的这个结账系统。他就说哎，没有人去就是去把关啊，他就通过这个自助的没有人的这个结账系统去结账，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被人捉。就他如果不老实，没有把所有的商品都拿出来扫描结账的话呢，他可能就可以浑水摸鱼了。所以他就通过这个系统扫描一些价值面值比较小的商品，没有把这个红酒拿出来结账。那么这个超市就发现到这个人，然后马上呢就当场把他捉了。那三瓶红酒当然当时呢也被追回，所以呢他前前后得为其余的他曾经过往偷过的红酒赔偿400多新元。所以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说的话呢，它是比较有高度一些监测的一些能力啊，所以如果是有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这个系统也同样会派上用场来减低偷窃的行为。不晓得在香港的超市也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系统来减低犯罪率呢？
1: 是啊，刚才建平老师介绍了新加坡有很多的现在自助结账机啊，那在香港有很多自助的结账机，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安防方面呢，可能还是倾向于说像是比较传统的使用 CCTV 监控啦，然后在后期再进行一些比对和排查，这样一进门就可能会说进行人脸识别，然后就自动的。

0: 预警啦，相关的AI 技术的发展的运用啊，也可以看到说新加坡在打击这些盗窃啦，维护公共安全方面对科技应用的这样的推行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同时呢接受度也更高，也期待说在未来香港也能出现这样 AI 智能发展之后更加便捷有效的这样子的安防的系统。另外呢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在新加坡的一家比较知名的连锁咖啡品牌的分店呢，近日是突然宣布说不再容许宠物进驻，那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啊，同时也引发了说大家对于宠物友好门店的相关的讨论，就想请杰明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这家咖啡厅哈，咖啡店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在全球都有的。当然，在今天说的这间分店呢，它是相当受到欢迎，它不单只是当中的装潢好看舒适，咖啡好喝，咖啡香，它也有这样的一个让自己呢可以携带宠物进去的一个特别的优待。哎，那就好了，喜欢有宠物的朋友，无论是猫也好狗也好，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宠物带去那边，自己可以品尝咖啡，那同时呢宠物也可以出来透一透气啊，放轻松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受到欢迎。再说呢，这个分店它是在新加坡的东海岸，如果有来过新加坡的朋友都知道，东海岸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的海岸线，那么凉风习习的，那如果是可以带着自己亲爱的宠物去的话呢，度过一个完美的下午茶，那是相当好的。不过最近呢，这个咖啡厅他就说，好，从这个月的25号开始呢，就是还有多一段时间哈，除了盲犬导盲犬之外，将不再允许顾客携带宠物进入室内以及户外区的这个座位。那么，哎，大家就愣住了，哎，为什么呢？以往都可以带我们的这个宠物吧，现在只能带导盲犬，那为什么都是狗嘛，对不对？啊，可是因为他们说哈，因为他们就取得了清真的认证，啊，就是这个回教认证啊。当然，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应该也有一些回教的朋友，清真餐馆或者是清真的场所都不允许有狗啊这样的一些动物出现啊。新加坡的话呢，马来同胞是我们的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种族，所以呢这个也起着一个尊重的一个措施，所以这个咖啡厅他们就取得了这个清真的认证之后呢，就说哎，这个狗狗不能带进来了。当然很多的狗主呢会因此开始讨论了，那么有些人就说哈，哎，那你的这个咖啡厅有室内也有户外的嘛，那我就在户外就好了，室内的话就不带进去，户外的话应该也可以吧。这个店就说呢，不好意思，也不可以。所以他们觉得说，哎，这样子的话好像很难接受，户外也不可以啊。不过可想而知，也可以理解，一个认证，它应该是包括了整间店，它不是说这间店的某个区域而已，它没有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如果是说这个店在这个地址它是取得了清真认证的话，它是包括了整个店，包括了室内还有户外。那当然也有人说呢，不要紧啊，这个宠物主人呢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店家，也介绍了很多附近也相当不错的一些宠物友好的咖啡店，所以就让我们就想到说，在新加坡确实近几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餐馆甚至是购物商场呢是允许带宠物进去的，这是一个养宠物的人多了吗？反映这样的一个趋势吗？还是觉得说，哎，我们可以有另外一套的经营的模式，这个商业的模式吸引另外一群可能一直被忽略掉的一些客户群啊，可能性很多。那其实在新加坡有另外一个商场叫做 One Holland， 那边的话它整个商场它从新建之前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冲着宠物友善而来的，所以你可以经常在那边看到有宠物的主人就带着自己的猫猫狗狗去那边，无论是户外也好室内也好都跟宠物一起用餐啊，所以那个地方特别受到宠物主人的欢迎。而且要说一下，那个 购物商场，它的无论是食物的选择啊，餐馆的选择啊，或者是环境的设计，都做得相当不错的。所以不单只是宠物主人喜欢，一般的民众也喜欢。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大家也不想发生啊。所以呢，这个咖啡厅下来会有开更多其他的分店，让有宠物的人也去观光啊，可以带宠物去吗？不晓得啊。不过，确实就像有些网民说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还有咖啡厅，他们也欢迎宠物的，不如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所以不晓得在香港的话，会不会也像新加坡这样子，有越来越多欢迎宠物主人带着宠物去的一些商店还有商场，那么他们是否也受到欢迎呢？
0: 是的，像近年来说的话，香港的宠物友好趋势也是越来越增强啊，像有很多可能商场啊、餐厅或者是咖啡店都有去开放一些宠物友善的区域，包括还有的店家他会推出一些专门提供给宠物的下午茶或者是菜单。但同时呢，像刚刚这些容不容许宠物进入的规定，大多数都靠店家自主去推行。看到这样的新加坡这样一场风波，可以说可能在这样子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之下呢，像这样涉及宗教的一些规范，包括是商业的经营和平时市民养宠的习惯，都需要商家去各个方面的考虑到，然后去完成非常小心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啊。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金敏老师的分享，每个月在环境世界都会有新加坡的连线带来新加坡当地最新的相关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金敏老师，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1: 谢谢天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958城市频道冯建明的分享啊，把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最新的资讯告诉了我们。
2: 哇，这个 AI 现在真的是发展得很迅速。
1: 对的，我觉得无论是怎样呢，这些 AI 都是带给我们人们方便，但是不要说因为它的一些漏洞的话，让大家可以有机可乘，就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对的，一定会被抓到的，所以说不要有这样些不好的念头。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陶喆的一首说走就走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座充电，关注是否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表示，部分的车站已经预留指定的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部国民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泉表示，已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多，一名65岁的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宜东路时，据报撞倒正在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于上午七点多证实死亡。该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与警方联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分别是近三年及近三年半以来最慢的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则增长 5.6% 及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的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54点，跌308点，跌幅1.19%，总成交金额2840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92点，跌98点，跌幅1.14%。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跌幅0.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跌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2块，跌3毛；700腾讯控股449.4块，跌7块；9988阿里巴巴131.4块，跌9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4块，跌9毛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跌9分4；9981中芯国际68.6块，跌2块，5毛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89.8块，跌1块，1毛2；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4块，升17.4；2015理想汽车64.8毛5，跌10块，7毛5；9993金辉控股2.97块，升3毛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6，瑞士法郎9.974，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584，欧元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9。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跌幅0.97%。港金报32470元，比上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4: 港德太温妙。
5: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6: 吃糖。
5: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6: 西角面散。
5: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6: 闹妈。
5: 知唔知？
7: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8: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9: 星期一的时间又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1: 我是 Crystal 姐姐。
12: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9: 下午好。星期一的时间啊，普出校园精彩，今天呢继续用我们校园悄悄话的环节。
11: 没错，
9: 今天我们悄悄话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11: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你如果变成了怪物，你会做些什么来让你的家人朋友来认出你呢？
9: 哇，我变成了 怪物，
11: 对，要上点难度了。
9: 那我问一下，那我这个怪物是不会说话，对不对？就不能用人类的语言沟通的。
11: 嗯，对。
9: 哦。
12: 因为我刚刚和天籁姐姐想的就是同一个问题，如果变怪物的话，应该就是说不了现在我们说的普通话、
11: 对对对
12: 广东话等等语言，应该是行不通的了。
11: 行不通啊，要看你们的暗号啦，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9: 我能不能不变怪兽，我变一些其他的不会讲话的可爱一点的东西行不行？
12: 变精灵对吧？
9: 啊，对对对。精灵我觉得我会好受一点。
11: 嗯，
9: 我变怪物，因为我通常印象中的怪物呢都是就一个很大只啦，
12: 嗯，
9: 然后样貌比较丑陋啦，
12: 是，
9: 终于还哇散散呢、
12: 哎、
9: 有啲系啦，
12: 或是毛茸茸，
9: 对，就我觉得因为我的那个朋友看到就是已经就是会跑掉，就根本不会听我、我没有解释的
11: 机会
9: 空间。因为我记得对于怪物印象最深刻的好像是我那个年代2006年有一套韩国的电影，
11: 嗯，
9: 就是讲这个汉江怪兽的，
12: 嗯，
9: 我就非常记得那一只怪物的那个
11: 样
9: 子。
11: 哦，
9: 我想说如果说我变成那样，我应该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机会，就是可以有解释的，或者用表达
12: 出来的。
9: 对啊，你不管我是讲话，我不能讲话好了，那我用比如肢体语言，或者是就是用一些我们可能我跟我家人或者朋友才懂的一些，我也要时间。
11: 嗯，
9: 比如说这20秒、30秒，我觉得我要长成那样，我应该一秒
11: 不了。
9: 转身，哎，将心比己，你如果看到那样的一只东西，就如果出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正常人应该都会一秒跑走吧？
11: 对，
9: 啊，但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很流行记录嘛，
12: 哦，
9: 会不会有人
12: 先拿个电话
11: 出来，先拿
12: 来
11: 的，
12: 遇事不急。
9: 哎，你们是哪一种呢？你们是先跑还是怎么样呢？
11: 我可能站远一点，
12: 嗯，
11: 站远一点，然后拍。
9: 多远算远呢？
11: 至少他的最近的人不是我
12: 啊。
9: 哦，就 make sure
12: 躲在那个
9: 人后面，你跟怪物中间有人。
11: 对对对。
12: 啊，
9: 这样有没有很安全？因为那个怪物他攻击人，他可能。不按距离，他不是，他就随机的耶。
11: 哦，就跳过那些人来攻击我。
9: 对呀，看你不顺眼，哦，有个女台还在你拿电话，这摆明就是挑衅我，我先弄你，这样那个怪兽可能心想啊，对不对？
11: 那也太随机了吧？
9: 因为你拿电话拍他嘛，你说你要拍他，
11: 那我感觉也不止我一个去拍。
9: 哦，就是你是跟大众的，
11: 对，
9: 只要我不是第一个就可以
11: 了。对对对对对。

0: 钟钟，你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1: 我自己觉得，如果我真的是变成一个怪兽的话，因为刚刚在脑海里面就浮现了很多有关怪物的一些形象出来。嗯，最让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变的话，不要变那种很恐怖的那种怪物了。
0: 哦，
1: 就是那种好像有一些电影不是是那种惊悚片的那种的怪物吗？就突然之间吓你一跳的，然后突然之间可能你在那个厕所里面，那个镜子又有一些红色的一些笔迹出来，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就算我家人一进到厕所里面，看到镜子里面那个有那个红色笔记，虽然可能写的是我的名字，为我磊干我磊，但可能一进去就已经吓到昏倒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哎，好像还是不能够让他们真的是辨认到，哎，那个是我。
0: 我的底线就是某有嗰啲话散散嘅液体。
1: 嗯
2: 嗯，
0: 就是如果我真的变成怪兽，就是某散散还 OK
1: 啊，
0: 话散散是不可以，
2: 还挑上了。
0: 就是轮不到我挑啊。那回归到今天的主题了，那到底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可以让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辨认出我呢？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思考一下，一会儿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0: 那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哈，我觉得要先挑一个人，
1: 嗯，
0: 就假如说你要变成了那个样子，你要让世界的人知道，
2: 嗯，
0: 是我，
1: 嗯，
0: 我觉得你要挑一个对象。首先，你们挑的这个对象会是谁呢？
2: 就第一个认识别到是哪个家人识别到你，对吧？
0: 就比如说你要挑家人或者挑朋友，那你都要有一个，就是你要觉得他是最能够懂到你的。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你都要选，我是找爸爸还是找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朋友 A B C D， 那你也要选一个。你们心目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选？你觉得应该是他能够懂我的呢？
1: 我觉得我会选我的好闺蜜吧，
0: 就是有一个很特定的
1: 人。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就是在目前以来应该是相处了最久，即使是爸爸妈妈也有一点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俩是互相都知道的。
2: 嗯，知根知底。
1: 对，没错，
2: 知己知彼的。
1: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即使我不能讲话，可能我做出某些动作啊，或者说是拿出一些东西，我觉得最能够让他立刻知道我可能会是拿出某些东西是我们两个之间就是彼此熟悉的，然后他可能就会认得那是我。
0: 啊，就有一个
2: 道具，
1: 道具，对对对。
2: 那假如是所有就你不能够使用道具，就只是你是一个怪物的身份，你不知道那个道具在哪儿的情况下，你怎么用肢体语言或者之类的？
0: 使用道具，
2: 对
1: 哦，
2: 就如果有这样的前提的话，
1: 嗯，有一个，我觉得如果就是不能拿任何东西的话呢，我会在地上去用任何的东西去画一个画，嗯，很简单，画一个动物，就是画一个海狗。
2: 嗯，
1: 然后这是我跟他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爱好。如果他肯，
2: 哦，
1: 如果我画了这个动物，他肯定知道是我。
0: 哦，
2: 嗯，可以详细说一说是什么原因吗？可以吗？
0: 哎，因为这个就不能
2: 带。好吧，算了哈，我们不追问下去。
0: 就你就很有信心，他会是懂这个世界上，如果你选一个人，他是懂你的那个。
1: 对，因为这个暗号是我创造出来的。
2: 哦，
0: 很好哎，欸，我的闺蜜就不行了
2: 啊。
0: 我的闺蜜就是我想说我觉得她是能懂我的。但他有一个 bug，
2: 嗯，
0: 他惧怕这些东西，而且他也是一个不爱凑热闹的人。
2: 是，
0: 他如果看到了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就是跑，躲到安全的地方。
2: 嗯，
0: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机会跟他
2: 接近他，对吧？
0: 对，没有机会接近他，没有机会跟他搭上线。
2: 嗯，
0: 所以我的最好的闺蜜应该就不可以是那个选项。
1: 哎，我觉得如果说是在就是别人，如果你的闺蜜跑了，然后别的人可能都在拍你，会不会有一个类似于全球直播的东西给你一个机会去展现？你会不会去给一些暗号他，让他知道是你？
2: 就在新闻画面上了，
1: 对
2: 对
1: 对对，
0: 不行，因为我有一个暗号，我也是字体。我要写两个字，
2: 嗯，
1: 哦，
0: 就能说出来也行，写出来也行，但这个事情一定要一对一的讲，他可能会比较get 到。
1: 哇，这么神秘。
2: 哦，
0: 如果我在全球讲，他可能会觉得我在挑衅。对，就是一定要一个一对一的时间，
2: 一对一的环境。
0: 嗯，
2: OK，
0: 好了，我最好的闺蜜呢在我脑海中我就被 pass 掉了。
2: 嗯，
0: 好了，然后我就想到应该是我妈妈。
2: 哦，
0: 因为我觉得爸爸是神经可能会比较大条，觉得爸爸可能
1: 想不到，
2: 未必 get 到吗？
0: 未必 get 到，
2: okay，
0: 对，就浪费表情。妈妈我有想过，
2: 嗯，
0: 但是呢我又有点担心，因为妈妈的血压不是很稳定。
2: 嗯，
0: 我怕可能就看到我就啊不行，
1: 还没有机会。
0: 对对对，要不把爸爸妈妈吓晕过去或者吓死了，不行。好，妈妈 pass 掉。那我最后我会选呢，就是选我的兄弟。
2: 嗯，
0: 对，因为
2: 兄弟，
0: 嗯，兄弟，他其实跟我闺蜜是差不多等级。
2: 嗯，
0: 那可能闺蜜就是因为女生之间嘛，可能相对会是有一些比较
2: 害怕一点
0: 私密的话题。
2: 嗯，
0: 兄弟之间就是比较bro 的那种。
2: 嗯，
0: 相处的模式，而且胆子也会大一点，我就会找他。
1: 哦，
0: 然后我会写下我们打招呼的暗号。
2: 嗯，
1: 哦，你们也有暗号。
0: 对，我们的暗号有一点不是那么文明。
2: OK，哦，
0: 对，
2: 但如果对上了的话就肯定知道是你了。
0: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见面，比如说我们很久没见，
1: 嗯，
0: 我们会第一句话会互叫
2: 喂，
0: 嫂仔。
2: 实际上，
0: 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有一点就是不是特别文明，
2: 熟马熟人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也不是说见很频密的那种，
2: 嗯，
0: 可能就是两三个月会见一次，但每一次见面第一句几乎就是会嗨喂，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字一定要一对一，
2: 嗯，
0: 他才能 get 到。
2: get到
0: 如果全球直播，我就写那两个字，应该会觉得就是这个怪兽怎么还骂人呢？这怪兽 候就是
2: 挑衅
0: 我
2: 们
0: 人类，
2: 人类
0: 对，就觉得就对不上，对不上。
2: 弄个核弹给你尝尝。
0: 哦，对，一定要一对一，然后有一个比较那个私密的空间，然后再去跟我的兄弟就是对上这个暗号，嗯，才可能会有一点机会。我觉得，嗯，周周哥哥到你喽。
2: 我觉得，因为其实刚刚听到两位说完之后，我也在思考了很久，就是究竟选谁哪一。家人肯定未必选的啦啊，因为妈妈可能啊这个
0: 年纪大了，
2: 年纪大了，身体受不了哈。
0: 对对对。
2: 那另外就是，比如说我太太，
0: 嗯嗯，
2: 她是一个非常怕，比如说一些啊蟑螂啊一些嗯很奇怪的东西，她都非常害怕的。
0: 嗯。
2: 那所以呢，她应该就不是人选之一了啊，因为可能和她面对面的机会都没有，看到我就立刻走的那样子哈。如果我真的是变成那么恐怖的一个怪兽的话，
0: 嗯，
2: 那我女儿应该
0: 也
2: 还不行，太
0: 小
2: 了，对那个。年龄方面呢还是未必 OK。 那我最后想到的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同学，就我和她是，
0: 等一下，嗯，能讲吗？
2: 能讲，因为其实我太太也知道她的，
0: 哦
2: 啊，
0: okay。
2: 那为什么会选择她呢？因为一来呢她是不怕事的人，
0: 哦
2: 啊，她比较大胆一点，
0: 嗯，
2: 那二来呢她也是比较习惯或是比较去研究这一方面的人，她自己画画也画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怪兽的。
0: 哇，
2: 那所以我觉得呢她是一个比较适合人选去识别，哎，我究竟是不是我。那另外比如说因为我变怪兽之后我可能说不了话嘛，
0: 嗯，
2: 但是如果我写到一个字，写我的名字，可能写个中字的话，应该他会 get 到的，我相信。
0: 哦，对，我突然刚刚想到，如果我都能写字了，我还写那么多暗号，我直接写我名字就来了。
2: 但
0: 我是天籁。
2: 但如果你只写一个字的话，
0: 哦，一个字。
2: 对对，如果只能够让你写一个字的话，
0: 那我就写我的赖字啊。
2: 你写赖字 OK 的
0: 吧，啊？
2: 可能我写个中字应该就 OK。
0: 对啊，
2: 对。
0: 对啊，刚费那么大劲，能写字了还说什么呢？
2: 我已经想好，就如果我是毛茸茸的话，我又写不了字，我就拔毛，砌，
0: 啊，
2: 个中字出来。
0: 哦，想尽办法。
2: 对，想尽办法要就能够让对方识别得了，哎，究竟这个人是什么人，这样子，
0: 嗯，毛茸茸好一点。
1: 对，
0: 毛茸茸机会大一点，起码毛茸你能拔毛拼个字，哎，哇散散的，这是不给我哟，
2: 找坏了。
0: 那我们呢就是大哥哥大姐姐一辈的想法了，
2: 嗯，
0: 不知道我们小一点的朋友他们会不会脑洞比较清奇呢？如果你变成了一个怪兽啊，又不能讲话，然后又可能不太好写字，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人可以识别你的真身呢？那我们今天捕捉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稍后呢财经新闻回来，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心里话。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1%，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97点，跌93点，跌幅1.07%。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跌幅0.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跌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2，跌3毛；700腾讯控股449.2，跌7.2；9988阿里巴巴131.7，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跌8.8；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6，跌9.4；9981中芯国际68.7，跌2.4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0.54，跌3.8；2015理想汽车64.9，跌10.7；1810小米集团30.66，跌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跌幅0.97%。港金报42,470元，比上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啊，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 Crystal 姐姐，
5: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校园悄悄话啊，就来跟同学们呢分享一个哇有一点害怕的主题哦。
7: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如果你变成了怪物之后，你会怎么样去做让你的家人朋友认出那是你的真身呢？
4: 那刚刚呢我们就有说哈，大家拔毛拼字啦
7: 画画啦
4: 对暗号啦，那不知道我们的同学们啊，在他们这个时代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那我们一首歌曲啊，来听听看我们今天校园悄悄话同学们的分享。

0: 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我觉得啦，咁其实咧，我系会咧去跑去都要讲相亲相爱，这个咧系我哋屋企嘅秘密嚟嘅秘语啦。因为咧，我同阿哥咧成日都打交，即系咧就导致咧成日都有这个咩啊拗叫，即系争执啦。所以咧，其实如果咧我阿妈就同我讲。佢如果咧接到咧，我打俾佢咧，佢会问屋企嘅暗语系咩啊？我就会答相亲相爱咁样。咁如果真系变咗只怪兽啦，咁我就会讲相亲相爱。嗱，妈咪你唔会唔记得啊嘛？咁可能会做啲动作咯，一系可能我常做嘅就系戴羽毛球，跟住咧做一啲咧我平时会做嘅嘢。例如打羽毛球啊、跳舞啊、跳翻可能做紧教啊嗰啲，或者做数学100分嘅咁样。咁我觉得我会可以做一啲，例如我嘅成绩啦。如果我假如我喺度考试，然之后我同佢讲话我坐咗好多，因为我平时都系坐咗好多，好操心啦。然后我阿妈就认到我话，因为我嗰啲平时嗰啲。考试卷啊嗰啲都会好粗心大意，所以搞到咧，我阿妈会认到我咯，同埋我都会点样讲好咧？我系一个好悭钱嘅人啦。如果我唔会成日同我阿爸阿妈问去攞钱嘅，所以如果系可以凭呢一点，我相信我阿爸阿妈都会认得我。就系我收埋咗喺我嘅睡房好耐嘅钱箱。而家佢哋都知道入面系咩，入面就系一啲咩钱啊嗰啲咯。然之后当我攞出呢句嘅时候，佢哋应该就会知道嗰个人系我。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咁我就可能会做翻一啲我平时会常做嘅，即系可能睇啲课外书啊，或者画下画啊，咁样弹下琴咯。可能我就会揾一啲嘅物品出嚟证明咯。一嚿嗰啲矿石。系嗰阵时我上课外活动嗰阵时，我哋老师俾我哋掘嘅。因为我对对于矿石嘅研究好有兴趣。
2: 我会拎一啲我送过俾佢嘅物品，我就会拎翻出嚟，有人俾佢睇下，睇下佢认唔认到系我。系一个可能系商场里边买嘅手袋咁样，或者可能系一副太阳眼镜咁样，睇下佢认唔认到。我哋会成日都会讲一隻而家好流行嘅游戏，有啲嘅玩法，有咩嘢可以，有咩系最劲，有咩系我哋会通常都会讲呢啲咁嘅嘢。唔系我好公开嘅，我嘅嘢我都会话俾佢哋听嘅。我哋通常都系直接讲出嚟，你冇乜用手势去表达。
3: 如果我变成怪物的话，我应该放弃挣扎，因为我都变成怪物了，那个人不会来打败我吗？不会有人来制裁我吗？首先，如果我是变成一些很大型的怪物，我应该也能一脚把我家踩扁。我应该看不到我妈吧？把她的爱豆拿出来，让她认，她认不出来，让我踩死她了。我把她喜欢的漫画拿出来，我把她喜欢的小说拿出来，他们应该也能认出我的。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如果我变成怪兽的话，我可能会去球场让他们认出我吧，因为我打球那球场每天都是那些人，然后呢他们基本上很熟悉我的一招一式，然后就然后我只需要做出那些动作，还有我们之前有暗号的，我们只需要做出那些动作，然后他就一定会认出这是我。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比如有些人是击拳啊，有些人是拍手啊之类的，有些人是用肩膀撞一下，然后就觉得很有仪式感嘛，因为他们呢都十分的搞笑，都很喜欢整人。
2: 如果变成恐龙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眼神和我最好的朋友对视一眼，应该可以看出我是谁，或者是我说出我的 idol， 做一些写字啊，我写我 idol 的名字，还有我喜欢他多久了，应该他能猜出来，或者我是足球那个明星，我写他出来应该认得出，因为我家里人可能不怎么追星那些，然后我和我朋友会说一些话，然后聊天的时候会跟他说一下，比如我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我们互相交流一下那些。
3: 那个就是我觉得我变成了怪物，我觉得我直接拿笔写下我看的一本小说，它的里面的搞笑片段写给我的一个朋友，他绝对能认出我来，因为我们两个就是经常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聊这个小说里面这个片段就特别好笑，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会认得出我来，因为而且整个班上就只有我们两个看这篇小说。

0: 呀，怪兽啊。
1: 嗯，
0: 哎，你别说哈，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好了，就算你朋友认出你了，怎么相处呢？
2: 嗯，
0: 他是怪害怕你，就说：“哎呦，我的闺蜜，是这样子。”我要认出来了，哎呀，嗯，
1: 会被抓去研究的吧？
0: 就我，但我也要，我要保护她啊。
1: 嗯，
0: 可是要怎么保护呢？因为闺蜜，你现在还吃饭吗？你就是平时吃什么？就要问一下哈。
1: 变成怪物应该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能力。
2: 嗯，能够发掘他很多的能力，对吧？
1: 对啊，就有可能变大力了。
2: 我希望让我朋友或我家人赚钱了，就把我困在一个大笼子里面，还收门票，十块钱照一次相，
0: 这样不好，虐待怪物，
2: 虐待怪物。
0: 对，那今天呢，就是一个想象类的题目、
1: 嗯、
0: 啊，也是想呢，看看我们同学们的小脑袋里面呢，到底有一些怎么样可爱的想法啊。那今天我们producer精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的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说，留意到有内地的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电的位置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的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的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的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普国民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多，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着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开至近着怡东路的时候，据报撞倒正在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的七点多证实死亡。该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和警方联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以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以及近三年半以来最慢的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则增长 5.6% 以及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改变。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等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相信，措施将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清静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比较多，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为1.11%，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597点，跌93点，跌幅为1.07%。上证综合指数就报4131点，跌3点，跌幅为0.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跌幅为0.2%。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82块，跌3毛；700腾讯控股449.2块，跌7.2块。 9988阿里巴巴131.7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块跌8.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6块跌9.4分，981中芯国际68.7块跌2.4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0.54块跌3.8毛，2015理想汽车64.9块跌10.7块，1810小米集团30.6块跌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6块升17.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974，澳元5.605，加元5.7，新西兰元4.589，欧元9.11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港金报42470元，比上日收市跌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45.6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新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5: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4: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5: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4: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6: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8: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5:08的5月18号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全新一个星期的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继续会在下午5点到6点时段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行业方面的分析专家，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一会儿电话线上，首先呢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中信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民徐老板跟大家进行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点半时段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市场方面的专家，我们的黄德基 Dicky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港美股方面呢今天我们都会囊括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嘉宾朋友们的分析，看一下即将到达了这个年终时段了啊。财报业绩方面呢，港股方面呢现在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呢已经开始转移了，那么美股方面又会如何呢？今天其实整体的一个跌幅呢临近收市之前呢还算是有一点点可以站稳的，收在了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1%，总成交2927亿1000多万。上个星期啊美股方面受压，没办法啊，今天呢整体亚太股市方面开始之后都是比较走低的，而且港股已经算是不错了。上个星期呢港股累计跌了430点之后呢，今天继续延续跌幅啊，其实曾经的跌超400点的位置，所以也俗称我们的牛熊线的一把五千点呢，25596点左右。所以呢在后市的时段当中，我们看到市场开始逐步的收复失地，到底整体大势方面我们的嘉宾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方面呢普遍都是向淡的啊，像八八方面呢也是调整了0.5%，腾讯跌1.6%，美团快手方面呢这一些都跌1.3%到0.7%。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个别股份方面啊跌的比较厉害当中呢，包括这个信义光能啊跌了5%，泡泡玛特也跌1.1%。但是今天电信股方面逆势造好，无论是中国联通还是中国电信都升3.8%到6%左右。油股方面呢也是逆势上升的，主要油价上升，中海油方面升1.3%收市，中石油方面升0.9%，10.99块的位置。今天估压比较大呢还体现在这个汽车股的身上啊，上午一段时间呢就看到几大汽车股呢其实都是一成量往下跌啊，今天呢跌的比较厉害的就要提到理想汽车，大跌了14.2%啊，64.9块的位置收市，可以说是表现真的是比较差，同时呢也是表现最差的港股蓝筹相关的一些的股份了。同时也看到今天比亚迪方面调整2.7%，领跑跌了7.8%，吉利跌4.8%。很多人都期待啊，后市方面到底中国内地的一个经济会如何走势呢？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内地最新发放的一些的经济数据啊，不及市场预期。另外，内房物管方面呢，其实整体都是下跌的。像龙湖今天跌7.8%，中国海外跌3.6%，华润置地跌4.7%，华润万象生活跌6.2%。但无论今天股市表现如何 ，IPO 方面呢还算是不错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新股的易飞科技啊逆势升76%。啊，对于最近的一些 IPO 股份方面，其实它的表现已经算是中庸了，之前有一些表现的更加的凌厉，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一会儿马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薛民徐老板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随时呢可以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以及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 Facebook 专业的为我们的嘉宾朋友们留下你们的问题，搜索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去到我们的脸书专业上面，我们会把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帖子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下面留言，为我们的徐老板以及为我们的黄德基 Dicky 留下你们关于港美股方面的最新问题，我们将会就着相关议题进行专家朋友们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1: 一线金融网，
0: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0: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0: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0: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0: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回到我们今天5月18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下午的5点13分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Hello， 薛老板。来到我们今天5月18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下午的5点13分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Hello， 薛老板。
2: 上个星期五全世界股市下跌，
0: 对，
2: 个个都以为今日咧会黑色星期一啊，咁啊，
0: 咁上下啦。

0: 我啲海外客户咧，今朝咧都打电话嚟问行情啊，惊唔惊啊？咁吓，
1: 嗯，
0: 其实咧就主要就系点解上个星期五大跌咧？其实系大家认为嗰个股嗰、那个经美国嗰个通胀咧会上升，因为打仗咧会上升。咁你通胀上升咧，美国咧就会加息啊，认为唔会减息。
1: 嗯，
0: 咁我自己嘅意见咧，认为美国唔可能加息嘅，因为佢欠债咁多啊，系嘛？
1: 嗯，
0: 佢一定会将佢个美元系贬值嘅。其实以前已经好多国家有咁嘅例子噶啦，最明显嘅就系英国啊。嗰阵时记唔记得英国咧，咪要将同欧洲汇率嗰个脱欧嘅？
1: 嗯。
0: 咁我香港我有好多啲退休香港公务员呢，佢哋都係入晒英籍㗎嘛。咁佢哋有权去投票究竟脱唔脱欧呢，咁啊好多就反对脱欧嘅。因为一脱欧呢嗰、那个英镑就会贬值㗎嘛。但最后都係脱欧啦，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啊。咁佢点解要脱欧呢？因为佢想佢个英镑贬值。咁贬值咧，佢债佢可以减轻咗，同埋可以将嗰个经济复苏，就系、是、对佢有利嘅。
1: 嗯，
0: 即系贬值咧，嗰、那个效益就系令佢经济复苏，同埋咧还少个债嘅。嗱、呢个情况就系同美国一样啦。美国一唔掂咧，其实一唔掂咧，佢做贬值咧系最好嘅方法，尤其是美元70%都系外国人擁有噶嘛？嗱、譬如響黎克松總統嗰陣時啊，嚇嗰陣71年啊，佢咪美元同黃金掛鈎噶嘛？所以點解嗰啲人講話美金呢？因為以前美元咧係同美以黃金係掛鈎嘅，所以講美金。咁71年嗰陣時，黎克松總統就將佢脱歐嚇、終止咗咁樣。一終止咗，美元咪大量貶值咯，因為你同黃金唔掛鈎啊嘛，咪即刻貶值啦，係嘛？咁、你一貶值啦，佢咪可以刺激經濟咧。所以用貶值嘅方法咧，尤其是美國用貶值嘅方法咧，一個係最好嘅方法嚟嘅。所以唔需要擔心話美元會加息，我覺得咧會減息嘅，當個。新辣头上场咧，就会宣布减息嘅。尤其是特朗普咧，佢系中意减息嘅，就唔中意加息嘅。所以对股市咧就唔使太过惊啊。
1: 嗯，既然对股市方面不用太过害怕，而且现在目前息率呢也有利好的情绪的话，徐老板觉得现在对于银行股，尤其是内银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时间呢？
0: 银行股系冇问题嘅，你而家睇下嗰啲公司啊，或者系地产啊，都系稳定咗吓。银行股系最惊借钱出去咧收唔翻啫嘛。咁你而家大部分嘅公司，你都发觉佢哋系赚紧钱嘅，系嘛？啲楼价又已经定咗啦，咩一路喺度升份，同埋成交都相当好嘅。咁所以银行股系好稳定嘅，同埋啲银行股嘅息口唔错啊，4-5厘息啊，吓好过摆银行啊。我今日都问嗰个银行，而家存款利息系几多啊？咁样吓，都系响2厘以下嘅。咁呢个息口系相当低嘅，所以就唔使担心嘅。其实咧嗰个一个股市睇淡睇好咧，你去留意两样嘢。第一就系个息口要低，因为如果息口高咧，个个存钱收利息好过买股票啦，系咪先？好过投资啦，系咪？咁第一系嗰个息口要低，第二咧就系公司。嗰啲公司係賺緊錢嘅，即係話嗰個經濟係一路成長緊嘅。咁呢兩樣嘢咧，其實係支持嗰個股市一路上升嘅。咁你而家我哋睇到呢兩樣嘢都係響呢個市場上都係好穩定啊，所以都唔需要擔心嗰個股市會大跌咯。
1: 嗯，不需要擔心。這樣的話，您個人其實對於大金融方面啊，因為剛剛說到了這個內銀方面的，也有聽眾朋友們想問一下，內地券商股份現在目前的一個價格水平，您覺得怎麼樣呢？前天時間升得好犀利喎。
0: 券商就暂时唔好买住啦。
1: 即系
0: 股票行咧，就而家股市譬如谂咁样，股票行十间九间都七十几日炒股票嘅，咁你依家股市咁自然嗰个收入少咗啦，系咪啊？所以喺股市一路系上升咧，你就买啲内卷股票啦，即系证券商啦，啲大上大落嗰啲咧就暂时唔好搞住啊！好而家好多选择啊。
1: OK， 既然说是很多选择了，徐老板现在觉得这些的选择里面呢，我们应该偏向于传统的，还是应该偏向于科技方面呢？像刚刚说的传统，一啲内银啊、四大行啊，这一些，您个人会不会觉得反而这些更好呢？
0: 科技股咧系应该多多少少都系想买啲嘅，因为实际上咧，每一个国家嘅经济起飞咧，都系靠科技改革嘅，因为科技发展嘅，所以多多少少要买啲咧，就唔好买多咯，即系你就好难拣啦，系咪啊？所以就买少啲，多多少少即持有啲咁啊。
1: 像刚刚说到一些的这些的内银，有听众朋友们想跟进一下，徐老板觉得像高行呢一类咧，现在目前他们的一个整体结构啊，或者说的市场资金对于他们的看法来说，徐老板觉得如果继续持有，或甚至换码去到一些从大型的一些内银，换到中型的一些内银，交通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嗱，而家內銀股咧，其實差唔多啦。而家個市回咗落嚟咧，都係就差唔多啦。譬如有啲唔係四大嘅咁樣，佢就息口高啲啦，有五厘幾啦，四大嗰啲咧就四厘幾啦咁樣。所以呢個時候咧，而家個股市調整緊咧，就唔需要換碼啦。
1: OK， 不需要換碼，積極的去對市場方面呢進行多一些的一個觀察。剛剛其實提到了有一些科技股份呢，也順帶問一下徐老闆了。有聽眾其實想說呢，70可以做一個長線收息，您覺得可以嗎？其實70的息率還算是不錯，對吧？
0: 边只股话？
1: 700腾讯啊！
0: 腾讯啊！
1: 系啊！
0: 腾讯唔系收息股嚟嘅，
1: 但系人哋有少少息嘅，人哋有息嘅都算。
0: 系啊，得一年几啊？佢呢啲股票即系你唔能够当佢收息嘅，因为你要靠佢一个增长快啊。
1: OK，
0: 但是咧，似乎呢只股票咧系受好大壓力嘅，我唔明白點解佢會受咁大壓力嘅，佢嘅走勢仲差過阿里巴巴，所以你有咧，你咪持有咯，就新加碼或者新錢買，暫時唔好買佢住啦。
1: 那一眾的電力方面一些的股份，您現在覺得作為能源的一個世代，無論是 AI 還是您剛剛說到一些的傳統需求啊，對於能源方面也是提高了整體的一個觀察，您個人覺得電力股份在裡面如何呢？
0: 电力股继续要应该持有嘅，而家嗰啲经济好咧，同埋你 AI 咧，全部都要靠电力嘅，所以电力股系唔应该睇淡嘅，同埋而家个电力股嗰个息口都唔错嘅，大部分都系有成五厘以上嘅，可以持有嘅。
1: 有听众朋友们提到，好似上海电器2727这一类啊，其实他们主要还是做一些像是能源装备啊，或者说一些的工业设备这一类的公司。您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市场方面对他们的一个需求高嘛？
0: 嗱，你话佢系啲工业咧，呢、這个系啱嘅。呢、這个佢呢啲电力设备股啊，啲咧都系叫做资本密集类型嘅企业嚟嘅。即系唔系呢啲资本密集类型嗰啲企业咧，唔系话咁多人可以代替到嘅。嗱，如果唔系非资本密集型嗰啲企业咧，你譬如系饮食业啊。甚至軟件啊，就算軟件都好啊，software 嗰啲咧，其實都唔係一個資本密集型嘅，即係好容易人哋俾人代替到嘅。但係呢一種你正話講嘅，譬如上海電器啊咁樣，都係資本密集型嘅，唔係咁容易代替到佢嘅。所以你持有咧，繼續持有，因為電力設備咧係一個要好多錢先搞得成嘅。所以而家繼續持有啊。
1: 是，那我們來看一下，既然徐老闆這麼喜歡這些電力設備、這些資本類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上海电器跟哈尔滨电器，您如果要去选的话，您会怎么样去选呢？因为哈尔滨电器其实会不会也是跟他们的一个基本面方面有关系？现在您觉得有没有改变之前的一个良好态势呢？
0: 仍然都是良好的。咁你 你揀邊隻呢，咁樣我覺得因為換馬呢你嗰、那個佢情況呢佢會變嘅。譬如兩隻馬一時佢跑得快一時佢跑得慢㗎嘛。所以即係普通投資者呢不如兩隻都買啲咁樣。
1: 大人做選擇。
0: 係呀，哈爾濱電器就強啲嘅，我覺得佢係強過嗰個上海電器嘅，佢又係一啲工程承包啊咁樣。佢唯一個缺點就係佢冇搞風力發電啊。
1: Okay.
0: 因為風力發電，譬如德國咧，佢哋嗰啲議員咧已經鬧政府啊，點解唔搞風力發電啊、陽能發電啊咁啊？中國已經向呢兩方面起飛啦咁啊。咁就。两者都应该持有的。
1: OK， 如果有风力发电或者说一些的水电这一类发电的话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华润电力其实他们算是徐老板的比较喜欢的，又有光伏、风电、火电、水电，还有综合的一些的能源服务。像这一类的公司，现在目前的一个估值状态，徐老板个人会觉得怎么样？这一间其实升得不少，如果真的要换码，徐老板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0: 嗱，呢個咧就譬如話潤電力咁啦，佢個息口又拍得高啊，成五厘以上嘅，咁呢啲實都係屬於公用股啊嘛，公用股咪穩定先。其實我哋想買一隻收息股，咁收息嘅話咧，我哋先要揀嗰間公司係穩定嘅，即係所謂現金流咧係穩定有流入嘅咁啊。咁呢啲公用股就係一個有收入穩定嘅，咁適合收息啦。你譬如騰訊咁樣，佢呢啲唔係穩定㗎嘛，上上落落㗎嘛。呢啲科技股又係上上落落咁，唔穩定嘅，咁就唔係適合咧叫做收息股咯。
1: 如果說是穩定的話呢，其實最近這段時間裡面能夠挑的一些的板塊啊，其實開始慢慢都缺乏了他們一個可續性啊。像之前我們看到中原海能還行，但今年呢受到一些的地緣政治影響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些的事件呢，都令市场对于这一支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公司呢产生了一些的疑问啊。像最新我们给看到了上个星期就有一些的公司有关注到中原海能方面他们的子公司的超级邮轮试图啊去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市场对于这一些的中国的一些的银炼油企业呢一直都是伊朗原油主要的一个买家，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担心的。其实徐老板个人会担心地缘政治对于像中原海能这些板块方面的影响吗？
0: 这个影响不大的，因为它是世界大型航运公司来的，这么大型呢，就是应该是很稳阵的。这些股票呢，它譬如它市盈率都是13-14倍嘛。这些这么大型的企业呢，13-14倍呢就不是贵的。同埋佢又有派息俾你㗎嘛，继续持有啦。
1: OK， 如果说到稳定的话，其实港股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累计跌幅还是比较厉害的，上个星期跌3-48几点啦。其实老板觉得现在目前是不是大户在沽空的举动呢？
0: 沽空呢就是永远有的。即是不理恒生指数30000点好20000点好，都是有人抛空，都是有人抛空的。这个投机性是一定有的。他们亦都是抛空的人，亦都会制造消息啊，或者会加息啊，咁之类的。抛空呢就不需要担心的。因为那个你最担心就是你手上的企业是不是赚钱呢，这个是最紧要的嘛。另外就抛空这个投机性呢，我们将那个考虑是减低一点的。最紧要都是我都讲过啦，要低利率啊，咁你同埋公司，你手上的公司是賺錢啊咁啊！另外咧，政府嗰個政策亦都係好緊要啊！咁但係好少政府政策話要打擊經濟噶嘛，除非係朱鎔基時代啦嚇。朱鎔基嗰陣時候，佢就係要打擊經濟，因為太狂熱啦咁啊！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你睇下而家搞咩155啊咁呢啲係咩嚟嘅啫？呢啲其實就係一個經濟計劃，佢政府咧就希望個經濟上升咁解啊嘛嚇。最緊要就係聽眾咧嚇，唔好借錢啊，要唔好做孖展啊。因為你一做咗孖展咧，你實力唔夠噶啦，你守唔到落去嘅。通常即係以我的經驗嚟講咧，我啲客人咧幫襯我咧，如果能夠 堅持四年的話呢，他們都是賺錢的。
1: OK，
0: 冇一个系输钱嘅。
1: 嗯，
0: 你最紧系一年，佢系一年睇一年，即系开户口睇咗一年，哇，一年唔掂啦咁样，佢咧就灰心啦，结束户口啊，有啲咧就沽咗一半啊咁啊，咁呢啲就系过唔到嗰个即系。实力唔够
1: ，OK，
0: 你守唔到落去噶嘛、
1: 嗯？用年份做阶段性来说，有听众朋友们也在关注6613啊，这个蓝思科技啊，蓝思啊，差不多上市大概一年左右，公司最近走势比较稳定，何止是稳定啊？最近我们也看到老板出席了一些的国际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仪式啊，所以也看到了市场其实对于蓝思科技这一类的公司还是比较有看到性的。您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又有智能，同时下半年整体一个增量空间，其实都。都算是一个利好性的消息吧。
0: 嗱，最近咧就个个炒呢啲科技股啊，又 AI 啊，冇计
1: 啦，
0: 人人咁嘅嘢。嗱，你譬如你正话讲呢只股票啦吓，
1: 系，
0: 佢上市嗰阵时咧就炒到上33蚊，
1: 系，
0: 上个月咧就跌到15蚊，
1: 是，
0: 即系唔止一半，而家有20几，即系上落。好快啊！同埋呢一类股票唔系资本密集型嘅股票嚟嘅，
1: 嗯，不是徐老板的心头好，
0: 风险就好大嘅吓，
1: okay.
0: 买少少炒下就算啦。
1: 好的，那么剩下 IPO 相关一些问题，我们继续问一下我们其他专家朋友们的一些的意见。刚刚呢，非常谢谢徐老板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北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冇啊。
1: OK，thank you， 徐老板，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徐老板，拜拜，拜拜。好的，咪我回来会我们的黄德基 Dicky。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火炭路往俊阳村的方向呢，进至河奢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大冲桥路。而早前太子道西由于有汽车着火的事故，现时呢已经是处理完毕，往大角嘴方向进至通菜街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车龙继续断断续续排到窝打老道的位置。而较早之前中环民耀街往毕打街方向进至龙河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大致复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现时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是下调到每小时50公里。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金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而在港岛区的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街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西九龙走廊往油麻地的方向下去太子道西的居路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油塘的茶果岭道由于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进至油塘道的快线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油塘的茶果岭道由于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进至油塘道的快线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新清水湾道起辉楼下去平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

0: 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黄德基 Dicky 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对于后市来说 Dicky 会怎么看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而有听众朋友们呢，现在也非常关注未来 IPO 的一个整体走势啊，包括对于某一些的股票前景方面会是怎么样去看，一会也会邀请到我们的 Dicky 呢，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近期 IPO 的一个狂热气氛，到底如何可以把握整体的一个 IPO 的投资气氛，同时呢也可以把控好整体的一个风险性呢。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半新股啊，其实回调幅度还算是比较大的，如果在高位拿了货的话呢，相信也是比较让人啊觉得困扰啊。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最新走势，除了港股以外，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关注美股方面的最新进展。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在进入我们今天本色之前呢，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线新观察。
1: 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郑子燕。今天呢，和各位呢聊一下运输行业方面的最新情况啊。联合包裹和联邦快递，也就是 UPS 和 FedEx 呢，正面临市场的最大压力。根据投资行伯恩斯坦的分析师指出呢，两家的公司股价呢最近是有明显超跌的情况，市场呢也反应过度。早前 UPS 的股价呢曾经是报 107.57 美元，相对于标普500指数已经下跌 17.4%。 伯恩斯坦基于跑赢大市的评级，目标价就在130块美元。而 FedEx 的股价呢早前是报 393.67 美元，同样的是获跑赢大市的评级，目标价就定在470块钱。伯恩斯坦分析师说，市场呢把亚马逊物流网络向外部货主全面开放的消息呢解读为对整个物流行业极为负面的信号，尤其是以宝洁也就是 PNG 还有 3M 作为早期的客户，更加呢令到投资者感到不安。因为呢这两家企业的业务范畴呢远超出亚马逊传统电商的生态。不过分析师认为这种解读呢过于悲观，他们指出对于大型企业货主而言，亚马逊的捆绑式物流服务吸引力有限，因为企业需求高度定制化，预算规模庞大，专门自建或委托第三方供应链的成本往往更低。此外，亚马逊既拥有物流资产，又代表自身采购服务，货主将物流控制权交出之后，将面临明显的代理风险。分析师呢特别将这项和亚马逊云端服务区分，他说呢，扩建数据中心相对比较简单，而扩张物流的网络涉及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业务流程，运力呢也没有办法随时取得，因此对于传统物流公司的实质冲击是有限。而在各运输细分的板块当中，该行认为零单运输比整车运输更具抗跌的韧性，铁路呢就受到影响最小，而多式的联运板块就以及货运代理商的估值错配呢是最为明显的。至于这家公司本身呢，该行就维持跑赢大市的评级，目标价定在315美元。该行预测亚马逊2026年的每股盈利会在 8.78 美元，2027年呢会升至 11.12 美元，对应市盈率分别是 30.6 倍和 24.1 倍的。总结来说，该行呢认为市场对于亚马逊物流开放的担忧已经过度反映在 UPS 还有 FedEx 的股价上面，短期呢或者有反弹的机会，但是呢物流行业的结构性变化仍然需要持续的关注。一线新观察，郑子燕带您观察，欢迎您继续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一线金融网。
2: 第一线新观察，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5月18号下午的5:38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是 Usman 迎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Hello Dicky， 久等啦。
4: 哎，你好，你好。
0: Hello.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港股其实整体的一个回调性比较大啊，但是呢，个别板块方面表现呢，其实还是挺出色的。其实 Dicky 现在目前怎么看港股方面的一个氛围？来到了年中了，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更受政策影响呢，还是更受港股本身的一个故事线路影响啊？
4: 几方面都有。首先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恒生指数还是走低，而且呢，就是走低。

0: 干的，就是看空的的熊，到现在呢，已经把这个下面我们说看好的这个牛已经杀掉之后，一般来说，经过了那么短线的这个大的波动的区间之后呢，真的有一个就是稳定下来的这个空间。不过呢，如果说上个礼拜市场普遍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是因为这是这个中美的就是领导人的峰会。到现在为止呢，就是现在，过去一些比较乐观的预期，好像就是在半导体的领域上啊，也有一些放松的这个政策的空间，可能就是十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可以买就是 NVIDIA 的 H200 的这个芯片等等，已经充分反映了。不过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三头马车，这个零售销售，就是工业的增加级，还有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表现，是相对比市场预期还要差。我就是对于像就是今天看到的内地的经济数据有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销售方面真的比较疲软，在之前因为出口相对比较好，一季度的经济还是有5%的这个增长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因为这个出口，就是如果真的在放慢的话，这个对于内地整体的经济还是带来了压力，因为这个内需还是增长的动力还是不足够。所以呢，为什么就是今天，当港股就是低开的时候啊，在之后，下跌的幅度跟压力在加大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态势之下呢，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 IPO 方面的走势？因为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现在 IPO 的一个狂热气氛呢，因为买的时候其实挺难抽中的，但是呢，如果后市跟上的话，您个人觉得现在风险性有多高呢？
0: 风险我个人认为咧都越嚟越高啦，新股点解咧？因为即系首先，如果你话从近期上市一啲新股，上市短期嗰个嘅升幅，有啲真系可以话哇去到成好几倍。咁首先呢个真系一个好唔即系唔可以话唔系泡沫嘅一个状态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新股嘅定价，即系保荐人、承销团，即系嚟多次保荐人佢哋定嘅价格。即系如果你话上市之后有几倍嘅升幅，即系究竟系市场过于亢奋啦，定系即系保荐人定得太平？我谂个大家答案都心中有数。更加关键嘅，举个例子，譬如今日亦飞科技啦，亦都系今日上市嘅新股，升咗76%，当然股价表现好好啦。但唔好忘记咧，就佢嗰个嘅千万认购倍数咧，系有成14,800几倍，即系呢个系历史上高最高嘅千万认购倍数。咁有个咁样嘅千万认购倍数，而升幅系70几%咧，坦白讲，就比起近呢个零月上市啲新股咧就要差啦。因为咧，即系近个零月咧吓，基本上由3月到现在上市啲新股咧，你话第一日升幅超过1倍嘅咧，比比皆是。有个别一只咧就更加升咗成383%，就系只希智科技。咁嗱，唔系话佢哋基本面有啲咩问题。咁当然大家都应该知道，譬如特专科技公司嘅新股，咁系啲咩概念？佢哋未有盈利嘅。呢个生物科技上市准则上市嘅新股，又系代表啲乜？佢哋都系未有盈利嘅。咁你而家即系有个咁疯狂嘅炒作，就建基于两件事啦。就第一，因为知一个 Fini 嘅上市制度。咁因为呢一个所谓嘅，即系话即系新股嘅，即系招股定价期缩短咗，咁而大家都会系即系觉得哦，即系抽新股已经系好似感觉上冇风险嘅人士，因为咧大家都系当佢幸运大抽奖，当佢六合彩都买噶啦，抽中咪赢咯咁样，已经去到呢个状态，已经完全即系冇任何分析噶啦，市场开始即系一窝蜂嘅状态去到嘅地步系，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呢个都系真系一个几泡沫化嘅状态噶啦，咁所以我会奉劝大家一句就话嗱，抽新股冇问题，因为而家真系市场气氛好好，咁抽到真系可能有利润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高追咧，我就真系觉得个风险真系唔系细，即系。如果你要高追只新股嘅时间，真系要好好咁管控好风险，定好止蚀咯。
1: 定好这样的一个止跌的位置啊。同时呢，其实现在 IPO 方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呢，最受市场关注的除了说是 AI 方面，就是生物科技。之后呢，其实也有一支叫五一世界的一家公司啊，其实他们是 3D 图形，还有一些的模拟仿真呐，还有人工智能啊这一些的领域。这一些呢，如果真的要投资在整体行业发展呢，可以涵盖整个城市，包括能源、汽车、交通、水资源保护、城市等等的。您对于这一种，就是我们看上去，好像非常的。

0: 利好或者说包得很全面的一些的科技公司，您会怎么去判别一家 IPO 应不应该去投资这样的一个前景，应不应该去抽这样的一个氛围呢？
1: 首先第一件事，睇基本面當然啦，而家大家一定會落着眼喺人工智能產業鏈相關嘅股份，咁特別係硬件啦，因為會覺得即係中美雖然而家話就話啊可以有限度採購翻一啲即係美國企業嘅芯片，咁但係長遠即係所謂自主研發之路啊，肯定都要繼續努力咁行落去噶嘛，咁呢個肯定啱嘅個方向嚟講，咁但係個別嘅公司第一即係未有盈利啦，可能係一個投資嘅階段，又或者佢哋而家要用大量嘅投資去換取即係未來市場嘅份額，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喺目前呢一刻市場俾好高嘅估值，都係有個即係話好樂觀嘅憧憬啊，對於相關行業嘅前景。咁我諗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如果係同人工智能產業鏈有關、硬件有關，咁應該理論上都係睇得相對地係比較樂觀嘅。咁當然要判斷嘅就係話市場認購反應啦，即係如果市場反應認購係好嘅話，咁當然啦，你躍躍欲試一齊即係幸運大抽獎嘅概念。超額認購倍數高，咁增多足少，咁理論上潛水機會都唔高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抽唔到，你忍唔住撲入去買咧，咁就可能會有啲風險。尤其是即今日呢只即係上市嘅新股，7.6%嘅升幅咧，再加埋今日上市嘅一啲嘅半新股好多啊嚇，今日都係即係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少少嘅獲利回吐。咁我諗呢樣嘢都要注視咯。咁同埋喺上個星期當中美即係兩個元首峰會，其實喺峰會之前，咁我自己嘅報章都撰寫咗文章，就分析呢一次峰會達成嘅成果，好可能係半導體嘅領域上高都會達成一啲共識。咁但係正正如果達成到少少共識嘅，咪就係成為咗啲中資概念相關嘅人工智能相關股份要獲利回吐嘅完美借口咯。咁同埋而家呢一秒鐘，即係講到美股，坦白講亦都真係有啲即係高處不勝寒。就算一啲我好中意幾睇嘅股份都好波動啦，即係包括係講緊呢個 SK Hynix 啊、三星啊，雖然都係我都容易睇好嘅，咁但係都即係有個比較大嘅波動性，咁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咯。
0: 而且上個星期我們看到 Nvidia 方面的一個業績之後呢，其實市場對於整體的一個回吐壓力還是比較認可的，而且同時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星期啊，這個開盤之前呢，市場也是比較擔心現在整體的一個美債方面的一個問題啊，整體息率走勢，您個人會怎麼看呢？現在美債息方面急升，再加上NVIDIA 还有很多支的一些的零售股啊，即将要公布业绩啊，零售不一定像晶片股一样全线的造好，这个风险性还是有的。Dicky 哥怎么看呢？
1: 首先呢，刚才就是提到了这个美债的收益率的这个问题，你看这三十年已经占到了就是5.15%的这个很高的位置，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反映了这市场如果判断对于就是或通常短期有一个就是紧缩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比较敏感的这个比方说半年啊到两年的这个收益率有一个波动，可以理解的。不过呢，就是如果十年跟三十年的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出现一个走高的情况呢，这个不太乐观了。因为呢，反映了首先第一就是资金从这一些的长期的债券流出。这流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债券收益率走高，收益率走高的反映了就是市场普遍认为就是这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或者是通货膨胀有机会在更长的时间维持在一个高点，所以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反映了市场的担忧了，反映了市场担心这个通货膨胀跟这个利率还是两点有一个关联的时候，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时间越长，对于经济的压力就越大。所以呢，就是今年普遍市场已经开始就是理解到啊，可能这是人民储备局根本没有就是降息的这个空间，可能减不了了。而且呢，就是一方面减不了，另一方面还需要缩表啊，这个就困难了。因为一方面缩表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个就是对于就是收益率走高的压力。所以现在为什么出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就是反映了就是未来或许可能要缩表，还是没有就是降息空间的担忧。
0: OK， 在未来这样的一个缩表的一个可能性呢，市场方面当然是关注，但您觉得这一轮呢，联储局方面的一个动作，市场的一个敏感度会很高吗？对于现在的美股来说，其实还会在受到这一些美国联储局这一些的影响性吗？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已经提早去就消化好了已经？
1: 可能在消化当中，因为呢，就是美国股票市场毕竟还是在历史新高，除了是上个礼拜五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下调。不要忘记，就是整体三大指数比这个就是美国就是美伊战争开始的时候还要高。不过呢，这个国际油价呢，的问题啊，通货膨胀问题，感觉上市场已经好像就是完全不理会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咁头先都讲啦，即系油价嘅高企，咁美伊战争而家即系又即系中美开完会，咁本来大家可能会憧憬啊，会唔会即系中国会帮手划船啊，即系令到呢一个所谓嘅整体嘅气氛会有个即系改善，咁但系而家即系见唔到呢个情况，不特止啦，咁仲据悉仲话啊，即系伊朗行仲最近啱啱就即系喺上个礼拜四扣押咗一艘即系中国旗嘅船，咁虽然唔系一啲大型嘅船，咁但系亦都唔知个背后啲咩原因。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大家會覺得，即係放眼目之海峽都未能夠通航，油價繼續高企，咁呢幾方面嘅因素咧，都係繼續影響住市場情緒咯。
0: OK， 那同事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几大的一些的零售商啊，将会公布他们的业绩，里面包括 Walmart、Target 这一类。您个人会在这一些的我们说零售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当中，会看好哪一些业绩吗？
1: 其实呢，如果你话真係讲零售呢，我諗批发式零售即係 Costco 嗰类嘅业务呢，我会睇得更加乐观。咁、
0: okay.
1: 原因就係源自于即係实际上美国嘅经济你话係咪好好呢，都係嘅，尤其是喺个别科技领域上高。但对住随住油价一路高企呢，佢讲个例子俾大家听啦，譬如话而家呢美国平均嘅油价下，讲緊全美嚟讲平均普通油咁已经去到成4.7美元嘅一个加仑，可能大家会喂都平过香港好多喎、咁样。咁但实际上呢就係话去到加州啊一啲比较油价贵嘅地方入靓油呢可能都6-7美金。咁个油价持续高企呢，其实已经影响緊美国人嗰个基本嘅生活㗎啦，即係话佢哋都有个即係百上加斤嘅感觉。咁你話會唔會影響零售？咁梗係會啦。咁所以傾向呢就係、去啲批發式嘅零售商去大批去買一啲即係相對平價啲嘅嘢。即係所謂 price sensitive， 大家可能出嚟購物嘅時間呢，尤其是普羅百姓呢，就可能會即係買嘢嘅時間都要價下價，睇下邊度平啲先至買。咁所以呢類型嘅批發式零售商應該會受惠啲。
0: 今天市場方面呢，除了說是關注像 Nvidia 啊這些的晶圓方面的一個創新以外呢，現在市场比较关注另外一只的股票啊，同时也是上个星期刚上市的新股啊，应该是读 Cellebrite。那么这一只的晶片级的 AI 晶片呢，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它挑战了 HBM 的垄断的格局。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 ？CBRS 方面这一只股份呢，对上一个交易日跌了10%，现在盘前升2.4%左右。14号正式挂牌之后，首日其实已经翻倍了，涨幅到高过100%啊，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您自己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势会是未来的主线力吗？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连通到我们的黄泽基德基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啊，也会从这一次 NVIDIA 以及现在目前晶片股方面走势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全球市场先机。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黄德基 Dicky 在我们的电话线上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Hello，Dicky，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头先唔知咩事，等一下，
0: 说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开始断线了。就是说到现在目前美国方面的一个晶片公司啊，上个星期呢 ，CBRS 方面第一次上市，我们看到14号上市的第一天已经开始翻倍，创超100%，而且市值呢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水平。其实 Dicky 个人怎么看呢？这一类的公司现在目前其实非常的这个有势头啊，主要也是市场呢比较关注于他们以后可能可以打造这个 HBM 以及现在晶圆级的一个架构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垄断性格局的突破。您个人会把这样的力度投放在这些的新的公司呢，还是传统公司更多呢？
1: 当然这只新股是市场一个很大的焦点所在，咁亦都头先 Ming 都讲啦，股价有个即系好夸张嘅表现啦咁样。咁当然如果你话真係比较返香港嗰啲上市嗰啲新股呢，咁我又觉得即系市场对于即系佢嘅憧憬亦都唔系话即系完全肥得不合理。咁但係即系应该咁讲啦，其实而家科技都日新月异，咁我哋都好难讲话喂而家嘅一啲技术系唔系就唔会被取代呢，因为即系大家可能喺人工智能领域上高都会集中，一定系讲緊图形处理器啦，即系嗰啲即系 NVIDIA AMD 啊做緊嘅嘢啦，又或者高频记忆体啦，头先 Ming 都讲到啦，即系而家好垄断市场嘅离唔开都系两间韩国嘅公司，讲緊呢一个 HK Hynix、Samsung 咁同埋 Micron 三间。咁而家呢就已经去到个地步，就系话其实都唔系净系高频记忆体同埋图形处理器啦，就系喺成个半导体产业里面咧，基本上大家讲得出嗰啲嘢咧，就全部都供不应求嘅，即系包括系呢一啲覆图面板PCB 啊，又或者讲紧系一啲玻璃丝啊、玻璃布啊，咁再讲而家已经去到普通嘅 DRAM 啊，唔系 GPU 啦，就系普通嘅中央处理器，即系 CPU。即係總之所有嘢咧都講到係完全供不應求，產能咧又不足，咁增產都冇用，咁唯有就加價，加價咧都係一樣俾人買曬，咁而家就去到呢個好極端嘅地步，咁所以只要即係沾得上邊喺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咧，咁就已經係炒到不亦樂乎啦。咁當然即係你話喂，咁即係個別嘅即係新股即係有個瘋狂嘅升勢，咁即係我會覺得係唔可以話完全冇道理。咁但係下即係無論係美股又好，港股又好，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股份，即係去到一個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股值，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即係大家如果你話唔睇住個招股價，噏埋眼買落去嘅，咁係一定有一個唔係低嘅風險咯。
0: OK， 那像是美光这一类呢，其实他们已经有一定的一个基础在这里，而且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的大型机构呢开始对他们有一个增持方面的一个行径，您个人觉得会不会这一些增持会比较好呢？尤其对上一个交易日已经跌了6%多了，盘前现在还升了2.3%，会有继续更高的反弹吗？
1: Micron 咁我都好鍾意嘅，就係美股嚟嘅。咁客观嘅事实就係佢嘅股价都真係嘩，真係睇住佢，真係識佢嘅时间，真係讲緊双位数字嘅股价就陰公。咁而家即係讲緊都700多蚊啦，都上个礼拜五呢叫做回返啲，咁但係亦都见到喺呢一个即係延长时段呢亦都赚返少少。不过暂时我諗800蚊嘅阻力都大囉。咁如果你话再讲埋另外嗰两隻佢嘅竞争对手，市场份额比佢更加大，喺 NAND 同埋HBM 的市場裏面的這個即是SK Hynix 啦，咁同埋 Samsung 啦，我諗佢哋短期阻力就係 Micron 800，Samsung 就300,000，咁跟住 Won 啦，咁同埋呢一個即係SK Hynix 就200,000 Won 咯，呢三個都係佢哋嘅比較短期大少少嘅阻力。當然，如果你話真係最終一舉而突破呢個阻力咧，可能又去到一個無人之地。咁我會覺得呢啲水平就係話如果你話一路都係由呢隻股份有買開，咁當然亦都唔好甩咗佢，因為即係睇唔到話即係 HBM NAND 有任何一個業務上高啦嚇，就有一個即係慢落嚟嘅情況，仍然啲訂單係應接不下嘅，咁只不過係佢哋嘅股價亦都一啲都唔平咁解啦。
0: OK， 即係還有另外呢，我們說看到美股方面代號 Light Lumentum 方面，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它的一個光學方面，在港股光學概念找得非常的火熱，而且我們也知道美股方面其實它的一個整體估值呢，其實現在目前也炒得非常的好。現在市場對於這一類相關股份方面，您個人覺得會不會有更好的一個炒作空間呢？現在已經漲超11%了啊。
1: 都升了很多啦，即係當然亦都係大家都對於目前即係光學 即係成個行業，跟住再延伸落去光纖，即係總之都係有一個好高嘅估值咯。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凡事都有風險。咁如果你話而家究竟去到一個最極致爆破邊緣未咧？咁又未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要講我咁啱，我今日即係喺一份報章嘅專欄就講咗一個概念，就係話其實而家半導體個泡沫去到爆破嘅水平未咧？嗱，如果我哋以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嘅200天移動平均線作為一個指標，咁其實而家偏離嘅幅度咧係歷史上驚人嘅，因為已經比起嗰啲咩1720年嗰啲泡沫㗎啦，已經係高過87股災，高過呢一個科網業爆破之前嘅水平，即係嗰個短期急升係好誇張嘅半導體。但係而家半導體啲行業升唔係話冇道理，因為佢哋係顛覆世界嘅人工智能，比得上即係當年互聯網。咁而第二就係有好多而家喺個產業鏈裏面嘅公司係賺得好多錢囉。咁所以即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泡沫，但係又未喺度爆破。咁所以而家大家都要明白到买这些股份的时间即是不是便宜了。
0: 嗯，是的，那么大家也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之下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投资美股，可以多留意我们的黄泽基 Dicky 的专业分享，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非常谢谢 Dicky 的专业剖析，刚提到各位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持有的，不谢谢。
0: Thank you Dicky，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Dicky， 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的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奥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当中使用插头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的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的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普国民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希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素质及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做解说。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及近三年半以来最慢的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则增长 5.6% 及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的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改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95，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42.4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静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看看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呢，进着立业街的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九龙面粉厂。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着友爱村呢，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是已经清理完毕，车龙继续排到龙义村的位置。而另外较早之前火炭路往俊阳村方向呢，进着河蛇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了强风的措施，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的。 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至御港湾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接近安定村的位置。另外，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至回旋处多车车龙一直排到奇树学校。现时在油塘的茶果岭道呢，由于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近着油塘道的快线是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各位了，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动热线18111

0: 是苏慧伦，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0: 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这是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拥抱》，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在分手之前呢，希望有一个拥抱可以把这一切呢这个彻彻底底的结束，同时呢留下这个完美的回忆。不过呢，这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特别是呢有些人呢，到底在两个人的关系是情人还是朋友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界限很混淆，因为呢当你寂寞的时候呢，这个人在你旁边，但是呢想要多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个人好像又跟你保持距离。所以呢伍思凯做了一首歌曲不只是朋友，里面也讲到呢，对方可能从来不知道他想做的不只是朋友，因为有一点点自私的占有。

谱出生活的精彩，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李义君，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2: 我是欧德阳，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我想呢，会把对方放在心中的话，对方一定是你在乎的人。一起来欣赏彭佳慧的歌声。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40.89。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告示打道往中环的方向，近着波斯富街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已经清理，往红隧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呢，都是排到维园道的下桥位置。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立业街的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排到立港城。另外，伟业街往旺角的方向，通往观塘绕道之路比较多车，车龙一直排到茶果岭垃圾站。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港岛区路面情况，下去到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着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近着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观塘道往油塘，近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的方向也是很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村多车，车龙排到复建花园。提提各位留意，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天。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也就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必须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能以金钱代替假日。想知道更多，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晚风中，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
7: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李宗盛跟郑怡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结束》。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结束呢，当然令人心痛。不过呢，有的时候因为没办法给对方未来，你是不是会还给对方现在呢？这个时候呢，安静的结束也是另外一种对待。但是你会不会学会手放开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圣杰的歌声《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要真正的手放开呢，的确要历经这个内心的煎熬，特别呢是在面对爱与不爱的时候，这也是感情世界里面最神秘最难解的习题。特别呢是当爱变质的时候，为爱等候，为爱坚持的那部分永不放弃的心情，这时候呢，小黄旗就想问你，死心了没？

0: 原来所有激情和冲动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
1: 只愿意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这是赵咏华所演唱的《我愿赌服输》。当爱已经无法再给彼此正面的力量的时候，那我想爱就不再是爱了，就会失去爱的本质，也就是缘分走到尽头该放手的时候了。所以这时候呢，你会不会面对这个愿赌服输，然后呢对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心酸的成熟呢？我们就来欣赏黄小琥的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的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的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电的位置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的设施。港铁车务营运以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的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普国民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泉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的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希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素质以及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以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做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嘉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均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否把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晓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和贝因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的下限。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天的晚上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天晚上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天的晚上11点30分举行开幕礼，按照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会在星期一的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四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总共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常州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冰场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95，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39.7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静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不时会吹强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4: 知道了。
6: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
8: 我们的一生都活在情字，学会珍惜，为值得的人全心付出，好好爱一回。
7: 我可以对自己承诺。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9: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不难》，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的确呢，很多事情呢，以为不难，其实做起来呢，还是蛮难的，特别呢，是要跟对方拒绝或说再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碰到这个两个人呢，情绪开始有冲突的时候，本来是很尊重对方，会尊称对方可能一个小名，但是呢，分开之后或者争吵的时候呢，却是连名带姓的骂着对方。这时候的心情呢，阿妹想用这首歌表达给你听。

这是阿妹张惠妹跟周杰伦合作的一首催泪情歌，连名带姓，选择用钢琴和弦乐来编曲，也想营造出对过去情感难以放手割舍的心痛。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情歌可以两个人一起唱，但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会不会是同样的心碎呢？一起来欣赏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汤维恩所演唱的这首歌《

这是陈零九跟孙盛熙所演唱的歌曲今晚只是有些话。我觉得呢，心中有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找机会，特别是适当的机会把它表达清楚。特别是呢，你想让对方知道你心里要怎么样做的时候呢，我想呢，这首歌曲也可以表达这种心声。一起来欣赏这个薛之谦所演唱的你还要我怎么样。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晚上的音乐抱抱，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以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提振消费。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之间每年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就说愿意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陈美宝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比预期低。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了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受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三月放缓 1.5%， 受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受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 0.05%， 投资跌 2.36%， 消费跌 0.4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
3: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王冠华说，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有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1: 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北京方面、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并由七月份开始对退税销售额10000块钱以下的退税单实行抽检，并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说，自去年四月份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到部分口岸出现验核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1: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4: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10,000亿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1: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也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天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没有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及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也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与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也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1: 回到本港方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当局正在全力推进多个的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个标准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有助确保素质及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关注会否改变原有好的

0: 可以繼續採用，而我哋正正就係採用咗希望統一啲、清晰啲嘅一啲技術規範啦，令到喺我哋香港嘅業界咧，佢其實可以更加順暢同埋清晰咁樣咧去適應同埋採用一啲比較喺個別環節新啲嘅物料或者設備，我哋嚟緊都要多作解說嘅。
1: 陈美宝又提到，北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这一步的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预计可以节省20%的成本。新界东北乘客请关注，新建白石角站的时候会否使用这一套的新标准，令到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沿线的时候采用。
2: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嘉奖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佩英表示，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均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为每位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敖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3: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下相关那个计划的内容呢？会不会考虑就是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一些现金或者消费券呢？
2: 杨和平英表示，可再研究不同的建议。
4: 同工会啊，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2: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5: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30%到呢是年资3至10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即是好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比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2: 杨和平表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已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呢一个咧，以往咧年资短嘅同事都可以获奖嘅，不过佢只系会获得嗰个奖状啦，同埋一个奖章啦，咁咧就冇呢个旅行奖嘅，年资20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咧，佢都系攞到嘅。
2: 他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20年的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
1: 世卫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今最少8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戈马确诊首宗的个案。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有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戈马确诊首宗感染的个案，患者是一名的女子，她的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戈马，当时已经受到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个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3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这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还没有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 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天发表声明，指游世卫和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的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的症状。由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还不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把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的人手。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世卫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天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并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的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把这次的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当中包括至少4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而且至今的个案并不只集中在一个省份，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很高，而引起新一轮爆发的是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不交病毒，暂时也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药物应对。
2: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死亡率很高的，即平均有50%，但是以往试过有些疫情试过死亡率可以即去到90%，暂时呢就没有证据说这一种本地报销的病毒会严重过其他的伊波拉病毒，暂时呢都没有一些认可的药物或者疫苗去对付这个病毒的。
1: 杜启宏说，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接触传播，可以经动物传人，例如黑猩猩、猴子等，也可以人传人，例如接触到染病人士的口水、血液，甚至受病毒污染的物件，都有机会染病。染病初期病情近似普通感冒，但两三天后可能便会出现肠胃问题，还会出疹、严重流血，包括眼出血、内脏出血等，潜伏期可长达21天。不过他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如果去过爆发疫情的地方，就要特别留意。
2: 尤其是市民去完呢啲疫区翻香港，有任何嘅病征睇医生咧，都一定要话俾医生听，佢哋去过呢啲地方，就算21日前去过嘅，都要讲俾医生听，因为个潜伏期系可以长到21日都可以嘅。
1: 他又说，特区政府已加强应对措施，暂时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否进一步扩散。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马上呢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有一名患有罕见软骨发育不全症的女子，勇敢跨越行动不便的限制，曾经在残疾人士专属的舞台天桥上以模特儿的身份展现自信的身影，为同路人争取社会的目光。近日他更积极经营社交平台，期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种的疾病。另外，美国有研究指出呢，依赖社交媒体私信不能够增加友谊，专家指网络社交没有办法取代现实的互动，如果不想觉得孤单，就必须放下电话，出门参与实体的社交，和人面对面接触。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 大家每天至少会看多少次社交媒体的资讯，又会赞好、转发或回应多少次朋友的帖文呢？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样与其他人互动会没有那么无聊，但美国公共卫生局官方期刊《公共卫生报告》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够增强你的友谊，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更加孤独。这项针对1500多名30至70岁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的联系人当中，现实中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比例越高，人的孤独感就越厉害。负责这项研究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普里马克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与更多亲密朋友建立联系，并不能够让人减轻孤独感。普里马克提到，大量研究表明，拥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能够让人不那么孤独，这样与在网络上与朋友联络显然是不一样的。网络上的社交就像吃苹果味的麦片，而不是吃真正的苹果，这种落差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到孤独。2023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缺乏社交连结对一个人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天吸食15支烟。临床心理学家格林伯格虽然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但他建议，如果大家想改善感到孤独的情况，就需要真实生活中的友谊，例如参与自己感兴趣的群体活动，并在社交时收起手机。如果一定要用社交媒体，就请用它来与你觉得重要的人保持联系，否则如果只是浏览社交媒体而不去与人互动，往往只会引发盲目攀比，加剧焦虑和抑郁。维持正常社交生活，健康是重要基础。如果不幸患上罕见疾病，要能够正常与人交往、融入社会，甚至活出精彩人生，就需要更大的毅力和意志力。讲的是美国迈阿密一名患上俗称侏儒症的软骨发育不全、身高只有72厘米的奥莫特。医生曾经评估他出生后有机会活不过24小时，当年医生甚至将他送入营养院住了6个月，但他最后奇迹地活了过来，而且活出精彩人生。这个病令奥莫特的脚变成 O 型脚，无法行走，要依靠电动轮椅代步，或者只能坐在地板上移动。另外，他也有哮喘问题。面对日常生活挑战重重，奥莫特依然乐观面对，并得到妈妈悉心照顾。奥莫特一直很想为其他患者发声，激励与他有相同遭遇的人。他发现时尚界很少有这个病患者的身影，于是想成为模特，曾经在2023年登上纽约时装周专为残疾人士而设的天桥舞台走秀。他现在也会在社交平台分享打扮和时尚心得，也让更多人了解到软骨发育不全这个疾病。奥莫特现在正展开自由身平面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并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网站。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0: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今天的财经方面的表现呢。首先看看港股方面，港股呢今天延续跌势，恒生指数呢最多是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的，创超过一个月的低位。收市呢是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为1.1%。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927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3%，龙湖集团跌近8%，华润万象生活和新世界发展跌超过6%，恒隆地产和新地就跌近4%或以上。汽车股受压，市场多款的燃油车减价，理想汽车急跌超过1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以及科指的成分股。科技指数跌近2%，报4844点。ATMXJ 都下跌，以腾讯跌近2%的幅度比较大。中资电讯股逆势上升，中电信升6%，中联通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中移动就靠稳。首日上市的亿飞科技收市报53.75块，招股价高超过76%。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跌幅为0.2%。 创业板指数报3914点，跌14点，跌幅为0.36%。听听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刚成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4: 资金方面的流动性变了，咁再加上美债三十年债息去到5厘1那些位置，市场担心呢通胀方面会影响住个全球那个央行的货币政策。咁在咁嘅背景之下呢，地产对于那个利率方面来讲非常之敏感，加埋呢之前来讲啲内房都升了一阵了，其实已经咁普遍都有 10% 以上升幅。咁结果其实嗰阵就趁机有啲获利回吐出现咁样。咁与此同时方面来讲系嗰啲汽车股啦 ,2015 方面啦咁出啲新款，好似个市场反應麻麻地咁樣，結果就令至到呢兩個板塊稍微走弱啲。咁資金方面嚟講走咗出嚟，咁去邊咧？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相對穩陣啦、高息少少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電信股方面嚟講就成為佢哋個選項咁樣，因為普遍都有5-6厘息。
5: 咁如果係睇翻恆指咧，短期嘅走勢又點睇咧？
4: 恒指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再跌多少少，应该开始今个礼拜会有啲支持咁样。咁大概25,300到，我自己觉得今个礼拜有支持啦。咁而上边方面嚟讲咧，咁喺翻呢个26,300，我觉得又会有啲阻力嘅。咁埋单方面，我谂会跌少少1-2% 到啦，成个礼拜。咁大概喺呢个嘅25,600点附近嗰啲位置。咁但系未来方面嚟讲，仲会唔会调整咧？啊，呢个要视乎翻嗰个债息方面嘅变化，同埋个油价、中东地缘政治嘅局势咁样。咁所以投资者方面现阶段咧，我觉得都喺外围升咗咁多嘅话咧，咁港股虽然冇升，但系调翻转头都要留意翻资金流方面嘅影响啦。
0: 最后也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内地四月份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以及投资的表现都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市的措施，提振消费。而在美国，白宫就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到2028年之间每年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说愿意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而在本港方面，陈美宝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的标准。天气方面，一股清静的偏东气流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是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不时会吹强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所预测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28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首尔多云18到27度，东京天晴18到29度，河内雷暴27到33度，孟买天晴28到33度，悉尼有雨15到22度，多伦多骤雨12到30度，纽约天晴20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的体验。新界东南议员易奥东说，留意到有内地的旅客在港铁车站当中使用插电的位置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的设施。港铁车务营运以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的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普国民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泉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包括在比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的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天也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的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把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的人数众多，而且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的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当中可能有很强的传播。这一次的个案不只是集中在一个的省份，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是不需要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就要留意身体的状况，回到香港之后不舒服就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就要留意疫情的发展会否进一步扩散。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一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4，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550.0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静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部时吹强风，明天稍后会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4: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7: 就是 Science 科学
6: Technology 技术
7: Engineering 工程
6: Arts 艺术
7: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6: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高炳璇校长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9: 大家好我是嘉宾主持高炳璇今集 STEM 教育的主题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探索未来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文学题材
8: 科幻小说通常涉及宇宙旅行、外星生命、人工智能和时间旅行等等的主题通过构建虚构的世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思考
9: 科幻小说不仅是娱乐还反映了社会伦理和科技的挑战
8: 通过这些故事作者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作出一些反思引发起读者对未来深刻的想法的
9: 好了今集想来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退休中学教师现在是全职作家的梁添博士梁 Sir 你好
10: 大家好
8: 喂梁 Sir 你介绍一下自己啊
10: 介绍自己啊我啱啱25年9月退休退咗休之后呢就有出版社呢就找我签咗约啦咁呢就做一个全职作家写大侦探福尔摩斯咁就用科学嘅角度呢佢写返19世纪20世纪初福尔摩斯点样用科学方法去找证据去破案追求一个逻辑关系咁样咁就系一个儿童读物嚟嘅。
8: 我都期待你的大作出现了除了这个福尔摩斯之外呢你之前那套书呢未来科学拯救队呢出了四集我看过的内容都很丰富、是跟这个香港学校的科学课程是紧扣、你是不是刻意去这样做的呢
10: 当然是啦这四本书呢是疫情期间呢出版社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些科幻小说给学生看因为疫情期间不知道几时完的嘛咁之后早 Zoom 完之后就大把时间啦咁可以出啲书给学生看咯。当年呢就是参考初中的科学课程同埋小学的科学课程然之后呢就用佢哋啲科学嘅题材呢去串联一个四个故仔嘅书嚟嘅。
8: 嗱我睇过内容啦其实呢里面呢真係有科学的理论不是一些幻想不是一些伪科学来的。你对于科幻小说究竟是要有科学的元素多一点定是说幻想的元素多一点呢因为如果只是斋科学呢很艰辛啊很难明很抽象嘛。但如果脱离科学的原理只是得幻想好像无根无据这样这方面你怎么看呢
10: 其实顾名思义科幻小说科学和幻想都是很重要的。不过呢我们科幻小说界咧就好强调咧，就系科学嗰边咧系要有真实嘅科学根据，或者系根据而家嘅科学发展去预计未来嘅科学会发展到边度，跟住咧再去想象一下喺未来嗰阵时候，假如嗰呢个科学嘅成就去到嗰个高度嘅话，会有啲咩故仔发生咧？咁嚟到写一个科幻故事嘅，所以咧科幻小说除咗科学幻想之外，我哋就要用文字或者有啲科学漫画啦，就系用一个文字媒介去表达一个未来的故事，咁呢个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基本的定义嚟嘅。
8: 我好同意你啊！科幻小说咧就唔可以凭空想象啊，唔可以话大话西游孙悟空嗰类啊，一定系有科学根据。同埋咧，以前好多嘅科幻小说桥段咧，其实喺今时今日都已经成真噶咯。例如呢个视讯聊天啦、手机啦、平板电脑啦、无人机啦、机械人等等啦。所以有阵时咧，科幻小说嗰啲作家咧，真系咪会有预知能力嘅咧？高校长，你又点睇啊？
9: 我哋以前神话故事啦，中国咩顺风耳啊、千里眼啊、
10: 十兄弟，
9: 系啦，十兄弟啦。咁我而家其实好似都系实现咗咁咯，系咪？
8: 系啊，
10: 用科技啦，用科学仪器去做啦。
9: 阿梁 Sir， 你点睇咧？
10: 其实写科幻小说咧，都系一啲文学家佢基于而家嘅科学发展，去预计几廿年后会有啲咩会发生嘅，跟住写个故仔出嚟咯。佢经过深思熟虑啦，将来都有机会佢先要动笔写嘅。咁譬如我寫嗰四本未來科學拯救隊呢，我個時空設定就係2080年喺月球裏面，啲人就去返工啦，返學好似平時喺地球生活咁樣。咁因為我預計2080年嘅科技呢，人類喺地球同月球嗰個交通往來呢應該係好頻密㗎啦。咁所以我就基於呢個時空假設呢，就係諗下當時喺月球將會發生啲咩故仔咁樣。
8: 我諗呢未必要去到2080年啦，因為中國嘅航天局已經宣布啦，喺2030年之前咧就会实现呢个人类喺月球建立基地啊，咁所以咧我即系觉得咧科学幻想小说咧就唔系凭空想象，真系好多样嘢都有机会成真嘅。嗱，另外一样嘢咧，我自己好中意睇科幻小说嘅，都系睇中文作品多啦。普遍嚟讲咧，世界上第一套嘅科幻小说系边一套咧？系边个写嘅咧？咁内容系乜咧？
10: 其实好多人都拗紧嘅，第一本科幻小说系乜嘢？咁样好多学者咧都公认咧就系1818年啊，阿雪莱写嘅《科学怪人》好出名啦。咁样啊，佢系第一本科幻小说。跟住落嚟咧，就第二本咧就好多人都会继续讲噶，就系、是、法国嘅文学家余勒凡尔纳。咁佢就写咗好多本乌托邦嘅科幻小说。佢谂将来科技点样去帮助人类文明嘅发展咧？咁样咁所以咧，中小学嘅学生咧就好多时候咧都会接触到咧就系余勒凡尔纳嘅科幻小说。咁一讲个名大家都知嘅啦，海底两万里啦，奔向月球啦，地心探险记啦，飞船上五星期啦，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好出名嘅科幻小说。
9: 我就听头先讲紧，即系话呢啲科幻嘅书啦，都系由外国发展。咁我哋中国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又系点样嘅咧？
10: 根据文献咧，我都未睇过。中国最早一本咧就系科幻小说咧，1904年啊，有一个笔名叫做方刚钓手，即系喺一条河里面咧有一个钓鱼嘅老翁，笔名系咁样解嘅，方刚钓手。1904年写一个月球殖民地小说，其实我都有抄佢桥嘅，我就系知道有呢本书，所以我都系写未来科学拯救队都喺月球嘅2080年嘅。咁另外咧就鲁舍先生阿舒庆春咧，
9: 鲁舍都有写啊，
10: 系啊，写一个好出名嘅《猫城记》，我喺书局见过啊，再版嘅，而家都有。当然梁启超先生咧，佢翻译咗都有一啲外国嘅科幻小说，都系一个推波助澜嘅好重要嘅人物嚟嘅，介绍俾中国嘅当时嘅读者识西方嘅科幻小说。
8: 嗱，头先咧就听中国百几年前啊，呢啲引进呢一个嘅科幻小说嘅作家，譬如梁启超啊、鲁舍等等啦，其实佢哋无论翻译咧或者系写咗中国嘅科幻小说咧，都系咧喺百几年前嘅新文化运动嗰度兴起嘅。咁而新文化运动我哋都知道啦，系高举呢个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就系民主同埋科学啊嘛。梁 Sir， 你觉得其实当时个文化背景同呢个中国科幻小说兴起咧有冇一个关系咧？
10: 当然有关系啦，不过当时另外一个文学家阿鲁迅先生，佢啲小说实在太出色啦，所以可能掩盖咗科幻小说咯。譬如鲁迅嘅《狂人日记》啦、《阿 Q 正传》啦，咁嗰啲就好多人都睇嘅。嗰阵时百花齐放之后咧，结果就个科幻小说就变咗俾了下去咯，我觉得系。
8: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同埋高炳璇主持嘅。
9: 今晚嘅嘉宾系退休中学教师，依家系全职作家嘅梁天博士。
8: 嗱，咁我哋生活喺香港嘛，梗系讲香港嘅科幻小说啦。咁我咧就最中意睇咧，就系阿倪匡先生笔名嘅《卫斯理》系列啦。佢入边咧就系写咗好多套嘅科幻小说咧，唔单止系有得睇，仲可以咧入电影院嗰度咧就睇佢嘅电影版，系十分之精彩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香港嘅科幻小说发展呢？
10: 倪匡先生1963年咧写第一本小说《钻石花》嘅，后屘我据我所知，我睇书咧就话出版社话，喂，不如写多啲奇怪啲嘅小说啦，吸引读者。咁啊，倪匡先生就创作咗《卫斯理》呢个主角出嚟。咁佢原本写咧《卫斯理》咧，如果大家资深嘅读者就知啊，佢系007嘅原型嚟嘅，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特务，识好多嘢嘅，或者佢身手好犀利嘅。咁后屘写写下咧，就变咗系科幻小说。不过倪匡先生佢唔承认自己嗰啲系科幻小说。
8: 点解咧？
10: 佢话自己冇受过科学训练啊，所以佢只系谂到乜就写乜，佢只系一个天马行空嘅小说嚟嘅啫。咁样咁不过后屘佢写嗰 啲嘢咧，好多都喺科學嗰度實現咗嘅，譬如啲遠距離通訊啦咁樣，咁嗰啲手提電話啊，咁嗰啲即係佢係以前係間諜用嘅嘢咧，而家都實現咗㗎啦咁樣，咁就好多人都覺得佢係一個科幻小説嘅始祖咯。
9: 誒，聽你咁講，我突然間醒起，你好似喺其他場合分享過青少年科幻咧，有分硬嘅科幻小説同埋軟嘅科幻小説，係咪咁樣嘅？
10: 係啊係啊，高中程度嘅學生咧，佢哋要學中國嘅文學咧，香港嘅文學咧，咁啊都要識得分類嘅硬科幻同軟科幻。
8: 究竟係點樣分別啊？
10: 硬科幻小説咧就主要個作家佢係有科學理工背景嘅作家，咁喺本小説嗰度咧就好詳細交代喺未來科學係真係做到啲乜乜乜乜咁嘅嘢嘅，咁然之後就有個故仔咁啊開發出嚟嘅。咁最出名嘅咧就以前都拍過電影嘅，就係、是、火星任務啦。
8: 我都有睇過喎，尤其是咧男主角阿麥定物咧，我最記得佢喺火星度種薯仔，仲係用人嘅糞便去種薯仔。喂，梁天博士，究竟係咪真嘅咧？
10: 啊，咁梗係真嘅啦，阿林 Sir 你教個生物嘅，我哋都知啊。咁其實我哋要種植嘅話咧，我哋要泥土裡面有好多細菌嘅，咁所以咧火星任務裏面咧，佢知道咧即刻喺佢嘅同伴太空人嗰度嗰啲壓縮嘅糞便咧，即刻攞出嚟擺喺火星嘅泥土度，跟住先再去種薯仔。咁佢就計算啦，佢一個人喺火星每日食幾多薯仔，佢要等到下一次太空船嚟救佢嗰陣時候，總共要收成幾多個薯仔咁樣，咁嚟到計，咁其實都好科學化嘅。依、這個咧就係屬於硬科幻小説啦。咁大家都覺得火星任務係真係會實現嘅，
9: 科學嘅理念
10: 係啊，有科學根據嘅，咁大家都相信係會真係會發生嘅。咁遠科幻小説咧，都係有啲科學點子，都係講未來會發生嘅嘢。咁但係科幻小説唔係淨係科幻噶，要小説噶嘛，所以好多文學家咧都可以寫科幻小説，但佢又冇受過理工啊科學訓練，咁點算咧？只要有個點子，佢只係諗下，幾十年後科學去到邊個水平？如果我哋有嗰個科學發展啦，會發生一啲咩故仔咧？咁於是乎佢就會寫一個故仔出嚟。咁我哋就唔係好著重佢啲科學根據，但係咧就著重佢個故仔寫嚟做乜嘢？
9: 故事情節，
10: 故事情節同埋佢個故事嘅道理。咁我哋遠科幻小説咧，通常咧都係民以載道嘅。咁以前咧就好多人寫小説咧就中意借古奉今。咁喺遠科幻小説咧就調翻轉啦，就係、是、借未來時空發生嘅嘢嚟諷刺佢當時身處嘅角度同社會嘅。
9: 所以如果魏康喺度嘅話，我哋就可以同佢講，雖然你唔認係科幻，但係我哋可能覺得你係相對係遠科幻係咪？
10: 可以咁講嘅。所以魏康嗰啲其實都係遠科幻小説嚟嘅。
8: 就住呢個層面咧，我又想提問啦。頭先講啊，遠科幻咧入邊係有多好多文學幻想嘅元素，可能入邊講嘅嘢係偽科學係唔啱喎。嗱，咁我哋而家咧睇到好多嘅科幻小説同埋電影，究竟邊一啲橋段係偽科學？是遠科幻嚟嘅咧，
10: 其實睇讀者興趣啦。如果你接受到個作者個設定嘅，咁就算偽科學嘅，咁你接受佢個古仔發展嘅，咁你都可以當係科幻小説咯。不過如果你真係嚴格咁分咧，我哋可能當佢係奇幻小説啦，或者係幻想小説啦，咁樣去諗咯。咁如果科幻小説真係嚴格嚟講咧，我哋係有科學根據嘅。所以我個人咧就有一啲小説咧，我唔會當佢係科幻小説嘅。譬如同一啲穿越時空有關嘅，咁嗰啲小説咧，我只係當一個奇幻小説去諗嘅啫。不過你接受到佢個設定同埋推論嘅話咧，咁你只要個故仔夠好睇嘅話，咁其實大家可以接受啦。最近套電影大家都知啦，
9: 係
10: 啊，《尋秦記》。咁《尋秦記》其實我哋唔可以當係科幻小説，但我就當係一個奇幻嘅穿越小説咯。佢好睇嘅，咁啊大家咪接受佢咯。大家有冇諗過《尋秦記》咧？韓少龍咧嫁個仔項羽啊嘛，做西楚霸王啊嘛。咁其實點解佢唔同個仔講小心劉邦咧？你應該一早殺咗劉邦㗎啦。
8: 個電影設定就是话，因为韩少龙如果系讲咗呢个历史事实，就会改变历史咯。
10: 系啊，咁所以通常我哋啲穿越时空嘅作家都话可以改变历史嘅咁样咯。但系其实嗰个人啊，韩少龙去到秦朝嗰阵时候，其实都改变咗历史噶啦。阿嬴政已经系假秦王嚟噶。
8: 所以咧喺呢个科幻小说咧，
9: 讲古就唔好博古啦。
10: 系啊，冇错。
8: 所以睇科幻小说咧，系要有啲嘅科学根据啦，历史根据又唔可以咧就完全尽信咯。呢个咧就系科幻小说嗰个吸引人之处啦，系精彩啊嘛。
10: 我想补充少少咧，而家仲有一个咧叫 Cyberpunk 嘅 Cyberpunk 小说咧，就系更加推前少少嘅，就系喺未来科幻嘅世界里面，咁就好高端科技，啲低端嘅人口点样去对抗高端科技嘅故仔
8: Terminator 咁咯。
10: 系啦，咁不过咧就有几 个好出名嘅电影咧，大家都当系 cyberpunk 嘅小说噶啦。譬如就系呢个 Ready Player One 啦，一级玩家啦。啊，咁仲有咧就系好出名就系银翼杀手。啊，银翼杀手就系讲未来人造人，佢要追求自己变翻做真人，但系当时咧就有个专门系去毁灭人造人嘅警探嘅咁样。咁啊就系喺未来嘅科技嗰阵时候发生啲咁嘅嘢。咁我哋就叫做 cyberpunk 嘅小说。佢嘅目的就系想带出嚟就系低端人口点样对抗高端科技、高端财团嘅奋斗故事。咁其实系好符合古仔个有嘅元素嘅，起承转合啊、精彩桥段啊咁样都好好睇嘅。
9: 嗱，先我哋就讲咗倪匡啦。咁香港仲有冇其他嘅呢个科幻小说作者咧？
10: 香港科幻小说作者咧，除咗倪匡先生之外咧，咁倪匡点名咧有阿谭剑先生咧，佢继承嘅作者嚟嘅。不过谭剑先生咧，而家咧就唔当自己系科幻小说作家，佢当自己系推理小说作家。咁佢阿谭剑先生都攞咗好多奖嘅。咁另外一个系攞咗好多奖咧，就系陈浩基先生。咁啊，陈浩基先生咧就佢写咗好多好出色嘅小说，佢亦都系香港嘅作家咧嘅版权咧就卖俾西方咧好多个十几个国家噶啦，已经卖咗系啦。
9: 你睇嚟我哋香港嘅作家都唔错喎。
8: 唔单止香港，据我所知咧，中国嘅科幻小说作家阿刘慈欣喺嗰度《三体》亦都系扬威海外
10: 嘅。系啊，刘慈欣嘅《三体》咧就提升咗中国科幻小说嘅高度啊，直情去到天花板添啊！咁西方好多读者咧都觉得中国科幻小说咧已经崛起咗噶啦。考下大家知唔知《三体》系乜嘢嘢？三个太阳，我哋嘅太阳系一个太阳啊嘛，就八大行星，好多小行星围绕住一个太阳去转噶嘛。咁喺天文学上有啲系双星系统，就有两个太阳嘅。阿刘慈欣个《三体》咧就系嗰个系统系有三个太阳嘅。咁呢个系好出名嘅 Three Bodies Problem 三体问题嚟嘅。三个太阳咧，佢哋嘅引力系好复杂，咁咧就佢哋点样转咧系好难计数嘅。咁个《三体》咧，佢个设定已经系好令人赞叹噶啦。喺呢个三个太阳嘅系统入面嘅行星，嗰啲外星人佢点样生存啊？点样样咧？咁其实所以《三体》系好值得去睇嘅。
8: 听你咁讲咧，真系引人入胜，即系。除了看电影《流浪地球》之余，我们真的要看看这一套《三体》的小说。刚才讲过，无论香港的陈浩基或者是中国内地的刘慈欣，他的作品都是影响西方世界。会不会现在整个世界的科幻小说的潮流已经是由从前的西方影响东方，还是现在是逆转，是由东方影响西方呢？
10: 其实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其实是互相影响的。
8: 好了，又到了我学习的榜样环节。今集会介绍英国科学家凭着发表黑洞、宇宙起源以及宇宙本质理论而闻名于世的霍金，我们一起听听吧。我的学习榜样，我的学习

0: 霍金。
1: 霍金，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以他对黑洞、宇宙起源和宇宙本质的深刻见解而闻名于世，亦对科学界有重大的影响。1942年，霍金在英国牛津出生，在年轻时期已经显示出优秀的学术才能。在牛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之后，就去了剑桥大学攻读博士。1963年，霍金不幸被诊断出患有基萎缩性窒索硬化症，医生说他可能只得几年命，但是霍金没有就这样放弃，继续研究。他的研究集中在宇宙学和黑洞理论，逐步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随着病情恶化，他几乎完全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但是他仍然利用特殊的技术进行沟通，继续发表研究。霍金在1979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这个职位曾经由牛顿担任过。他的研究和观点令他成为科学界的明星，还赢得很多奖项和荣誉。他对科学的贡献包括提出黑洞辐射理论，证明黑洞并不是绝对黑暗，而是能够辐射出粒子，意味着黑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变了人类对黑洞的理解。霍金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大爆炸理论。他提出的无边界宇宙模型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但是就无边界，挑战传统的宇宙观。讲到霍金的著作，最多人认识的肯定是在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出版之后很快就成为全球畅销书，书中探讨了宇宙的起源、黑洞、时间的性质等等复杂的科学问题，但是就用通俗易明的方式呈现，深入浅出，令更多人理解到宇宙的奥秘。霍金在晚年的研究之中，亦都对量子重力和弦理论这类超前的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深化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霍金的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恶化，但是他坚持科研和公开演讲，影响力不只限于科学界，还深入到流行文化，成为电影和纪录片的题材。霍金最终在2018年去世，享年76岁。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65，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52.27 美元。信息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哎，你们在干什么？这可是承重墙啊，不能拆。记住，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比如改动或拆除承重墙，都必须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并获得批准才能动工。擅自改动或乱拆承重墙，不但构成危险，更是违法行为。切勿乱拆承重墙，违法后果很严重。到 bd.gov.hk 了解更多吧。
4: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及弃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8: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2: 就是 Science 科学。
11: Technology 技術
12: Engineering 工程
11: Arts 藝術
12: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和實踐教導學生。
11: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高炳璇校長。
12: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3: 我是嘉宾主持高炳璇。今晚的嘉宾是退休中学教师，现在是全职作家的梁添博士。
12: 现在来到这个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了。哎，梁博士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14: STEM 教学创未来， 嘉宾好推介。
15: 睇書啦，我覺得睇書係好重要㗎。我而家呢寫科幻同埋推理小說啦，咁基於呢我中學時代冇乜錢娛樂，咁最好嘅娛樂又免費嘅娛樂就係做咩？就去書店打書釘。唔知大家有冇呢個習慣呢？咁我書店打書釘呢，我最鍾意睇嘅呢就係頭先講過倪匡嘅惠斯理小說。嗰陣時啲袋裝書呢，咁睇到呢快到可以兩個鐘頭睇完佢一本袋裝書嘅故仔。咁所以我佢成百幾本嘅小說係連我都睇過曬㗎。咁後尾我讀大學啦，出嚟教科學啦，喺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咧，佢就同我哋讲，学习科学咧就唔系净系睇教科书嘅知识，唔系考公开试嘅，系要动手去做科学，动手去做一啲小发明。点解要咁做呢？因为你如果系动手去研究去做一啲小发明咧，咁你就同科学家冇分别啦。由于你做一啲嘢同科学家冇分别，咁就系我哋科学教育要追求嘅嘢啦，就系每一个学生喜爱科学，喜爱动手做科学。跟住落嚟咧，我就教科学嗰阵时候咧，我就会同啲学生讲啦，大家学完之后，除咗考公开试之外，唔该大家要动手做一啲小发明，或者做一啲科学研究，如果你唔识做嘅，我可以帮你咁样。所以咧，香港未发展 STEM 教育嗰阵时候咧，我已经教啲学生，带啲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大赛噶啦。咁啊，主要做一啲发明啦，做一啲科学探究咁样。
12: 梁博士，你剛才說的惠斯理袋裝書呢亦都是我喜歡看的東西，你亦都說到就說你亦都擔任了這個香港的創新科學大賽的評審多年，不單止帶領學生是香港贏獎，在內地亦都贏獎，亦都是在全球性的科學比賽亦都能夠 贏到獎。你現在呢就是一個很有經驗的科學教師，怎樣看香港學生學習科學的氛圍呢？
15: 這幾年呢政府大力推行咧STEM 教育，而家係 STEM 教育啊，多咗個 A 字。咁其實咧就個大氣候咧已經係可以幫助到好多學生噶。我以前十幾廿年前咧叫啲學生做發明啊、做探究咧，其實就唔係好多間學校會做到嘅啫。但係而家咧基本上間間中小學都要做呢個咁嘅科學探究同埋呢個發明咁樣。咁其實呢個咧氛圍就正正可以幫到我哋學生去進行一啲科學研究嘅工作咯。我就見到呢幾年就越嚟越多人係參與啦。越来越多人投入啦，依件系好事嚟噶。咁对于我哋香港科创发展啊，或者系将来创新科技嘅就业嘅机会咧，都应该大大咁样帮助嘅。
13: 本港嗰个学界喺呢个创科方面嘅氛围啊，我觉得系依家系渐渐成熟嘅。
12: 另外咧，阿梁博士，我又知道你啦。除咗担任呢个香港学生嘅科创比赛评审之外咧，亦都担任过十几年嘅香港学生科幻小说创作比赛嘅评审噶。可唔可以讲下呢十几年嘅过程之中，你睇到学生嘅作品咧，有冇啲科幻元素个特质啊，同埋写得好唔好咧？
15: 我哋由2011年开始搞第一届啊，咁我就揾咗香港科学创意学会一班中学嘅科学老师，咁同埋揾咗香港科幻会啊李伟才博士。咁一齊合辦咗香港學生科幻小說比賽，頭嗰幾屆呢其實嗰個作品呢夾夾埋都係百幾件嘅啫，後尾去到十幾屆之後呢，嗰啲作品呢就每一個界別呢都有幾百份嘅，咁我哋啲評判越嚟越多，咁去睇一啲科幻作品，咁我哋睇見啲同學仔呢就越嚟越有進步，咁佢個科幻小說呢佢個設定呢就越嚟越新奇啦、大膽啊咁樣，咁其實係好事嚟㗎。不過而家有個挑戰，
12: 咩挑戰呢？
15: 大家都應該知道嘅就係、是、AI。
12: 點解
15: 呢？ AI 呢是一个双面印嚟嘅，你如果识得用 AI 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嘅帮手，咁啊好似一个补习老师咁，可以帮你去写作科幻小说嘅。譬如你要搜集资料啦，譬如你要写大纲啦，譬如你写完第一段之后，俾翻 AI 问 AI 可唔可以帮你改写啦咁样，又或者系咧问 AI 可唔可以加啲四字成语啦，加啲对话啦，加啲暴力场面啦咁样，咁 AI 都好容易帮你嘅。不过好多学生咧就比较懒惰啦 ，AI 写完之后就咁当交咗功课，咁其实学生系应该。要再重新改写一次，因为 AI 写嗰啲嘢咧未必系适合嘅。于是乎咧，我哋系要点样善用 AI 就系同 AI 多啲互动，不停咁往来，即系好似当 AI 系你嘅补习老师咁样用。咁样嘅话 咧，咁就会有呢个水平嘅提升嘅。咁不过咧，点解头先系双面人咧？因为而家人人都识得用 AI 写小说，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搞科幻小说比赛咧，我哋就会收到好多件作品。咁我哋而家咧，其实都未必分到嗰件作品系 AI 写定系人手写。咁所以而家咧，坊间就冇咗呢个科幻小说比赛。
12: 但系咧，我又听到咧，就系一啲嘅高等院校咧，佢哋引入咗一个嘅 AI 筛查嘅，意思系乜咧？就系话，譬如有啲大学生系要交啲论文嘅时候咧，佢系会经过一个嘅系统去即系睇下究竟。

0: 小說家呢，佢哋點解會出道做到小說家呢？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參加小說比賽開始嘅。
1: 頭先都講過啦，香港嘅中學嘅文學課程呢都有一啲喺入面過，可唔可以詳細講多少少呢？
0: 其實就係當一個普通嘅文學作品去分析囉，要懂得分類囉，硬科幻軟科幻囉，知道嗰個故仔係有咩好處呀，有咩唔好處呀，有咩好優秀嘅地方呀咁樣囉。但係就我知道好多中學語文老師佢哋可能對科學科幻作品比較陌生啦，或者佢比較驚嘅，咁其實當係普通嘅故仔去分析都應該得㗎啦。
2: 如果講到科幻，我哋軟啦、硬嘅分別啦，有定義啦。頭先亦都講到啦，好多中學嘅老師亦都喺度教寫呢個科幻小説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科幻小説佢嘅功用同埋佢嘅價值喺邊度咧？
0: 科幻小説嘅功用咧，就好多學者有唔同嘅講法。咁有啲咧就會話能夠提升學生對科學嘅興趣啦，將來有機會選擇攻讀理科啦，咁樣個價值咧就係即係好似同文學咁樣啦。咁我哋寫個古仔嘅價值喺邊度咧？咁可能就係等佢啲學生咧就透過未來時空嘅幻想去睇下，如果我哋跟住咁樣發展，可能個未來係美好嘅，或者未來係唔好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而家有咩方法補救咧？咁樣咁譬如好多科幻小説講未來咧，係因為地球污染得好厲害啦，世界末日啦咁樣，啲讀者睇完之後就反思翻啦，我哋點樣去避免再污染地球，令到世界末日早啲嚟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警世嘅價值啦。咁我哋透過科學科幻小説就知道，原來我哋繼續咁樣污染呢個地球咧，會令到將來個世界好混亂嘅。咁我哋咪而家要更加珍惜地球咯。咁呢個就係科幻小説嘅其中一種價值啦。
2: 即係如果帶起佢哋好奇心，亦都同時間要引導佢哋有啲反思啦。
1: 所以科幻小説咧，其實係有佢嘅價值存在。一方面咧，佢某程度上可以預言將來啦，譬如有好多嘢現今未能夠實現嘅，將來就有機會實現啦，好似係登陸月球啊，喺月球建立基地啊等等啦。所以科幻小說咧，一方面可以激起咧學生嗰個思考啦，同埋個創作想像啦，而咧亦都可以咧帶出咧兩方面嘅預言嘅。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 STEAM 教學創未來，由我林百強同埋高炳璇主持
2: 嘅。今晚嘅嘉賓係退休中學教師，依家係全職作家嘅梁添博士。
1: 你呢就創作咗一系列嘅科幻小說圖書啊，咁呢我專登呢搜羅咗你四本嘅大作，叫做未來科學拯救隊啊。咁就講下呢四本書呢出版咗之後呢，讀者有咩反應俾你啊？
0: 讀者嘅反應啊，咁我啱啱收到政府康文署嘅版税通知啊，到我每本書呢喺公共圖書館呢借閱呢係超過20,000次嘅。
1: 哇，好厲害喎、
2: 啊、每本書都有。
0: 係啊，四本書每本書都超過20,000次，咁所以咧，政府每一本书咧有版税，有好少钱嘅啫。不过唔系钱嘅问题，而系我知道原来每一本书都至少有20,000次借出去嘅话咧，咁我知道，我影响力都几好咁样咯。咁我就话俾出版社知，咁出版社都好开心。其实仲有一个趋势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原来咧就系电子书啊，嗰个版税咧而家都好可观噶。我喺电子书收入咧同硬皮书收入咧其实系差唔多噶，因为而家好多学校中小学咧佢系电子图书馆。咁所以咧，我依套書咧喺電子圖書館裏面咧都有
2: 嘅，
0: 係啦。咁所以咧，嗰度都好多嘅，都可喜嘅。原來我哋啲學生係好中意睇電子書嘅。
2: 但係會唔會係有跟咩出版社定係點樣？
0: 跟出版社嘅，
2: 跟出版社
0: 係啊。學校就一批過咁樣嚟買電子書。
1: 我都承認啊，譬如我啲學生咁樣啊，佢哋都有借實體書嘅，但係更加多嘅咧就拎住住本 iPad 咧喺度即係睇啦。所以咧，而家會唔會覺得就係話學生嘅閱讀習慣係有啲改變？
0: 是啊，会有改变啊。咁同埋好多时候呢唔可以就咁纯文字囉，一定要加啲插图落去。
2: 我见到你好丰富啊啲插图。
0: 出版社係揾個專業畫師咧，就跟我本書文字嘅意思去畫，畫完之後再俾我睇下。舉例，譬如個月球基地係咪我心目中諗個月球基地咧？分享少少啦，其實都有畫錯噶，因為嗰個插畫師咧，佢將個月球基地咧就畫咗喺月球表面，咁但係我個月球基地咧，好似地下鐵咁樣嘅，喺地底嘅，係深入地底嘅，因為月球冇空氣冇氧氣咧，生存唔到嘅。咁呢個都係幾有趣嘅體驗咯。我寫幾本書咧，就可以完咗。 咗我自己个美梦啦，就系、是、我想做一个作家啦。我细个嗰时睇书睇书就，诶、可唔可以自己作咧？咁啊，疫情期间就可以写到呢几本书。咁所以我退休之后咧，出版社就不如你直情全职去写书啦，咁样。
2: 另外一个主题咁
0: 啊。系啦，另外一个主题咁，咁我话好啊，咁我咪试下写嘅另外一个主题咯。
2: 喂，但系我知道出书。

0: 都有翻第一版、第二版嘅，你會唔會將來個第二版咪改一改你頭先講嗰啲咯？同埋你頭先嗰講啦，有啲即係理念啊，可能過咗幾年咁咪又唔同咗噶啦嘛，可能你會再更新咁樣。
1: 呢個其實係出版社商業決定咯、
0: 啊，
1: 第一版、第二版即係唔係我哋作者咯。咁出版社其實都係睇銷路嘅啫。
0: 銷路。
1: 不過我就話咗俾出版社聽啦，喺公共圖書館咧借閱率都唔錯。
2: 嗱、啊，我真係好佩服阿梁博士啦，你就係退而不休啊，在職期間咧就係作育英才啦，喺科學教育方面咧即係好傑出嘅成就。同埋帶好多學生咧參與唔同嘅比賽，同埋喺國際度贏取獎項啦。咁而家退休之後咧，就從事呢個科幻小説嘅創作啦。我知道你唔單止創作，你直頭係入到學校咧進行呢一個嘅科幻小説文學推廣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啲咁嘅經歷咧？
1: 我其實好享受咧入到學校，無論中學同小學啦，咁就去推廣閱讀與寫作。我通常咧就會介紹有邊啲出名著名嘅科幻小説，好似頭先咁樣啊，中國啊、西方
0: 嗰個啊、本港啊，
1: 係啦咁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介紹一啲科學實驗，因為我哋係科幻小説啊嘛，咁離唔開科學實驗啊嘛。咁所以咧，我就會透過一啲佢哋好常見迷思概念嘅科學概念咧，做一啲小實驗。舉例，譬如做一啲紫外線實驗啊，做一啲紅外線實驗啊，做一啲紅綠藍光嘅實驗。咁做完之後咧，佢哋覺得哇好有趣啊！咁我就問佢：依幾個實驗可唔可以寫落去小说情节嗰度咧咁样，咁啊佢哋就话唔得嘅，咁后屘话，我写咗啦，就系啦，喺月球上面咧，佢哋点样秘密通讯咧？于是乎咧就用咗一啲隐形墨水笔，咁嚟到秘密通讯，避过一啲反派嘅监视，咁就只用紫外线一照佢咧，那个通讯个文字就显现出嚟啦，咁样啲小朋友都觉得咦好有趣喎，咁样
0: 一听到之后好好得意啦，
1: 系啦，咁于是乎咧我就话俾你听，做完呢啲科学实验之后，学完科学啦，可唔可以大家运用一啲知识去写落去个小说？作為一個小說情節一部分咧，咁樣咯，咁我就會介紹佢哋點樣去創作啦。咁我就整咗一條公式，因為我讀物理噶嘛，我哋最中意背公式噶啦。
2: 創作都有公式，我以前學寫作咧，中文老師就教我啊，要起承轉合啫。咁樣創作有咩公式咧？
1: 其實都係大致都係起承轉合噶，不過咧我就針對我寫依四本書嘅經驗咧，就係、是、教啲學生嗰條公式。咁好簡單啫，我教你哋都可以翻去寫噶。第一就要諗未來嘅時空，就要揀未来时间空间喺边度地方发生嘅，跟住要写主角，咁、那个主角咧一定唔好写个完美嘅主角，通常啲主角都系唔完美嘅。大家如果留意啊，周星驰嗰啲电影咧，佢开头嘅主角都系唔完美噶嘛，由低下阶层开始做起嘅，就点样去奋斗啊咁样。仲有所有嘅主角都一定要有人帮佢嘅，佢有啲朋友啦，另外咧就有啲恩人会帮佢嘅，譬如《射雕英雄传》武侠小说都一定有个高手教阿郭靖、教阿杨过嗰啲绝世武功啊嘛，但系最好睇嘅系乜嘢咧？写完谂定完之后啦，就要写反派角色。反派角色越能力大就越好睇。头先条公式就系未来时空有一个唔完美嘅主角，有朋友有师傅，遇到一啲好强大嘅反派阻止你去做一啲嘢。
0: 咪中间使唔使加个搞笑角色啊？
1: 可以噶，你可以加《射雕英雄传》嘅老顽童落去都得嘅。咁咧跟住落嚟咧要做啲嘢噶嘛，咁推动情节咧，咁我哋通常有一啲小物件大家去争夺嘅。咁我哋俗语咧叫做物高分，呢件嘢咧去争夺嘅话就是推动情节嘅。又举例大家一会明噶啦。譬如 Marvel 争夺无限宝石，嗰六粒无限宝石就系一个物高分啦。仲有魔戒成个推动情节咧就系去揾嗰只戒指。咁譬如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Tom Cruise 佢其实佢都系去揾一啲嘢嘅，
0: 即系个目标。
1: 系啦，咁啊嗰件目标可能好少嘅啫。咁喺嗰个目标嗰个时候咧，就好多反派嚟到阻止你。咁啊，于是乎。就会有个斗争，有个冲突，跟住咧最嬲尾最重要啦，有主角光环，梗系唔会输啦，系嘛？但系我哋要个剧情要反转，即系估你唔到，咁有个反转嘅惊奇结局，咁就一个为之好嘅科幻小说啦。头先阿林 Sir 都讲过啦，就系、是、我哋要有预言性质，两个预言，一个就有教育意义嘅，好似伊索寓言嘅预言，一个就系预计未来发生啲咩嘅预言。我就通常入到校咧，就教佢哋用呢条公式去写个科幻小说。
2: 啊，你讲咧就点明咗我，因为我将你个公式咧套落去啲咧好出色嘅作品啊，譬如《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咧，佢哋都系有呢个唔完美嘅主角啦，跟住有好多人帮佢啦，又要争夺呢个九阴真经啦，又要争夺呢个九阳神功啦。用呢条公式咧，唔单止可以写科幻小说啦、武侠小说啦、奇情小说啦、爱情小说啦，你谂到咩小说都可以用呢条公式噶，系咪噶？
1: 基本上系。 但是你只是完成了一個故事書，但你未必完成了一個優秀的故事書，你要自己不斷地寫多一些，要怎樣去在個情節吸引人，在啲詞彙那裡吸引人，在那些情節或者個結局怎樣反轉，令到個故事好看。有些人就會說個間隔能力越大就越好看。
0: 梁 Sir， 你講咁多令到我很好奇，之前你有些作品，那你現在最近準備寫什麼作品題材呢？
1: 接了就是寫福爾摩斯的推理偵探小說，都是給兒童看的。
0: 會不會又是加入一些科學啊、科幻的元素？
1: 要啊，因為譬如發生單兇案，那我們要去追查兇手期間，我們都要講求證據的嘛，那所有證據其實都是要科學的。不過呢，就不是現今的科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福爾摩斯當時年代的科學，譬如他們用放大鏡、用腳印、用毛髮這樣，這些細微的東西去破案，這樣用推理啦，咁样呢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我都未尝试过写，但系都会努力咁去写咯。
2: 我亦都好认同咧，阿梁 Sir 咧头先讲嘅，即系你要写一个杰出嘅作品咧，一定系要有充足嘅背景资料去支持你嘅。譬如我曾经咧就睇过金庸先生嘅访问啊，啲人咧就问佢：喂，点解你嗰个作品咧系咁受欢迎咧？因为原来咧喺金庸先生写作呢个武侠小说之前咧，佢花大量嘅时间咧去研究中国嘅历史啊。所以我哋睇见佢喺个作品入边咧，系有啲历史人物出现过，譬如呢个嘅成吉思汗啊等等啊，同埋亦都系有啲真实嘅城市啦，譬如啊襄阳城啊等等。啲人咧睇完之后咧就觉得，诶，好似真系发生过呢件事。咁究竟历史系咪真系有杨过啊、郭靖啲人出现过？咁同样原则咧喺呢一个科幻小说创作入边咧，阿梁博士咧就讲到，到学校分享嘅时候，除咗教学生咧点样写作，亦都教学生咧点样去做实验噶。所以如果学生真系能够掌握到科学实验背后个科学原理，又再将呢个科学原理咧写喺佢哋嘅文学作品入边咧，我相信咧每个学生咧都有潜质可以成为呢个小说作家嘅。
1: 仲有啊，其实咧学界咧科学小说有个优势嘅，因为咧头先讲过用 AI 好盛行啊嘛，咁啲学生就好容易完成到自己一个小说，亦都好容易用 AI 画一幅插图。咁其实学校咧可以帮助每一个学生喺毕业嗰阵时候咧出一本自己嘅作品。同埋成本唔高，因为我哋唔係真係去印刷去书局买呀嘛。咁所以呢，如果每一个中学或者小学生去毕业之前完成一本故事书，自己画埋封面，自己画埋插图，当然啦老师係睇过啦，咁呢本书咪可以送俾学校，送俾佢自己个人囉，咁亦都作为个人成长嘅印记呀咁样。咁呢个我觉得都係一个值得推广嘅方向，学界可以提高写作嘅氛围啦，亦都去推动 STEAM 发展里面 A 呢个 A 唔係淨係视觉艺术嘅，而係语文艺术都是一样的，那就跟科学有关的，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
0: 其实老师都有引导作用的，譬如教他你试用这个月球的引力作一个故事出来，一个科创故事，入面要牵涉有多少个人啊，还有飞船啊，这样几个理念这样。
2: 所以现在呢，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是作家，
1: 这个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越多人写作那个水平就会高。如果是这么多人写作，那出版社就多啲作品揀嘅话咧，多啲学生有机会真係成为作家啦。
2: 好啦，今晚好多谢梁 Sir 同大家分享咗科幻小说，全球嘅科幻小说嘅起源啦，科幻小说嘅定义啊，亦都分享咗咧中国内地个科幻小说个历程啊，同埋香港嘅科幻小说啦，同埋将来咧科幻小说嘅发展等等嘅。
0: 咁啊，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我哋欢迎你俾啲鼓励嘅说话俾我哋噶。
2: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的时候说，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及倡导以人为本等的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启德体育园表示，启德零售馆今年第一季整体表现较去年同期录得大约40%的增长。体育园表示，零售馆连同馆内商户推出票尾优惠活动，只有效延长访客逗留时间，更提升人均消费。体育园表示，零售馆将会在7月至8月期间配合大型足球盛会，持续与多元化节目与优质零售体验推动人流以及消费双增长。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嘉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姚东关注，可否把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晓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和贝因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的下限。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74，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66.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静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t、 Tiffany、 Helen。
6: 欢迎大家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你的主持人阿 Pat。
7: 我是 Helen。
8: 我是 Tiffany。
6: 我哋今集嘅题目咧系好有趣嘅，涉及咗唔同时代嘅人之间嘅关系啦。咁今集最主要讲嘅就系，原来喺广东话或者香港嘅一啲言语入边咧，系有好多系关于我哋后生仔同长辈之间相处嘅关系嘅，包括嗰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或者系敬老得福啊、不听老嘅言等等。但系喺开始呢个言语咁沉闷嘅知识话题之前，或者我哋又倾下我哋同屋企入边嘅长辈嘅相处关系点样样。不如我哋就 Helen 开始先啦。你同屋企人长辈嘅相处系点样先？
7: 其实我屋企咧就比较传统啲嘅，即系可能而家新世代系话同长辈做朋友啊咁样嘅。咁但系我屋企嗰啲长辈咧，即系例如我阿妈阿爸啊，或者系爷嫲嫲嗰啲咧，咁就比较传统啲。咁但系当然传统意思就唔系话佢即系会摆晒架子啊、蹲晒款啊咁样。咁但系个感觉就系我哋都会即系好必恭必敬嘅。咁跟住要做嘅禮儀啊，嗰啲全部都會做咯，咁樣即係唔係話真可以當朋友咁樣去揶揄佢啊，跟住攞佢嚟取笑啊，咁樣就唔會咁樣咯。咁你哋點樣啊？同啲長輩點樣相處啊？
8: 係咁，聽聞你同長輩嘅相處咧，就係我哋平時都會定期出去食下飯咁樣咯。即係可能以前比較傳統啲嘅，即係可能會在老一輩嘅長輩就會通常約喺茶樓嗰度食啦。但係同平時同婆婆咧。是他喜欢吃披萨啊，叫我们带他去吃寿司啊，咁样就都几潮流啊，觉得这个即是我们的见面约会就不是只是限于以前那种即是围桌的那种在那些茶餐厅啊或者在那些酒楼那里吃饭，而是即是都有多新花款啊，他们都有愿意接受，咁样就很开心。
7: 好好喎，咁樣。
6: 咦，咁睇嚟大家都係差唔多情況，不過屋企就特別啲，因為我爸爸嗰邊，即係我阿爺阿嫲嗰邊咧，就比較少接觸啦咁樣。咁最主要都係跟我阿媽，即係我外婆嗰邊。而我外婆嗰邊係好講呢個階級啊禮儀嘅，即係包括我哋食飯嘅時候咧，係要夾餸俾啲長輩食先嘅。即係我哋如果去我婆婆嗰邊咧，我哋係有個規矩嘅。首先就係後生嘅就負責招呼，即係長輩啦、老人家啦，會夾咗餸俾佢哋。跟住先到我哋嘅，甚至乎慢慢我哋都养，我到而家都养成咗呢个习惯嘅，即系将最好嘅夹咗俾啲长辈先，跟住剩低嗰啲皮食鸡。雞髀、雞翼嗰啲就俾長輩先，跟住我哋就食雞胸肉啦。大個咗就知道，哇！呢啲都健身係好事嚟嘅。咁似乎大家都係同啲老人家或者長輩相處，都係偏向於禮貌啲嘅。咁但係大家有冇發覺，其實我哋對於長輩嘅尊重呢，其實亦都好多反映咗喺我哋言語入邊嘅。唔知大家可以諗起就係、是、啊，有啲咩言語其實係講緊我哋對於長輩嘅一啲態度嘅呢？
7: 例如好似含先你都讲过嗰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系咪啊？呢个我都细个成日听噶，因为咧有阵时好多嗰啲即系叫祖宗嘅智慧咧，或者系啲生活智慧咧，你有时可能你身边嘅人都唔识咯，咁变咗可能就要问啲长辈，即系例如以我自己为例，即系可能个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咁其实即系虽然你话坊间有好多书啊、好多讲座啊可以学，但系你会发现有好多问题咧，其实都唔系靠嗰啲讲座或者身边嘅朋友可以解决噶，有时可能系听一下啲长辈嗰个意见咧，咁然后就发现，咦，原来得噶呢个方法，当然都唔系样样都得嘅，即系同埋有啲咧，你听起上嚟觉得好奇怪嘅，咁但系你又即系觉得试一下，咦，原来又得噶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咯。
6: 其实我哋以前都觉得系嘅，一开始我都听到呢句说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咧，都系谂到第二个意思嘅。即是话我哋香港或者系中国人咧，都好追求呢一个三代甚至乎系五代系同堂噶嘛。咁所以如果一个屋企入边咧，如果出现咗一个长辈老人家，跟住亦都有一个孙嘅话，其实都系代表紧就系呢个一个好大嘅家庭啦，代表紧子孙嘅绵延等等啦。咁呢个系其中一宝啦。第二宝可能就好似头先 Helen 所讲嘅，系嚟自经验嘅。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其实要敬老得福，敬和得谷。呢、這个谚语可能香港就少啲讲。但其实在广州话或者在中国都有个类似的言语来的。咁主要就是来自两件事，就是对于老人家的尊敬啦，用心照顾他啦，可能可以得到一些福报。 似乎一种因果报应的关系。咁敬和得谷咧就同农业社会有关嘅，就系、是、如果我哋用心去种植呢啲稻草啦，咁最后收成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丰收啦咁样。咁似乎都系一个美好嘅盼望嚟嘅。而呢一切似乎亦都同我哋中国人对于儒家嘅孝道嘅追崇咧，都有啲关系嘅。唔知 Tiffany 有冇听过以下嗰啲支持啦？譬如咩慎终追远啊，要尊师重道啊，孝顺父母等等。
8: 有听过以前中文堂嗰时候，老师都有系咁以抛过下出嚟，有听过呢种即系要尊敬长辈嘅言语。
6: 系啦，其实相关嘅谚语其实好多嘅，最主要系嚟自于儒家，因为儒家认为就系、是如果我哋可以用心咁照顾我哋嘅长辈啦，照顾我哋嘅屋企人啦，慢慢将呢一种嘅关爱推广出去，即系所谓孟子所讲嘅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嘅话，咁其实我哋就可以将对于家庭嘅嗰种小爱扩展到成个社会嘅大爱，咁成个社会就变得平和咗，就唔会有咁多嘅争执。咁其实系佢哋一个社会嘅。政策或者一个蓝图，即是如果将那种道德那种关爱推广出去的话，这个社会不需要战争啊或者计谋暴力等等的。但是也都有另外一个关系来的，是来自于对于一些传统啊家族啊或者是一些宗族辈分的传承的。因为始终古代呢对于生育这个问题呢真的很重视。即是不后有生无后为大呢这样。所以他们就很讲这个宗族辈分。而如果一个家庭入面，如果我哋唔好好地去尊敬我哋嘅祖先，因为我哋嘅生命系由祖先带俾我哋嘅。我哋唔尊重自己祖先，继续传承落去，继续生育下一代嘅话，其实我系对自己嘅呢个血缘宗族咧系不敬嚟嘅。因为古代嘅人其实有啲谂法嘅，即系大家死咗之后会点？系啦，佢哋好惊嘅就系、是，如果我哋过去死咗嘅祖先，我哋之后冇人祭祀佢嘅话，咁呢种就真系第三种死亡啦。即系所谓嘅死亡有三种啊嘛，一种就系你 physical 地物理上边你死咗，第二个就系社会性上边你完成咗丧礼之后，你第二次嘅社会性嘅死亡，呢个社会上失去咗呢个人。但系第三种就
8: 系
6: 迪士尼嗰套动画，系啦，咁就变成咗系记忆上面都遗忘咗你，咁所以变咗其实慎终追远，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哋要传承呢个家族嘅血脉啦，我哋要令到我哋呢个血缘宗族可以继续流传落去啦，更加重要嘅就系以前死咗去嘅人，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祭祀，可以继续活喺我哋嘅记忆入边，咁所以中国人有一样好重大嘅或者好厚嘅一个发明咧，就系族谱，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族谱啦。但系族谱基本上就记载咗我哋由上古到依家，我哋每一代嘅祖先佢哋各自系点样样嘅。而呢样嘢其实喺依家香港嘅围村咧都继续保留紧嘅。而我哋有好多谚语咧，亦都同呢啲围村文化有关系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谚语现代式。Remember me.

0: 好，欢迎翻嚟言语现代式。我哋头先啱讲到就系、其实喺言语入边咧，有啲系关于宗族传承啊，甚至乎有啲亦都系继续喺依家嘅言语入边系保留紧嘅。有啲甚至乎系同围村嘅文化有关，唔知大家知唔知有边啲言语系同围村文化有关呢？
1: 啊，我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啊？
0: 聽就聽得多啦，參與就冇參與過。
2: 冇錯，冇份，
1: 冇參與嘅。不過咧，我就有啲親戚咧，本身就係即係喺香港個圍村長大噶。咁有陣時我發現咧，即係例如新年啦，或者係某一啲嘅節日啦，咁佢哋即係真係好著重去維持嗰個家族傳承啊，同埋去維係成個即係同姓啊嗰個家族咧嗰個嘅感情。咁所以有陣時佢哋咧都會喺祠堂咧，可能例如擺盤菜宴啊，或者新年咧就會有啲祭祀嘅活動啊，咁樣咁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太公分豬肉咧，咁大家其實都即係有冇聽過話係咪真係分嚿豬肉啊？就還是係分啲咩㗎？
2: 其實係咪分獎啊，或者砌錢嗰種？
1: 好似以前咧，其實都真係即係分一啲物質嘅嘢嘅。咁但係而家即係例如我個親戚咁樣咧，咁我見佢其實即係例如去裝香，即係例如裝香祖先，咁然後咧祭祀完之後，每人就會有封大理事嘅。系啊，咁但系咧就即系传统嚟讲咧，都系净系分俾男丁嘅，咁就唔分俾女丁嘅，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就即系如果屋企里面冇男仔嘅话，咁可能就会分少几份咁样咯。咁但系都听闻呢啲仪式咧，其实而家都仲系即系好多人去参加嘅，即系可能又有大理事，又可以维系呢个家族嘅亲情咁样。咁真系个个去到，总之咧，你系嗰个姓嘅，你系男丁嘅。咁跟住就有得分啦，甚至有時即係都聽話分地啊之類嘅嘢，
2: 哇，
1: 係啊，圍村啊，係啊，所以話即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論官行賞又好，或者係有一啲嘅禮物啊、獎品啊，乜都好咯。
0: 真係唔怪，真係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啦。
1: 係啊，
0: 咁呢個情況有啲似我哋潮州嘅，即係因為我係潮汕嗰邊嘅人啦。咁其實潮汕入邊咧有一個 term 或者有一個名詞咧係幾特別嘅。如果變翻廣東話咧，可能就係大佬，但係就唔係大家平時睇開嗰啲港產片啊、電影入邊同某啲社團有關嘅嗰一種大佬，唔係嗰種大佬，唔係 Tiffany 你依家諗緊嘅嗰一種大佬。大就係大細個大啦，老就係老人家嘅老。咁其實呢個詞語咧係嚟自孟子嘅，好早就有㗎啦，係講嘅一啲德高望重嘅一啲老人家嚟嘅。咁喺潮州話入邊都有大佬呢個稱謂，但係大佬係指緊一種就係真係年紀好大嘅老人家啦。但係第二個係講緊輩份好大。即係可能大家望到一個後生仔，即係佢可能嗰陣十零廿歲，但係其實佢喺嗰個村入面咧，佢可能係太公輩嚟嘅，即係因為佢嘅輩份好高咁樣。咁呢種又係唔同嘅。咁似乎喺我哋一啲詞語入面咧，都有類似大佬啦，或者係太公分豬肉咁樣。其實都係同我哋嘅宗族有關嘅。而呢一啲嘅長輩咧，其實佢哋權威嚟就嚟自自己輩份咯，就係上一 part 所講嘅，就係中國人好重視呢個宗族嘅传承啦，血脉嘅传承啦，咁所以我哋有族谱，我哋会论支排辈，然之后呢啲嘢咧都入咗我哋语言入边。但系有啲系同血缘冇关嘅，系嚟自一个行业嘅知识上边嘅。大家今时今日可能都未必会拜师噶啦，但系点都有啲老师嘅。Tiffany， 你点样形容你同老师嘅关系咧？
2: 其实就只系上堂嘅时候会见到落堂就会。冇乜交集，
1: 个缘分就完啦。
2: 系啦系啦，
0: 我同你嘅缘分就得呢一堂，系咪？
2: 系冇错冇错，
1: 一个过客咁样。
2: 不过其实即系比起以前啦，即系可能而家系喺大学啦，即系我哋以前中学都系好拘谨，同老师嘅距离都系冇咁亲密。但系反而大学咧，唔知系咪好多人都去求分数啦，定系即系可能会比较积极啲去问一下啊呢、這个大纲系要做啲咩啊，咁就会变得好似同。大學嘅博士會比較親密啲咯，嗰啲關係，即係好似睇到好似越大就會越輕鬆咁樣相處嘅時候，反而咁樣。
1: 我仲以為中學咧，即係可能一個班主任對住一班學生兩年咁樣，或者三年，跟住一齊作戰去考呢個公開試，我以為感情會即係好啲添。因为大学有阵时候可能都系一个课程读完，跟住就拜拜啦咁样。
2: 系又真系唔系好清楚，可能以前 即係嗰啲規則都會比較嚴謹啲噶嘛，即、
1: 哦、
2: 係、有好多嘢都唔俾做，但係大學就好似比較鬆動啲，係啦係啦，見到好多人都即係上堂食下飯咁樣。
1: 哦，即係又唔係好似中學咁樣，啲頭髮長少少又唔得，跟住飲支水又唔得咁樣。
2: 係啦，跟住好似似比較朋友啲咯，反而好似。
1: 嗯，
0: 其實都會嘅，因為大家可能中學校規嗰啲咧管得太嚴格啦，去到大學其實係比較一個自由開放啲嘅地方。我哋好少咗好多管束嘅，实际上喺外国嘅话，直情对方都唔会话啊，你系 Tiffany 同学，佢直情就系 Miss Tiffany 或者 Mr. Lam 之类嘅、即系真系当你一个成年人咁同你相处，咁所以佢哋系会尊重翻你自己嘅自由意志选择。咁当然你唔喺课室入边做啲太过分嘅嘢咁样就 OK 嘅，系啦。咁但系似乎我哋中学嘅时候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可能我同 Helen 即系我哋年资比较大啲啲啦，
1: 系啦，
0: 所以我哋。由可能是呢个会校啦，到 A level，我哋嘅系 A level 年代。
1: 系啊，冇错，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0: 系啦，唔知道在座有冇听过啦？咁所以变咗我哋系会跟一位老师，可能系两年，甚至乎系跟佢五年，即系佢都系做我哋班主任、文科班就文科班一个班主任，理科班理科班一个班主任。咁所以我哋同中学老师嘅关系其实系更加紧密啲嘅。咁去到大学其实就真系好睇你最后有冇继续读研究生。咁可能就會出現你一個 supervisor， 即係你一個論文嘅指導老師。咁可能本科碩士或者博士都係跟佢寫論文嘅，咁可能亦都會同佢關係比較密切啲。咁或者我同 Helen 喺嗰種狀態之下，我哋就會諗起嗰句言語咯，就係、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係
1: 啊，冇錯啊，真係。不過咧，如果講翻呢一句咧，我又諗起其實我有啲親戚咧，即係都係長輩級嘅。咁其實咧，佢喺即係以前咧嘅工作嗰個年代咧，都係。叫學手作仔，即係可能係做下金器啊，或者係做下一啲即係手工嘅嘢。咁以前其實冇得上學堂噶嘛，咁真係要拜師嘅。咁我都諗起其實咧，我記得即係聽翻個長輩講咧，話即係佢係結婚嘅時候啊，唔係第一次，即係唔係除咗斟茶俾阿爸阿媽之外咧，係斟俾個師傅噶。
0: 要㗎，
1: 因為就係覺得嚇。
0: 我有斟茶俾我老师噶，
1: 哦，系，即系呢个系啊，冇错都会嘅。但问题系咧，即系呢一个就系话，因为佢系话靠呢个师傅，佢先学得一门手艺去养妻活儿，咁、所以真系咧可以体验到嗰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嗰、那个即系精神啊。
0: 系啦，因为以前其实冇免费教育制度嘅，咁变咗我哋点样入行去学嘢，或者去某一个行业度去揾食咧，逐啲讲就系揾食咧。咁、其实好睇个师傅，咁所以就系话啊，师傅。但你入門啦，咁剩低就靠自己啦，去摸索啦，去修行啦。咁所以特別以前咧，甚至乎係師傅係會提供呢個住宿啦，同埋三餐嘅。
2: 哇！
0: 咁真係好似你真係當咗家
1: 真係
0: 佢照顧住你，佢湊大你，將佢全部嘅技藝教曬俾你，跟住就等你可以將你就係靠呢一技之長去揾翻食咁樣咯。咁、所以以前嘅人可能就有一種嘅學徒制度之下，咁就同老師嘅關係就比較密切啲。咁但係當然去到有呢個所謂九年嘅免費教育制度出現咗之後咧，老師同學生嘅關係亦都唔同咗，我哋就未必會咁覺得。啊！老師好似就我哋嘅天啊，佢好似帶領我入門啊，或者俾咗好多嘢我，可能就冇咗呢一重嘅意思。甚至乎喺我哋呢一代入邊咧，亦都諗一諗，咦？其實我哋同長輩之間嘅關係點樣樣咧？係咪真係完全聽曬佢嘅嘢咧？因為有啲時候有啲説話都好硬嘅已經嘛。譬如講，我同 Tiffany 嚟講，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我行橋多過你行路啊，或者喂、哎，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Tiffany 可能都會有啲唔係好舒服。嘅感觉，
2: 伤心啊！
0: 系咯，觉得喂呢、這个伯伯做乜事先？咁似乎我哋年轻人同埋长辈之间，亦都有啲其他嘅关系或者有啲争执，都反映咗喺言语入边。或者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探讨下言语入边一啲世代之争嘅词语。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32点，升6点，上升0.03%。标普500指数报7413点，升4点，上升0.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0，刚变动最新是4570.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10: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言语现代式，我是节目主持人阿 Pan。
11: 我是 Helen。
12: 我是 Tiffany。
10: 我们刚才就谈到了，其实在言语里面呢，有一些似乎都是讲一些世代之争的，譬如可能后生仔又不是很看得起长辈，长辈又觉得后生仔好像没什么用，跟他们以前那一代呢很挨很吃苦那些很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资讯，或者听过什么相关的新闻报道可以分享一下呢？不如由我们的 Jane C Tiffany 开始呢。
12: 是咁样，平时呢有时候呢喺手机嗰啲社交媒体嗰度都会间唔时睇到有啲老人家系被公审啊。就系点解呢？就系譬如可能例如喺呢啲地铁上面呢，咁啊佢会好冇礼貌咁样叫啲后生仔去让座俾佢，即使唔系关爱座，即系佢恃住自己二老卖老呢，就一定系非常之冇礼貌咁样去，即系会大闹啲后生仔点解唔
11: 起身啊咁样。
12: 冇错，即系作为一个年轻人呢，就觉得即系虽然系尊敬长辈啊，或者即係擔心啲長輩可能會喺呢啲地鐵站嗰度戳到啊，即係都係應該嘅，但係即係都至少即係都作為一個普通人類，都應該要有翻基本嘅禮貌咯，咁就會讓座都會讓得開心啲咯。
11: 嗯，即係好似奉旨咁樣。
12: 係啊，即係老奉咁樣，就即係大家都唔會覺得開心咯，心裏面會非常難受咯。跟住可能有好多人見到，可能以後都會有一種啊咁。即係點樣講咧？即係會難啲，會想 有自愿性去让俾老人家，因为有啲老人家你睇落去就非常之唔和善啊，眼神态度好差啊，咁所以反而有时候会希望佢哋会比较有礼貌啲，可以去即系请求啊，话可唔可以让座，咁样会比较好咯。
10: 嗯。呢就好似我哋醫院入面或者成入面所講嘅嗰啲倚老賣老啊，或者係恃老賣老啊，即係覺得喂我係老人家喎，你應該讓我坐啊。我諗 Tiffany 頭先所講嘅應該就係前排啦，喺台北捷運站上面發生嘅一個事件啦，就係、是、一個老人家可能就要一個後生嘅，表面上睇係個女士，實際係個男士，叫佢讓座就蝦佢啦，攞啲袋打佢啦，就要讓座啦。點知個男士就唔讓座，就直情係起飛腳咁樣啦。咁其實社會上可能有部分嘅人就有類似咁嘅心態，即係覺得我係老人家，你應該讓俾我坐。咁如果係禮貌地去請求下，其實通常我哋都願意嘅。咁但係若然你去到攞啲袋打人啊，或者甚至乎某啲語氣咧，係令到人哋好唔舒服嘅，忽略咗人哋一啲隱性嘅需要嚟嘅。即係譬如女士比較明白，即係一個入邊你仲有幾係好唔舒服噶嘛？嗰種唔舒服你真係需要一個去坐嘅，或者有啲時候男士可能整親只腳。但你表面上面睇到，咁佢都真係可能需要休息下咁樣咯。咁呢啲就俾人忽略咗。除此之外咧，我哋有一句嘢咧都係好唔舒服嘅，即係可能聽得比較多就係、是、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係啦，或者真係一代不如一代咁樣。有時候我哋聽到都覺得好隱耳嘅，因為佢入邊有個潛台詞就係、是、我人生經歷豐富過你，我年紀又大過你，我乜都多識得多過你，你仲唔聽我講咧？你聽我講咪冇事咁樣咯。第二種就係覺得話，後生嗰班對比起我哋上一個世代嚟講咧，係冇用嘅，冇咁捱得啦，冇咁吃苦啊，嬌生慣養咁樣。佢入邊有好多隱含嘅潛台詞，即係似乎覺得就係後生嗰一代係冇用，即係比唔上佢哋老一代，有一個對比關係入邊。咁呢啲詞語亦都會令到人哋好唔舒服，但係佢背後隱含嘅就係我喺年齡上邊，我喺經驗上邊，我喺知識上邊係高過你。但係我哋呢一個世代入邊唔係個個都咁諗噶嘛，有啲時候我哋都要諗下。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譬如 Helen 你聽到這些說話，你會怎樣去思考或者回應他呢？
11: 其實聽到的第一個反應都不是很舒服的，還有有時我發現呢，即有時你去追回即是老人家啦，跟住佢嘅上一代再上一代，我發現有陣時咧，佢哋都係有一部分咧係麻木咁樣咧，係聽從呢一個長輩嘅意見咯。即係特別係講緊，唔係話長輩嘅意見一定唔好嘅，但意思就係話有時有啲真係好似頭先所講，似老賣老啊，或者蹲起個款啊，咁佢擺出嚟嘅姿勢就係、是，你啲後生識得啲咩啊咁樣，咁我而家即係袋錢入你袋嘅咋咁樣，教精你嘅咋咁樣，咁有時我發現咧，有時佢哋嘅意見咧唔一。一定是全部是解釋得到或者是合理的，但是你又會發現一件事就是，即是上那幾代他都是麻木地相信下去，然後繼續告訴後生那代聽，然後就覺得你聽啦，那我講的當然是對的啦，那這些其實都很多的，這樣那在言語裡面呢，其實都很多這一種相關的東西，即好像剛才講了那些恃老賣老啊，或者現在甚至乎會覺得用廢老去稱呼他們啊，咁樣。咁當然即係其實一代人都有好同唔好啦。咁好似大家有冇聽過呢，即係阿桂善林先生呢，咁佢喺嗰個人生小品呢本書裏面呢，即係佢曾經寫過老人十忌啊。即係我覺得裡面咧，其實反轉嚟去睇咧，其實正正就係講緊就係話似老賣老啊，為老不尊啊，或者而家所講即係可能唔係咁好聽嘅稱呼廢老咁樣。其實裡面有好多可能都係社會裡面我哋偶爾會見到嘅一啲唔係即係老人家唔係咁好嘅面咯。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例如我
10: 真係冇聽過啦，係
11: 咪啊？我抽幾個啦，咁樣十個好似多一陣。咁例如第一個說話太多啊。即係成日都暗暗沉沉咁樣咧，唔停啦咁樣。咁第二個似老賣老，我哋頭先講咗啦咁樣。咁第三個思想僵化，係啦，即係硬係好似
10: 接受唔到新嘅事物啦，停留咗喺過去嘅認知框架，
12: 即係好固執咁啊。
11: 係啦，咁然後唔服老啦。咁樣啦，即係可能仲
10: 等我嚟，我得㗎。
11: 係啦，即係仲係諗停留喺年輕嗰陣時啦，或者
12: 古都未老啊。
11: 係啦，係啦，仲有嗰啲不斷提當年用啊，同頭先嗰個不服老都有啲似嘅。仲有少少例如自我封閉啊，我覺得都有啲似剛才話思想僵化咯。同埋仲有咩憤世疾俗啊？即係有時我哋可能會喺某啲 公園啊，或者係某啲酒樓啊，就會聽到有啲老人家喺度高談闊論咁樣喺度，即係論英雄又好，論時事又好咁樣咯。咁呢啲其實有陣時可能對後生嗰輩嚟講咧，嗰個感受都唔係咁好嘅，因為會覺得即係你只係年長啫。咁但係點解就因為你年長咁，所以就樣嘢都要聽你嘅咧咁樣。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啲情況？
12: 我覺得即係可能隨住而家呢個 AI 嘅發展咧，有時候覺得可能有好多嘢都科技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就唔係就係限制於經驗上面比較豐富咯。即係可能有時候而家有啲我哋譬如出咗啲智能手機咧，好多時候咧可能反而係啲老人家問翻我哋啊，點樣用啊，可以教下我啊，幫我教下啲咩設定啊。咁所以我又覺得而家倚老賣老呢一套係不適用於現今嘅社會咯。
10: 或者以前啲人成日都話姜係老。

我哋慢慢都发现咗出现咗其他嗰啲对老人家唔系咁尊敬嘅一啲言语或者用语，但系其实可能背后都有一个好深好深好耐好耐嘅传统，就系嚟自《论语》。因为我哋而家常用某一句贬义嘅一个言语，老而不或者老而不死，视为贼，其实系嚟自《论语》嘅。但系呢个《论语》背后真正嘅意思就系、是，如果一个人细个嘅时候唔遵守礼法，大个咗之后无所事事，咁到老嘅时候咧又冇得行，唔可以以身作则嘅话，咁佢就只是一个偷身之贼。咁所以就老而不死视为贼系有前提嘅，咁亦都似乎好似头先桂士林所讲提醒咗我哋啦。如果一个老人家唔系倚老卖老，唔系喺度就系卖自己嘅经验，而系愿意用一个德行去说服我哋嘅话，其实我哋愿意听嘅，并唔系每一个后生仔都觉得老人家就系废老，佢背后其实有啲前提，要睇下佢点样以身作则。或者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再讨论下后生仔点睇老人家呢个问题啦。

0: Hello，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老人家一啲正面嘅言语啦，同埋一啲反面嘅言语。咁其实咧，原来咧喺言语里边都会有一啲咧系为年轻人发声嘅言语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例如呢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啦，呢、这个系咪啊？咁即系。都已經肯定咗呢個年輕人啊嗰個嘅價值啦，同埋仲有一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又即係個古早味又重啲嘅，寧欺白蘇公就莫欺少年窮啊！
1: 有聽過，莫欺少年窮，絕對聽過。
0: 係咪啊？其實我自己小時候咧，點解會即係對呢一句説話特別深刻咧？就係、是、因為我睇過一套電影，就係嗰陣時係阿 Beyond 做嘅，咁我好記得咧，佢嗰個劇情就係話啊。呢一班人佢有一个即係甲兵嘅梦，咁但係呢身边

0: 边嘅老人家啊、长辈啊，咁全部都觉得，诶、你都系唔好出息噶啦，你唔好做啦咁样。咁点知咧，佢哋就凭住自己啊嗰、那个嘅实力啊，最后咧就闯出一片天啊。咁、我嗰时睇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励志啊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莫欺少年穷咧，呢五个字咧就深深刻咗喺我个心里边咁样咯。咁我都觉得其实都系嘅，即系呢句说话本身讲咩啊？宁欺白苏公就莫欺少年穷，即系字面你见到佢就系话，诶、宁愿得罪，即系嗰啲叫做。即系垂垂老矣，冇乜发展空间嘅白苏公，即系老人家啦。但系都唔好睇唔起咧，即系嗰啲潜力股啊，即系啲后生仔，因为佢哋有无限嘅可能啊嘛，咁样。咁当然，即系我觉得呢个字面啦，因为唔通即系话啊，其实意思就叫你恰啲老人家咩？咁我哋都唔可以咁样噶嘛。咁但系个重心反而系即系为年轻人去平反啊，就系话啊，我哋咧就唔好睇唔起啲年轻人，因为其实佢哋随时都可以凭自己嘅力量咧去闯出一片天咯。咁、唔知啊 ，Tiffany 妹妹你点样？睇啊，呢啲情况啊，
1: 我觉得咧，咁我哋以前咧同啲长辈沟通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候都系比较垂直式嘅，即系譬如长老讲啊，就后生接收咁啊听，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觉得偏系。有啲網絡式嘅，即係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發言權啦，即係喺我身上發生嘅，即係我覺得我哋需要嘅可能係一種螺旋式嘅對話，即係會互相吸取、互相補充嘅，即係你又講啲你以前識嘅嘢，我又講啲，譬如可能我喺網絡上面或者 AI 嗰度吸收到嘅知識，即係而唔係互相取代咗對方嘅思想模式咯。我覺得即係我身邊都有好多人都會開始，譬如隨住網絡嘅發展，佢都會開始係教翻啲長輩係點樣用啲社交媒體啊，可以睇到佢嘅最新動態啊，而唔係淨係可能傳訊息啊或者透過见面去即系更新自己嘅近况啊，佢都会解释一啲迷因点解会咁好笑啊，跟住亦都即系我个人都会好中意问屋企人，即系平时即系可能以前点样追到妈咪啊同爹哋啲问题啊，咁我就觉得我哋应该要将长辈系还原系成为一个人类而唔系一种标签，就系、是、我经验丰富过你嘅人咁样咯，我觉得。
0: 呢种互动好好啊！
1: 多谢，即系我觉得权威其实未必一定要由年龄去定义咯，而系持续去互相连结嘅能力嚟做一个定义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就算系一个70岁嘅 YouTuber， 如果佢真系好有趣，即系很理解年轻人嘅话，都一样可以成为后生可以敬畏嘅对象咯。宁欺白苏公，莫欺少年穷，呢句古老嘅智慧，我觉得提醒咗我哋，就系唔好用固定嘅标签去定义同埋判断任何一个人咁样啦。
2: 其实呢句说话可能就住我睇咧，讲紧就系时间呢样嘢咯。其实呢个世界上咩系最珍贵嘅咧，就系时间。因为当我讲呢一秒嘅时候咧，呢一秒已经过咗去噶啦。你用几多钱咧，都追唔翻呢一秒咯。咁所以白苏公其实可见嘅未来咧系有限嘅，至少人类依家都以100岁为一个大关啦，过唔到啦。咁可能佢剩低嘅发展嘅时间就得咁多。但系一个少年，其实佢所拥有嘅时间，佢嘅珍贵性，佢嘅发展性咧，系远远大过一个白苏公嘅。咁其实佢讲紧嘅就是一个时间嘅珍贵啦，跟住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发展嘅无限嘅潜能可能性存在咁样咯。而至于头先大家讨论嘅都好有关系嘅。其实嗰扎言语入边咧，无论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我食盐多过你食米等等啦，或者系太公分猪肉啦，以为是终身为父啦，其实佢都彰显紧某一种权威性嚟嘅。而呢一种权威性嚟自好多唔同嘅嘢，一种就系血缘关系，即系我系你阿爸。我是你阿爺，咁喺血缘关系上面我哋亲近啲，咁同时喺一个家族嘅辈分上面我高级过你，咁所以你就要信服我啦，或者用儒家嘅传统教导，即係你要孝敬我啦，孝顺我，尊重我咁样。第二种就係嚟自知识经验啦，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即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咁样，即係我喺技术上面、知识上面、经验上面丰富过你。咁以前佢哋冇得上网搵资料啦，亦都冇得喺学堂读书嘅话，咁就真係唯有靠过呢一扎嘅师傅或者系长辈 跟住佢哋學習嗰扎知識經驗咁樣。但係喺呢個世代入面，特別係 Tiffany 呢個世代啦，其實我同 Helen 身為老師都好感受到一樣嘢嘅，課室上面教導嘅知識慢慢變成咗唔再一種固定權威性嘅嘢，因為其實你哋一好容易喺網上啦，或者甚至係社交平台咧，你哋就已經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知識咁樣。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過去由呢個血緣宗族甚至係知識經驗權威建立嘅嗰一個權威結構咧，已經瓦解咗。
0: 系
2: 啦，因为喺网络世代入边咧，呢一扎嘅嘢咧，唔再由年龄或者经验去取决一切噶啦。一个小朋友或者好似 Tiffany 咁，可能十零廿岁咁样，十零廿岁就 Tiffany 系啦，跟住佢就可以上网，其实佢已经去好多好多嘢噶。
0: 系啊，即系基本上而家你用 AI 咧或者上网咧，你可以将以前嗰啲祖宗智慧咧已经一次过查晒。
1: 系啊，即系以前系以前嘅人都系咩妈妈问佢嘅妈妈，跟住佢妈妈就问佢嘅妈妈咁。但而家系基本上系打个字就可以即刻接收到嗰种
0: 所有
1: 资料，哦，
0: 即系方便好多啊！成个世代，即系变咗头先阿 Pan 所讲嗰啲，即系长辈嗰个优势咧，其实好似已经叫弱化咗。
2: 系啊，所以话以前嗰扎谚语咧，可能诞生喺一个农业社会入边，当所有嘅知识啦、技术发展好缓慢，成个阶级权威制度好固定嘅时候咧，咁或者我哋对于老人家嘅尊重啦，或者敬畏咧，就建立就建立咗一个缓慢嘅社会发展入边嘅。其次就系嚟自嗰个所谓嘅社会文化啦、儒家啦，或者系宗族嘅一个阶级制度啦。但系去到呢个 AI 世代已经嚟噶啦，其实我哋更加需要嘅可能就唔再系嗰扎血缘啦，或者系嗰扎知识经验建构嘅嘢，更加需要嘅可能就好似 Tiffany 头先所讲嘅，系一种螺旋式。我到而家其实都唔系好知螺旋式对话系点样样嘅，但我相信就系我哋系人都唔将一种垂直尘压式嘅嗰种对话，而系更加喜欢一种就系你有你讲，我都有我讲，我哋系可以对话到嘅。我哋其实寻求一种就系长辈同埋后生一代嘅对话，并且所有嘅老人家其实都做过后生仔。我哋每一个时代都思考紧，就系我哋每一个时代有自己嘅问题，希望我哋嘅长辈同埋我哋后生仔都有更加多嘅对话，螺旋式嘅对话，可以寻求到大家啲共通点啦。我哋今集时间去到呢度，我系 Pan，
0: 我系 Helen。
1: 我是 Tiffany，
2: 我们下一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上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如何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程，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素质及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做解说。启德体育员表示，启德零售馆今年第一季整体表现较去年同期录得约40%的增长。体育员表示，零售馆连同馆内商户推出的票尾优惠活动，只有效延长访客逗留时间，更提升了人均消费。体育员表示，零售馆将于7月至8月期间配合大型足球盛会，持续以多元化节目和优质零售体验推动人流和消费双增长。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天起一连两天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明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 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势会议。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及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9点，升129点，上升0.25%；标普500指数报7408点，跌0.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4.0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晚上好，全新的一个星期，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选来的歌曲呢，是和恋爱有关系的，说的都是单恋的故事。世界上有多少人是以朋友之名爱着喜欢的人呢？如果想念是潮汐，想必会是朝朝夕夕吧。有人说，他想和你做的不只是朋友啊。就好像黄小琥在1990年演唱的这首歌，想做你不变的恋人，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听这首歌。

0: 收到，听到。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来自黄小琥在1990年演唱的这一首抒情歌曲。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有人说，爱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宛如新生婴儿，全然自由的在水里面，无可救药的单恋却让我们成了被水围困的大人。来自蔡健雅《单恋曲》。

有人说，单恋是蓝色的，孤独而又浪漫。在这平静蓝色困境，孤独就越发的透明了。让我们回到1997年，一起去海边听海吧。远方的恋人，你在哪里呀？忧思满怀，无处发泄，涛声传来，情绪决堤了，彻底沦陷，分不清海哭还是自己哭了。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有人说阿妹演绎的回肠荡气，让我们感受到了思念的疼痛，也感受到了情感世界的挣扎。来自张惠妹，听海。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还有一首揪心的单恋情歌，有人说这首歌是备胎之歌，来自林宥嘉在2012年大小说家当中的一首歌曲《浪费》。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因为爱着你。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706点，升179点，上升0.38%。标普五百指数报7416点，升7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59.4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那个其实呢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呢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6: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8: Hello， 我是子瑜，继续夜妈妈心里话。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当然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网站重温我们的节目。有同事和我说，这个时段我做这个节目呢，感觉蛮适合的。他说我的嗓音可能有一种治愈的力量，哦不，应该说是哄人入睡的力量。他如果哪天失眠，听着我的节目啊，就很容易的进入梦乡。然后我就问那位同事，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听着听着你就睡着了。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对于我们这个节目有怎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也都欢迎大家写信过来，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收。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可以让我进步，做出更多适合你们听的节目，你们喜欢听的节目。今晚呢，子瑜妈妈的心里话要和你说说怎么样交心，怎么样和你的小朋友交心。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一般来说，家里面如果有多个孩子，不仅父母需要承受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对孩子而言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相信，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压力，就像那些养尊处优的显赫家庭子女，什么都很轻易地得到，也就不会愿意努力进取，进而发挥他们原有的智慧和才华了。但是和孩子倾心交谈，也需要考虑时间还有场合。例如，我的前辈就跟我说啊，他15岁大的女儿不经父母的允许就私自夜出，他的行为让妈妈非常惊讶，也非常担忧。但是他又告诉我，私下应该告诉孩子这样做的坏处，而不是要在他回家的时候大声的斥责怒骂，因为这对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公开的批评会让他在弟妹面前感到丢脸，同时觉得羞辱和气愤。采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的后果，可能与你想要的结果是反倒而驰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想要夜间出去，他们去做了什么事情，以及和他一起出去的人还有谁。如果对这一切都不了解，只是在最后愤怒地说，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多半孩子是不会谅解的，反而会对父母产生了敌意。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当家里的孩子表现异常、沮丧或者感到失落的时候，我们除了交谈之外，也可以透过游戏、娱乐等方式和他们说明失败与挫折的原因。有时采取迂回间接的方法，反而让孩子更加愿意自省，并且从中发现转机。当父母要和孩子很严厉地讨论某件事，请父母也要以相同的方式去回应他。如果在沟通过程中，孩子使用了错误的词语，或者说出了可笑的答案，父母因为忍不住而哈哈大笑，那么孩子们只会觉得自己被贬低了。如果屡次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很容易削弱孩子的自尊心，让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也就会造成不太愿意和父母说真心话的尴尬了。父母在与孩子交流的同时，也要时刻关注他们的个性特质。对于懦弱的孩子，你需要给予他自信心还有勇气。对于反应激烈的孩子，你应该协助他冷静和思考，并且对于孩子的进步或是正确的言行，要给予肯定和赞美。大部分的孩子们为了不辜负别人的期待还有赞扬，会更加全力以赴地去达成目标。想想看，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吃软不吃硬呢？硬着来不行，请你尝试转换你说话的语气，用温柔且坚定的方式去教养他们吧。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再和大家说一个故事吧。李太太的儿子今年13岁了，他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很不喜欢上学。问他们原因呢，原来是他们无法清楚回答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说出答案遭到其他孩子的嘲笑。再深入了解，发现两个孩子其实都知道要回答内容，只是怯于开口去说话，害怕出错，反而什么都答不出来了。李太太为此很着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原来问题出在李太太全家都不喜欢表达情感，于是就建议他和先生和孩子一起来做一个练习，父母扮演孩子，让孩子想象自己是老师，在虚拟的教室里面讲述知识，并且透过游戏来解释知识。孩子要向父母提出问题，父母则需要完整的回答问题。对于孩子来说，因为面对的是父母，他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放松下来，慢慢走出了上课时的紧张还有不安，接着再让两个孩子互换角色，充当讲解人和听众，彼此发问和解答。从这样的练习当中训练表达能力和语言的组织能力。果然李太太全家只是经过了短短3个月的练习，孩子们不再害怕和老师同学说话了，上课表现也十分良好，而且他们家里也因为相互的沟通和了解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孩子们更加自信也更加快乐了。倾听和表达在这个家庭里面发挥了相当良好的影响呢。我们比自己的孩子年长许多，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但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常觉得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就预先的帮他做了很多的选择，或者先入为主的对于很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答案，但是忽略了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要从他们角度出发，就要真心实意的走进他们内心，和他们交谈。希望今天提到的方式能够给你一些启发，也希望刚才李太太家的故事给你一些行动指南，必要时请采取迂回间接的方法，透过游戏娱乐等方式，让孩子更加愿意自省，并且从中发现转机。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了，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的经济体的优势一件，得以藉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三国访问行程。在巴黎期间，陈茂波会与法国的金融协会和智库会面，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机遇，深化合作招商引资。他也会出席不畏恐怖行为公司的全球部长级会议，介绍香港在打击洗钱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方面的工作，也会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领导层会面。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法国是香港在欧盟的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去年贸易总额达100亿美元，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提升港法双边贸易和投资，深入交流务实合作，共同发展。除了法国巴黎，陈茂波也会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和瑞士苏黎世访问，本月23号返抵本港。香港天文台地震网络侦测到市民报告的本港的本地有感地震。据香港天文台的初步分析，今晚9点44分，广西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附近，也就是距离香港至西北偏西约550公里，震源深度约8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10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也就是在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至今造成2人死亡，数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天起一连2天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明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个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势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90点，跌33点，下跌0.07%。 标普500指数报7391点，跌17点，下跌0.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434点，跌92点，下跌0.19%。标普五百指数报7372点，跌36点，下跌0.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6.7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也就是在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曾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数人受伤。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一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到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天起一连两天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晚上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势会议。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 道琼斯指数报49480点，跌46点，下跌0.09%。标普五百指数报7378点，跌30点，下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42.8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天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0: 午夜12: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481点，跌44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报7362点，跌45点，下跌0.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7.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及倡导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践行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藉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天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至两人。事发在本月13号下午约2点，一辆的士沿振华路下坡，开到彩霞道一个休息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9点44分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2度，也就是在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也曾经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数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星期二起一连2天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晚上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势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567点，升41点，上升0.08%。标普500指数报7387点，跌20点，下跌0.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57.7美元。在天气方面， 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天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始高地时而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16点，升89点，上升0.18%。标普五百指数报7392点，跌15点，下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5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无中断，全港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跟进事件。消防处昨晚10多接获多区有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2人。事发在今个月13日下午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2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45美元，卖出4,545.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兄弟不浅唱不夜天，亦都是大家叫一个特别的名字，倾谈点唱不夜姜。欢迎来到5月19号的今晚的节目，外面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2%。 刚刚揸车回来的时候，外面是有少少的毛毛雨，还有都落得挺密下的，所以如果揸车的朋友的话，记住要小心一点揸车啊。今晚的节目对我来讲呢，应该是我毕生难忘的一晚。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讲话，喂小哥，你不如今晚请假啦，或者找其他人顶替下啦。甚至有一位好靓仔的张家乐，我们的兄谈另外一位主持人，都跟我讲话，其实今晚不如帮你做啦。但我就坚持话，这份是我的工作，同埋我想好记得我今晚在这里陪住大家做 live 节目啊。咁啊，尤其是个故中嘅原因呢，相信我唔使讲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有浏览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嘅朋友啊，见到我今晚画嘅一个8bit画作啊，喺度弹緊吉他嘅嗰个 post 嗰度。如果有喺留言区嘅大家呢，就应该知道咗今日係一个好特别嘅日子。但我选择喺度陪住大家，因为我有好多歌係要送俾大家嘅。今晚的第一首歌是我太太 Arane 点播的这一首送给我 BB 的歌曲啊，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我现在的心情啊。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有留意啱啱歌词嘅朋友都知道，而家我嘅心情系企咗喺个世界最顶顶嘅嗰个位啊，喺度期待紧一件好美丽嘅事情发生啊！所以啱啱我与其讲话我今晚喺度选择陪住大家，其实系大家喺度选择陪住我，呢个系我嘅荣幸，呢个系我一份工作。亦都会令到今晚非常之有意义，我永远都会记得今晚在这里通宵留守住这个节目，去迎接一个非常之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么个中的奥妙究竟是什么呢？我相信留言区的大家都知道。有些什么想法的话呢，只要在我刚刚 post 出来的一碟姜葱一碟姜蓉那里，大家就会拿到少少的 idea 的了。是啊，每次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是小姜的点唱机。哇，开了节目现在是不知道第七定第八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讲紧当然就是轻谈点唱不夜姜啊。我哋破咗纪录啊，收到嘅呢一个点唱环节啦，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朋友好鍾意亦都好支持啊，小姜为大家准备好嘅好多嘅点唱嘅呢一个环节啊，收到嘅 message 十分之多啊。咁我哋嚟㗎喇噃。第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Nora Chan。他說想點的這首歌曲是對英文歌來的，他說小姜你好啊， BB 怎樣啊，希望 BB 一切平安順利啊。說個秘密給大家知道，其實 BB 還在我太太的肚裡面的。你下次啊做個輕談節目啊，我想點 When a child is born 給你和你太太聽，祝福啊。多謝曬，我好喜歡英文歌的，支持你華語音樂風啊，以示鼓勵啊，加油。是啊，這位的 Nora Chan 除了有聽我們的輕談之外，亦都有聽我的星期日晏晝華語音樂風的節目的。大家都知道啦，我習慣咗喺節目度咧，除咗一開始播 Carpenters 俾我太太同 BB 聽之外咧，之後一定係80年代嘅三位男星啊，講緊嘅當然就係陳百強哥哥同埋譚詠麟啦。所以之後點播嘅呢位朋友咧，係點嘅係陳百強嘅歌曲啊，佢個名叫做 Raymond Kwok。Raymond Kwok 說，小姜你好啊，我叫做 Raymond Kwok， 我在多倫多收聽緊你的節目 Hello Toronto， 估不到離開了香港20多年都可以聽到我少年的時候在香港成日聽到的節目啊。Welcome back Raymond Kwok， 請播放陳百強的眼淚為你流啊，祝你身體健康。多謝曬 Raymond Kwok 啊，仲有啱啱啊呢一位嘅朋友點唱啊 ，Nora Chan 啊，先嚟送上，多謝曬 Nora Chan 送俾如果 BB 要出世啊呢一首歌 ，When a child is born， 究竟 BB 會幾時出世呢？留言區估下啦，大家。好鍾意 Johnny Mathis 嘅呢個版本啊，一首經典中嘅經典啊，送俾我太太同 BB 啦。

0: 喺留言区嘅咁多位朋友都应该估到好多嘅嘢啊！你哋估唔估到今日点解别具意义呢？知道嘅话喺留言区嗰度讲啊，同埋如果啱啱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嘅朋友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见到我放咗一碟嘅姜葱同埋一碟嘅姜蓉嘅话咧。都介绍一番先啦，之前有曾经讲过啊，如果我太太生出嚟嘅系仔仔嘅话，就会叫做小姜葱；如果生出嚟嘅系女女嘅话，就会叫做小姜蓉啊。咁究竟系姜葱定姜蓉呢？你哋喺个留言板上面投票啦。听到呢一段咁样嘅电话拨紧嘅呢个声音啊，而家年轻嘅朋友应该唔知系咩嚟嘅啦。我哋有返咁上下嘅朋友先至知道呢、這个就係我哋旧时嘅固网电话嗰、那个打电话嘅声音。好经典嘅一段 opening 啊。係啊，我相信如果 BB 係真係出世嘅时候，所有父母都会流眼泪。
1: 眼泪在心里流。
0: 陈百强，眼泪为你流。

虽然啲歌词唔系好啱我呢件事啊，但系眼泪的确一定会流出嚟噶。多谢晒咁多位啱啱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留言区嘅朋友啊，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我选择留守喺呢度陪在大家四个钟头嘅时间，一路做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所以千祈唔好走开。你哋过去呢两个礼拜一路俾咗我好多好多嘅点唱，我非常之咁开心，亦都好荣幸，每一次都系为大家读出好多好多嘅点唱啊，同埋你哋嘅信啊。跟住落嚟陈百强之后，当然我哋会有张国荣啊，呢一首歌送俾我 BB 嘅契爷，佢好鍾意嘅一首张国荣嘅歌曲啊。佢係一个印度人嚟嘅，佢个名叫做 Sandeep 啊，亦都叫做 Bicky 啊，送俾 Bicky Sharma 呢一首张国荣嘅没有爱。呢首歌大家如果上网嘅话呢，可以找到我曾经呢都 live 喺 Benji and Leslie 年代唱过㗎。

没有爱张国荣啊，没有爱连睡觉也无谓啊，这句歌词对我来讲今日特别有意思啊。跟住落嚟当然就係谭咏麟嘅歌曲啦，呢一首歌嘅长度啊啱啱好係3分24秒，係我太太嘅生日嚟㗎。呢首歌之前有人点唱㗎，係美丽之，应该係谢美丽呀，係咪佢点唱嘅谭咏麟歌曲《我的生命我的歌》啊。

好耐冇听到呢一首啊，谭咏麟嘅《我的生命我的歌》啊，系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嚟嘅。留言区嘅咁多位朋友，你哋好啊！有好多人已经发觉咗我今日嘅声线有少少唔同，同埋有问我个手掌有冇武汉，其实一直都有。我而家嘅心情系点样？我而家嘅心情系非常之咁期待，亦都好开心。我选择咗今日喺呢一度一路工作啊，因为其实我好了解我自己嘅性格啊。如果我一路喺屋企度即系瞓咗喺度嘅话咧，我谂我会紧张到瞓唔着啦。咁啊，所以而家带住一个好充满期待嘅心情嚟呢度开工，有大家嘅陪伴，其实反而帮到我减少少压咁样啦。如果唔知道我讲紧咩嘅朋友咧，快啲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有一幅我弹紧吉他嘅画作喺嗰度同大家留言区嗰度倾下偈，就会知道今晚发生咩事噶啦。跟住落嚟，我哋有一首歌特别啱啱点播嘅一位常客啊 ，Ambrose Chew。佢话：小姜大家好啊，今日系我同太太拍拖28周年啊。所以想点播卢冠廷啊，陪着我走啊，恭喜晒 Ambrose， 祝你同太太继续友谊永固，白头到老啊！

再次恭喜晒 Ambrose 同佢嘅太太啊，周年快乐啊！亦都想将啱啱嘅呢一首啊《陪着我走》都送埋俾我嘅太太。系啊，又再次听到一段点唱环节嘅音乐啊！我有两段唔同嘅纯音乐做点唱嘅。跟住落嚟，一次过读出两个点唱啊！首先有我哋嘅常客啊 ，Sweet CC Carmen 到你啦，小姜你好，第一次啊，我嘅生日点唱啊，多谢你啊，麻烦晒你啦，哇，生日快乐啊！在星期日的深宵啊，星期一的深宵，想将以下的歌曲送给我的好姊妹的妈妈和弟弟。点唱的歌曲是徐小凤的《喜气洋洋》啊。哇，这首歌看来要送来给我和我的家人啊。他说想祝啊 Rita 的妈妈和弟弟在5月24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开心心，事事顺心顺意。同埋都希望将呢首嘅歌曲送俾小姜同埋收听緊轻谈节目中嘅每一位听众朋友，唔该晒。我代咁多位同你讲啊 ,Sweet CC Carmen 收到晒啦。跟住落嚟，亦都有第二位啊！我哋亦都系常客嚟嘅呢位嘅朋友，好好啊！佢前排寄咗一份嘅礼物俾我，电台收到啦。嗰份礼物系咩咧？我就唔太讲出嚟啦，只不过系一个点讲咧，对我身体好好啊，好有精神嘅一份礼物嚟嘅。多谢你啊 ，Connie Tam。Connie Tam 话。梅艳芳妹姐离开了我们20多年了，依然好挂住她，歌声啊非常之咁动听啊，她的为人亦都好好，提拔后辈，值得敬佩啊，亦得尊敬啊，永远都怀念妹姐梅艳芳。她好想点啊妹姐梅艳芳的一舞倾情啊，点俾小姜、Carmen、Rita、Susanna。Queenie, J.M. Mann, Elisa Ng, Angel Young, 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其实你哋真系唔使讲麻烦你，因为我收到你哋嘅点唱系我嘅荣幸，我好开心为大家服务啊！即刻嚟送上第一首点唱嘅歌曲啊，系由 Sweet CC Carmen 点唱嘅呢一首《喜气洋洋》啊，就送埋俾我同埋我嘅屋企人啦。系咪好有力量啊？精神啊！大家一齐唱啊！有请小凤姐啊！

希望咁多位啊喺留言区嘅朋友们咧，都会好开心咁样收到我嘅消息啦。啱啱听到咧，有一位嘅 Nora Chan 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咧，就写：小姜你太蠢杂啦，喺呢一个太太嘅待产嘅时刻啊，你唔应该主持节目，留守家中啊，应该听众们一定支持你啊！我好中意佢讲呢一句，佢话 B B 咧就好似我哋咁多位听众嘅契仔一样啊，咁重要啊！你又知道系契仔，可能系契女咧。大家不如估下，如果系仔嘅话咧，就系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就系姜蓉啊！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啊，我嘅嗰个 post 嗰度咧，有一碟姜葱同姜蓉嘅，你哋快啲去投票啦！继续欣赏啊！啱啱我哋 Connie Tam 嘅点唱啊？妹姐梅艳芳嘅《一舞倾情》，妹姐 ，We miss you so much。

0: 听完梅艳芳嘅《一舞倾情》之后，提提大家一定要黐实我哋今晚嘅节目啊，因为大家好多好多嘅点唱啊，我真系准备咗好耐啊，包括有呢个 Chi Kang Wong 啊，佢亦都咧上个礼拜我记得点唱嘅时候咧，就挑战我话，如果播佢嘅歌曲嘅话咧，就会写几百字嘅点唱啊，今日绝对系准备好咗嘅，亦都有首歌准备俾阿俊啦，有 Copper Wong 啦 ，Winnie Wang 啦，有呢个陈永潮啦，有。Dicky 曾啦，周子啦，叫永思王啦，哇！总之等等等等，有好多好多你哋嘅点唱啦，稍后都会播嘅。而家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系我自己点俾我自己嘅，因为咧，如果就嚟生 B B 嘅话咧，有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乜嘢咧？系啊，一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阿妈同我讲，好想听许冠杰嘅歌曲啊。我讲紧嘅紧要嘢，梗系
1: 啲钱就会继续嚟。
0: 系啊，钱系会继续嚟嘅。
1: 只鸡就提啊，撞鬼咪巴巴咪啊，公猪就杀只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
0: 希望多啲钱啦，要照顾 B B 啊。

系啊，谂起生 B B 系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啊，但系谂起啲钱银嘅嘢嘅时候，哇，真系头都痛埋啊！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啦，喺度留守住大家，我系一个好专业嘅 DJ 嚟噶。中意嘅朋友多啲留言，多啲互动啦。有你哋多啲互动啊，先至。

0: 這個時候呢，我們要讀出一個非常之長的點唱啊。是啊，我講過啊，上個禮拜有一位朋友啊，有個聽眾跟我講話，只要播出他喜歡的歌曲的話呢，他就會寫一個好長好長的點唱給我。我唯有讀快啲啦。啊，不過他真的手落鹽的，寫了真的幾百隻字啊。好彩播了他的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所以他說要送上500字的點唱啊，有口齒啊。痴强王，多谢你守诺言啊 ！Ben 先生，你播歌我留言，不拖不欠啊！我接触声音广播就打从半世纪左右 ，Boney M 嘅 Daddy Cool 开始啊！哇，正啊！同學們鍾意聽粵語歌，我就懶型咁啊，反而呢就唱反調，自以為是啊。可能自己英文唔係咁好啦，好多英文歌呢都係識聽唔識唱唔識解啊，但係當年呢都好扮得下勁㗎。Benji， 好欣賞你推出嘅點唱環節。無可否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啊，寄信啊 ,phone in 啊，即係打電話嚟嘅點唱，盛極一時啊，風魔無量啊！我可能知曉你一啲點唱環節嘅心意啊，因為互動雙向投入享受 ，Benji， 你成功咗啦！係啊，其實對我嚟講，點唱環節好有使命感嘅。他說雖然我聽歌多年，但是自問認識的歌不是太多，主要是接觸的渠道就是通過電台 DJ 推介開始。 DJ 拆開信封，打開信封讀出一些來信，直至到播點播的那些歌曲，這種程序非常滿足到聽眾的需求和心願。幾十年後的今日，就由 Benji 你令到大家舊夢重溫。是啊，我都好有使命感的。他說音樂節目的優與良，我個人相信一定是喜歡這個個別的口味，而對我來說比較抗拒一些新歌和外語歌，但是人老了，知道世界不會因自己而變，唯有開懷一些，自我改變，聽歌娛樂而已，又不是生活中的所有東西，不用太介懷的。啊，這位朋友真的很有道理，他說好像上一個年代街頭賣舞賣唱那樣，經常有一些類似這樣的對白。喜
1: 歡的朋友就給一下面拍多兩下手掌啦，幫撐一下，不喜歡的朋友就千萬不要踩台，明不明白啊？
0: 真的很有道理啊，希望大家都喜歡我所主持的傾談點唱不夜薑啊。他比較喜歡聽情歌，寫得好啦，唱得好的情歌是很有 picture， 很有畫面，很觸動心靈。你失戀的時候有張學友的離開以後，連詩雅的到此為止。你求愛的時候有 Santa Esmeralda 的 You're My Everything， Dan Hill 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可能其實你都真的懂很多英文歌，好好 feel 啊。他說我想點的歌呢，有很多觀眾都聽過的了，不敢說有什麼推介，但是希望有一天一天等下去啦，吳奇隆的歌曲啦，有這個 My Love Westlife 的歌曲啦，喂，我太太都很喜歡這首歌的，有 Karen Nightingale 的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90年代的歌曲啦。他說三揀一，至於播哪首就由你去揀。咁啊，送俾边个听咧？佢话想点播俾啊入咗嚟嘅咁多位就可以听啦。仲叫大家估下我今日会拣边首歌？好好啊！佢话 Benji 如果咧篇幅太长嘅话咧，饮多两啖水先至读。唔好啦，即刻播先啦，冇乜时间，就嚟去新闻啦。先嚟有 Karen Nightingale 嘅 Promises Don't Come Easy。多謝你啊，痴強王，這個是我有史以來最長最長的點唱。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斜，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两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9美元，卖出4,557.4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5月19日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你现在听的歌曲是由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为大家所做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

啱啱入到嚟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嘅留言版啊，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嗰个社交平台嗰度啊 ，F 字头嗰个啊，见到我喺度弹紧吉他嘅一张图咧，嗰度就系个留言版啊，今日嗰度非常之热闹啊，因为有好多好多好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听众陪住我一齐迎接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日子啊。我又唔可以讲太多，因为我答应咗我太太唔讲得噶。但我心情呢刻又非常之咁兴奋，所以俾少少提示大家啦。我曾经有讲过，如果我哋出世嘅 BB 咧系男仔嘅话咧，就叫做小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就叫做小姜蓉。咁啊，支持我哋又或者知道我讲咩嘅朋友，不妨喺留言版嗰度啊，会见到我放咗一碟姜葱同埋一碟姜蓉嘅，喺上面投下票啊！每次听翻我呢首嘅神音乐咧，都谂起我喺度弹紧 bass 啊，去录呢首歌嘅时候个头系一路揈住咁摁啊，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咧？

是啊，上一 part 呢其实都有啲人喺度讲緊啦，话我做嘅点唱环节呢其实掀起咗好多嘅回忆啊，因为好多嘅朋友呢可能喺八九十年代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纪嘅朋友都好挂住啊旧时八九十年代嘅嗰一种嘅点唱环节啦，当然嗰陣时候有好多打电话入嚟点唱啊等等。咁呢一个年代呢係真係少咗好多嘅，当然我都知道有啲节目系咁做啦，咁但係我小姜就偏偏呢将呢一样嘢带咗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令佢变成倾谈点唱不夜姜啊。有好多朋友问我点解你要咁做啊，你唔系花多咗好多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嘅咩等等等等，甚至系今晚啊咁紧要嘅一个日子啊，我都选择留守喺呢一个录音室呢度陪住大家做节目。其实原因好简单啊，因为有一个使命喺度啊。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啦，都记得啦，有阵时有啲嘅朋友除咗系点唱，好似上一 part 嘅朋友点俾佢同佢嘅太太啦，呢、這个周年纪念啊，又或者生日啊，或者开心嘅日子等等之外咧，亦都有啲朋友系点俾佢哋啱啱离开咗嘅一啲屋企人啊等等嘅。咁啊，对我嚟讲系一个使命啦，希望喺度通过大气电波啊，接收到佢哋嘅一啲嘅来信啊，读出嚟之后又播放嘅歌曲，可以送俾佢哋已故嘅一啲朋友啦。嚟緊嘅呢一首歌曲呢，其實連續幾個禮拜我選擇播放夢劇院嘅歌曲，都係為咗呢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多謝你之前一路點唱，令到我有呢一個使命感，今次送俾大家有四份三日。

0: 哇，次次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啊，都觉得好正，好有感觉啊。跟住落嚟播一下一啲我少播啲嘅歌曲啦。露云啊，姐姐啊。
1: 夜深，何时你又再说？仍未确定这是对或错得很。
0: 情障碍衣啊。

翻到嚟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啊！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就成日喺我哋嘅留言板度支持啦。佢个名叫做 Chilling J 啊，佢就成日 post 咧，佢收到工之后翻到屋企，今晚食紧啲乜嘢，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呢个鸡蛋炒咸牛肉啦，有黑椒炒虾，有炆蚝啊，黄牙白同埋番茄鱼汤、啊。喂，好正、啊，好好送、啊。因为呢位朋友呢平时好勤力㗎，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呢会好努力咁样啦，不断地将我哋每一首歌曲啦都介绍啦，有啲嘅 MV 嘅图啊，仲会介绍呢一个呢首歌系属于边个啊，乐队啊等等呢系 post 喺我哋留言版度㗎。但係我諗佢啱啱食緊饭啊，所以呢提提佢啦。佢啱啱呢呢一个我哋梦剧院啊，佢所有资料呢你 post 咗喺你嘅嗰啲饭送嘅嗰个位嗰度㗎。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欣妮姐姐啊，明日话今天啊，我而家嘅心情就真系明日啊，哇今天啊，哒哒哒哒，识唱大家一齐唱啊！

是啊，再次来到我们倾谈点唱不夜姜的点唱环节啦。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个点唱比较特别少少啊，好似好认真咁样嘅，但系又好有 point 喎，呢位朋友，佢个名叫做 Copper Wong 啊。Copper Wong 话咧，香港嘅食环署咧，2026年嘅5月18号起咧就接受申请，就允许咧就带狗只进入食肆啊，好耶！咁啊，宠物友善嘅措施咧，对宠物啊同埋饲养宠物嘅主人都系一件好事啊。佢话真噶噃，唔好将啲宠物同埋宠物嘅主人逼得太紧啦，要俾人同埋宠物一少少嘅空间。所以佢想点首歌咧，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俾宠物同埋情人一点点嘅空间啊，送俾所有有养或者曾经养过宠物嘅人啊。又要送俾咧曾经喺人际嘅感情关系，无论系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甚至系工作间等等啊，想平衡有少少空间嘅人，多谢 Benji。多謝曬 Copper Wong 啊，好有心喎呢一樣嘢。其實係啊，作為一個貓狗主咧，其實我都好開心啊，可以帶狗狗啊去到多啲嘅地方嗰度食嘢。而佢所點嘅歌曲當然就係我好好嘅朋友啊，小肥啊，仲有吳雨霏嘅《逼得寵物太緊》。

是啊，我同小肥其实好有缘分嘅。我记得咧，当年咧，因为我做紧电视嘅深夜节目嘅主持人嘅时候咧，小肥当然有嚟到派歌啦。咁嗰阵时又识咗佢之后咧，喺一段好短嘅时间内啊，我记得佢上咗嚟节目几次，然后喺一个佢比较心情比较恍惚嘅一段嘅阶段啊，我俾咗一啲嘅鼓励说话佢，但其实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嘅。但系好多年后无端端睇翻一个访问，原来小肥当时系有喺个访。访问嘅时候有提到我个名，话好感激当年我支持佢、鼓励佢，令到佢继续努力走下去做歌手，亦都成为一个好好嘅歌手。我睇到之后我都好愕然啊，因为嗰阵时其实我真系俾咗少少鼓励佢，我真系觉得佢唱歌好好听，我冇谂过会对佢有咁大嘅一个鼓励嘅作用啊。所以好多年后，当我自己做电视剧嘅监制嘅时候咧，系讲紧系一套叫做《心灵师》嘅剧集啊，喺我最后尾嘅大结局。嗰集我特登邀请咗佢嚟做我嘅另外一位嘅男演员之外，亦都好有缘分咁样咧，系一套咧，大家上网揾下啦，叫做42M 啊，讲紧一个旧嘅我哋香港嘅热狗巴士嘅一套微电影里边咧，我同佢咧都一齐有拍戏嘅，所以真系非常之咁有缘分啊！嚟到今日呢啲咁样嘅日子，梗系要播翻呢一首歌送俾我嘅太太啦。当然亦都有佢肚里边嘅 B B 啊。大家估下系姜葱定系姜蓉啦 ？Beyond 真的爱你。

真的爱你这首歌对我来讲不嬲都是送给我的妈妈。今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将这首歌是献给我的太太，因为我真的好爱她。亦都顺便将这首歌送埋俾咁多位我哋听众嘅母亲级别嘅听众朋友啊！啊，睇翻我哋嘅留言板先，系讲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我哋见到咧，我今日喺个留言板度写咗有一碟嘅姜葱同埋姜蓉啊。如果我生嘅 B B 系男仔，就系小姜葱；如果生出嚟嘅女仔就系小姜蓉啊。我哋睇睇先，而家战况十分之激烈吓，有1、2、3、4、5、6睇先。嘩，喺叮当码头喎，一半嘅人呢就估係男仔，一半嘅人係估係女仔。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听听一首我好少播嘅一位歌手。戴韵慧，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谁在笑我。好鍾意呢种 retro vibe, 好80年代 feel 啊。

哇，系咪好有嗰个年代嘅感觉啊？好好 feel 啊！系啊，今晚嘅点唱真系十分之多啊！小姜点唱机啊！跟住嚟呢位朋友咧，佢喺我哋嘅常客啊，去咗日本啊。Winnie Wan 啊，呢位朋友话陪老公去咗日本，咁佢仲 send 咗好多好多啊，喺嗰边嘅呢个天桥立飞龙嘅靓相俾我。啊，当中好好笑啊，佢包括咗一啲咧，应该系佢妈咪年轻嘅时候啊，同 Uncle Ray 啊，哇，呢个殿堂级嘅 DJ 啊 ，Uncle Ray 同埋一啲电台朋友嘅相啊。哇，当中仲有一张同黎明黎天王嘅合照添啊。Winnie Wan 话：我妈咪同 Uncle Ray 啊、Joe Chan 等等好熟噶，佢哋经常去电台探班，叫佢哋播多啲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啊。佢就话咧，令到首歌咧可以上榜好多次啊，系讲紧 Cliff Richard 嘅歌曲啊。里边仲有一张两母女嘅合照，哇，真系有啲似样噶、啊。仲有2024年啊，妈咪跟钟汉良嘅 fans 啊，香港嘅 fans 去北京睇 concert 嘅合照啊！哇，你妈咪真系好精神、啊，祝你妈咪继续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啦 ，Winnie Wan。佢话咧喺朝头早喺房嗰度一边食早餐一边听紧我嘅节目重温啊，咁啊，但系听完黎瑞恩嘅歌曲啊，应该系讲紧上一集啊。佢话佢就要停啦，因为赶住出去啊，今晚翻旅馆再继续、啊，开心啦你。好啊，今日送俾你妈咪啦，有 Cliff Richards 嘅歌曲啊，我拣咗呢一首，唔知佢中唔中意 Ocean Deep 啦。好经典嘅一首歌曲啊！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然间在我们的留言板那里出现了一个我没办法不处理一下的点唱。小姜你好，我是 Dickie， 今年62岁。我是一位退休的警察来的。我当差40年，我见尽好多好多你可能不能够想象到的事。我梅悔今生，在今年我不舒服去看医生，原来我患了癌症。我需要面对这个病，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伤心。所以我会开心一点去面对，希望你可以帮我点一首歌，林忆莲的《再见悲伤》，多谢小姜。好多谢呢一位阿 Sir 啊 ，Dickie 先生你嘅点唱啊！听到你嘅遭遇咧，我都非常之同情啊！但系希望你一定要振作啊！尤其是而家现今嘅科技，我哋嘅医学啊，尤其是系咁犀利嘅时候，你千祈唔好放弃自己，一定要继续努力坚持落去。甚至呢，我聽講呢，有好多癌症嘅朋友呢，而家選擇咗一個全新嘅方法去治療，唔知得唔得㗎下，咁但係你都可以參考一下啦，當上網。有啲人話好簡單，唔食嘢就可以，仲係一個啱啱攞咗諾貝爾和平獎嘅一位日本嘅教授。佢就講呢，其實人食好多嘅糖分，而呢一啲嘅糖分呢係會養活好多嘅癌細胞，所以只要你唔食嘢，講緊唔係3-4日呀，講緊係一段比較長呀，差唔多2個禮拜嘅時間呢，人係冇事㗎，咁但係呢，當你身體裏面唔夠營養吸收，佢冇嘢食嘅時候，就會食曬所有嘅癌細胞呀。所以醫嘅方法有好多好多種，我就唔去提議你去用咩方法醫啦。總之記住，一定要 keep 住正能量， keep 住你嗰股嘅勇氣啊。OK， 為咗你嘅屋企人，為咗你嘅家人，為咗你嘅親朋戚友，一定要努力落去啊！繼續啊 ，get well soon, my friend， 早日康復啊！你想点嘅林忆莲嘅再见悲伤呢，我呢度 database 嗰度暂时揾唔到，但係我揾到嘅有杜丽莎嘅一首，唔知啱唔啱你呢？

无论是有病痛又好，又或者是刚刚留言区有另外一位朋友说自己分手都好，最重要是千祈不要忘记你身边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都一路很爱惜你，很支持你，很鼓励你，千祈不要放弃自己。Dicky 你要加油啊，早日康复啊。现在玩一玩一些点唱债先。刺枪汪之前话想听吴奇隆的一天一天等下去。

除了吴奇隆之外呢，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亦都有点唱到的。咁佢个名叫做陈永昭啊。佢就话想听一首叫做燕尾蝶嘅歌曲啦。咁我唔知係咪梁静茹呢一首呢。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要去一去新聞啦。但千祈唔好周围随意喝酒，因为我哋有好多嘅点唱仲未同大家播嘅。所以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轻谈点唱不夜姜。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仲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间钢铁厂采取突击行动，扣查69名中国公民。使馆昨日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亦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的时间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0.87 美元，卖出 4561.48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8: 翻到嚟5月19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而家时间系4:08，听紧嘅系我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今晚对我来说真是 A Night to Remember。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讲什么，为什么今晚这么值得去怀念的话呢，就要想想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那里看到一张我弹吉他的画作，那个留言板那里我放了一碟姜葱和一碟姜蓉。是啊，你没估错啊，我就来做爸爸了。但我今天依然在这里陪着大家这4个小时继续点唱啊。见到我的留言区里面，我 BB 的契妈都在留言啊。他的契媽 Jennifer Chang， 他說 Hi Benji， 我想點一首歌送給 BB。 哇，有我呢个音乐垫底，我要讲得比较感性少少啊。契妈，好期待，好期待见到你啊！我要点一首 Eason 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希望阿 B 每一日都咁健康快乐，天佑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他对他偏爱，这日明天一切把他宠爱。我代 BB 多谢契妈 Jennifer。陈奕迅 Eason 的每一个明天，

多谢我 BB 嘅契妈 Jennifer 啊，点咗呢一首嘅陈奕迅《每一个明天》啊，送俾咁多位嘅朋友。留言区嗰度有一位新嘅朋友出现咗啊，佢叫做崔 Ken， 系咪即系姓徐嘅？但系叫做阿 Ken 咧。佢话小庚你好啊，恭喜你要荣升做爸爸啦！我想生日点唱俾自己听啊，咁我唯有即刻点俾你啦。佢想听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感谢你。咁我都同你讲声，哇，唔好讲啦，不如直情唱俾你听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哇！唔知我迟少少会唔会要唱多一次生日歌呢？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啊，郑伊健啊，《一生爱你一个》。

你话一生要爱一个嘅话，我而家有少少难啊，因为嚟紧我最少都要爱两个啊。系啊，我哋又嚟到点唱环节啦，我都讲咗今日嘅点唱系非常之非常之多啊。如果你啱啱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嘅话咧，记得啦，我哋嘅小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系叫做倾谈点唱不夜姜嘅，我好中意大家点唱嘅，所以多多点唱啊，多多支持。喺今日咁开心嘅日子咧，当然系我等紧，究竟系会有小姜葱定系小姜蓉嘅一个晚上啊！我哋点唱嘅歌曲仲有好多，我打算喺呢一个钟头尽量播晒佢啊，因为争大家嘅歌单实在太多太多啦。所以如果你嘅听众名系 Q Wing C Wong 啊，同埋我嘅 fans Sasa， 亦都有梁锦辉啊、Amy Tang 啊、Anna Choi 啊、Rita Wong 啊，仲有 Pick Lin Lai 啊、有 Winnie Wan 啊，仲有 Dolphin 啊、金仔啊、Jackie Mac 啊，千祈唔好走开啊！希望可以播晒你哋嘅歌曲啊！好啦，而家一嚟咧，有两位我哋嘅常客都有点唱噶，一位叫做 Dicky 曾啊，有一位叫做周子。咦，两位都系点林子祥噶？Dicky 曾话呢一位嘅朋友，咦，我系咋？呢一位朋友上个礼拜私信我嘅时候咧，我见到佢系做紧手术噶，前面摆住一个批啊，一杯水应该系咖啡嚟嘅，唔系水嚟噶呢个。咁啊，听讲佢唔系太大手术啦，但系都依然祝阿 Dicky 曾啊早日康复啊！佢话想点咧？三人世界主题曲啊，三心一意俾我嘅一家三口，希望有共鸣、哦。是啊，嚟緊我都好快一家三口啊。其實是一家五口啊，唔好唔記得我屋企啊，仲有啊 Nara 同埋金仔啊。好啦，咁我真係祝你早日康復啊 ,Dicky。跟住落嚟就係有周子。周子话喺2019年啊热门嘅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里面咧，饰演韩爷爷呢个角色嘅演员啊，就系、是、香港资深男演员秦沛坡哥啊。睇嚟周子有留意我爸爸啲戏啊。到咗2026年啊，佢终于要荣升现实中嘅姜爷爷啊，恭喜晒啊！哇，佢写咗首诗添、啊，到我读出嚟先啊。小姜准爸爸既紧张又兴奋咧，姜太准妈妈呢一刻一定好吃力嘅咧。小生命诞生，姜家步入新阶段，大家衷心祝福孩儿健健康康，心肝宝贝一天一天快高长大。看着这心肝小宝贝，样貌像西瓜那样甜，面又像西瓜那样圆，嘴巴小眼亦圆，摇篮摇着你，待你那份情一生不变。哦，我叫句乖乖小宝贝。哦，我知道啦，呢个系歌词嚟嘅，林子祥嘅《心肝宝贝》啊。他将这首歌送给姜家和将会诞生的宝宝，送给天下的父母的心肝宝贝，是一首以亲情为主题的经典作品。多谢你啊周子，亦都多谢 Dicky 曾啊。大实不相瞒，我每一晚呢，每一个歌手呢，只限播一首的歌曲啊，这个是我们做 DJ 的习惯来的。所以 Dicky 收到的了，三人世界的三心一意啊，收到了，收到了，多谢你。但是今天不如我们播这一首啊，周子点播的《心肝宝贝》啊。我都是很快，不知道几个钟头之后就会见到我的心肝宝贝，好期待啊。

首先嚟有一位新嘅朋友啊，佢叫做 Q Wing C Wong， 系咪即系黄永思咧？小姜你好啊，我叫阿 Q， 听你嘅节目真系上心乐事啊！你拣啲歌同埋你嘅音乐都好好听，我成日重温，多谢你每个星期同观众共度愉快嘅四小时音乐旅程。我多謝你就真啦，多謝你哋咁多嘅朋友點唱啊，有好多嘅歌好聽都係因為你哋點唱㗎啫，所以想點唱嘅朋友記得多啲嚟支持香港電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會見到我嘅留言板，我都會成晚喺度同大家互動，你點唱我就會播㗎啦。他說想點唱啊，有一套動畫，嘩正嘢喎，超時空要塞啊，嘩我們有一位的聽眾聽到這幾個字一定很興奮，我見到他家裡很多這些玩具啊。由范島真理主唱的劇場版主題曲啊，愛還記得嗎？動畫中啊這首歌很厲害啊，外星人一聽到就立刻停止攻擊的啦。希望小姜會播放啦。冇問題啊，我揾一揾先。另外當然就係有啊，我哋嘅莎莎，我最支持我嘅 fans 啊。阿莎話想點翻首葉倩文嘅《消失咗一回》俾佢嘅媽咪啊，哇！成日聽到媽咪中意呢首歌。好啊，呢個時候不如就播放陳慧嫻嘅版本俾你聽啦。多謝你啊，阿 Q。

接下来呢首是 Lisa Wong 啊，之前话佢妈咪好鍾意嘅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当然是叶倩文啊。

系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咧，一路都继续有人喺度点唱紧啊！有另外一位叫做 Happy 超威窝嘅朋友，见你个名叫做 Happy， 我冇得唔睇你嘅留言啊！佢话你好啊，佢叫做和仔啊，想点唱加油！佢想点唱嘅有郑国江老师嘅作品展，亦都有慢走人生路啊，邓丽君啊，祝演出成功啊！系啊，不如就邓丽君嘅慢走人生路啦。好有型的一个 intro 啊，我都好喜欢这首歌。千祈不要周围走啊，我们还有很多的点播的歌曲啊，逐一会送上啊。

继续嚟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啦。今次我哋有常客啊 ，Rita Wong 嘅点唱。Rita Wong 话：今次系第一次点唱俾呢一位嘅师兄啊，哦，仁兄啊 ，sorry， 我细佬啊。Rita 想将呢首歌送俾佢嘅细佬听，话由细到大，佢哋嘅感情非常之好啊。虽然相隔咁远，但系常常都会倾偈啊，倾偈倾到天光啊，应该个意思系。佢话细佬细个嘅时候咧，好乖、好天真、好可爱嘅。记得有一次佢扮牙医，攞住爸爸嘅工具钳啊，扮帮佢剥牙。佢好乖咁擘開咗個口啊！我一時唔

嘅，咁啊点知咧就变咗系我太太嘅爸爸啊，咁佢就揸住把教鞭仔咧都几嚟嘅，就慢慢将只手放入去我太太嘅细佬嘅嗰个牙嗰个窿嗰度啦，就想剪咗条线啦。但系无端端咧，细佬佢系咁笑，我哋问佢咩事咧，佢话原来佢见到我太太嘅爸爸只手系咁震啊。你都咪话唔惊。翻到去 Rita Wong 嘅留言啊，佢就话佢嘅细佬唱歌好好听，试过喺公开赛度攞冠军噶，喂真系叫佢点下唱啊喂。佢话我谂我移民咗咁耐咧，第一次喺大气电波点唱俾佢听啊，仲要系一位明星 DJ， 你咪讲紧我。帮我同佢讲声啊，牛一生日快乐啊 ，Rita Wong 嘅细佬 ，Happy Birthday！ 哇，我今日第二次 Happy Birthday 啦，唔知道会唔会有第三次咧？我祝愿细佬啊，话一切顺顺利利啊，得偿所愿啊！最锡你嘅 sister 啊 ，Rita Wong 上啊，佢想点俾佢嘅弟弟阿 Ray 听啊？大会堂的演奏厅，李克勤的歌曲啊，正哦。Thank you, Benji. Thank you, Rita Wong. 另外一位点唱的朋友，他叫做 Anna Choi。你好啊，小姜，我是 Anna， 可不可以点播郑秀文的《终身美丽》啊？因为呢5月18号呢是好朋友洪碧善生日啊，洪碧善生日快乐啊，哇今日好多生日的点唱啊， Happy birthday everybody， Anna Choi 话祝呢个洪碧善啊生日快乐，亦都祝小姜生活快乐，生活愉快啊，我哋都有美丽的人生啊，终生美丽啊。好啊，就将呢两首歌送俾大家。话时话，唔知几个钟头之后，我会唔会真系有得唱生日歌呢？我都好期待啊！大家如果仲系估紧我讲咩嘅话咧，其实系啊，我好快做爸爸啦，快啲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啊，估下究竟我系一碟姜葱定系一碟姜蓉？姜葱即系男仔，姜蓉即系女仔，估下我 send 个咩肥肥白白嘅 B B 出嚟，送俾大家郑秀文《终身美丽》啊！

听完李克勤嘅大会堂的演奏厅之后咧，不如讲下我哋嘅留言板上面啦。真系有好多人喺度估紧啦，究竟我个 B B 将会系姜葱即系、就是、男仔，定系姜蓉系女仔？有位我哋嘅常客啊，金仔啊，佢就同我讲啊，因为佢写咗一张卡出嚟啊，亲手写出嚟嘅，佢就话想点男孩像你，因为佢估我系生仔啊，姜葱啊，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咧，就话一定系女仔啊，姜蓉啊。因为睇到我太太个肚嘅 shape 其实我都谂紧就系睇个太太个肚嗰、那个嗰、那个 shape 嗰、那个形状系真系可以估到嘅咩？我真系唔知道。另外 ，Dicky 曾就喺度讲啦，想祝福我哋嘅 Connie Tam 啊，我哋另外一位听众一定会冇事啊，因为手术系会非常之成功啊。Connie 你真系要保护自己嘅眼睛啊！呢、這个时候我哋仲有另外一个点唱喺度啊，系梁锦发嘅点唱。小姐你好啊，19号系我同学泽恩嘅生日啦，哇，又有人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想点首张雨生嘅大海啊，祝福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友谊永固啊！我都好鍾意张雨生啊 ，Good taste my friend。今日好多好多生日点唱啊，我送晒俾我个 B B 啦都。我分分钟迟啲都要唱生日快乐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過特朗普之後表示，在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的要求下，他已經下令取消對伊朗發動攻擊。有美方官員透露，伊朗的新談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徵式微調，並沒有在核計劃方面作出實質讓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強調，談判不代表投降。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上午抵達荷蘭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員將在當地隔離觀察。鹿特丹衛生部門負責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員和2名醫療人員都沒有出現感染症狀，當局已經搭建臨時隔離設施，亦將安排專業清潔公司徹底消毒遊輪，預計一星期內完成。荷蘭防疫部門之後會全面檢查紅迪厄斯號，評估它是否可以再次航行。當局又說，人員隔離和遊輪清潔工作將有嚴格防疫措施，包括分開清潔區和污染區，處理從船上帶走的物品。回來本港，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討論公務員家長計劃，其中長期優良服務履行獎勵計劃以連續服務滿20年或以上的公務員，工作表現持續優良，都符合資格獲得考慮，獎勵金額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民建聯議員葉澳東關注，可不可以將旅行獎勵改成現金或消費券，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表示，不少公務員認為以旅行作為獎勵意義不同。勞工界周小松認為，不少獎勵計劃針對年資較長的公務員，關注會不會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務員。楊學培恩說，部分獎勵計劃已經取消年資下限。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86點，升1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3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幣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36美元，卖出4,564.5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5月19日啊，5:06就嚟5: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不知出面现在仲有没有录那种小小的毛毛雨呢？是啊，我直播室这里没有窗口的。大家听的很 groovy 的那段 bassline， 就是由我在家揸住我支 bass 在弹奏的一首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s。我今天真的充满着 Happy Thoughts， 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留言区的朋友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尽管过去这个礼拜有很多人都跟我说，喂，小姜使不使帮你剃更啊？你使不使不翻工啊？因为你很快啊，你的太太就要生 BB 啊。其实我都不知道几时会生 BB 的，但我都有点而紧张啊，所以今日成个留言区嗰度，大家都喺度估紧啊，究竟系一碟姜葱即系仔，定系姜蓉即系女啊？无论点都好啦，不如而家就答大家啦，我将会生嘅系，无论系仔定女，都一样咁锡咁中意嘅 BB 啊！在這裡多謝今天咁多位的朋友啦，在留言區度陪我一起開開心心啊，點了咁多首歌送給很多不同的生日快樂的朋友啊。我都好 surprise 啊，今次好像破曬紀錄啊，有差不多8-9個人生日的，不知一陣間之後這幾個鐘頭會不會唱多次生日快樂給我個 BB 聽呢？我好緊張啊。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播放一些好歌给大家听。泰迪罗宾啊。

听完 Teddy Robin 之后，我哋而家读一读啊，有一位嘅听众叫做金仔啊，佢好鍾意咧写张卡纸上边啊，亲笔式咁样去写嘅。佢就话约定你啊，想听呢一首歌啊，系泳儿嘅《爸妈的话》就送俾咧做爸爸妈妈嘅你啦。咁佢就话自己读书时候咧，老师咧就话佢啊就冇半点嘅笔墨啊，唔系啊，你啲字好靓啊，而家咪写嚟点唱咯。咁佢就话自己咧就唔系好读书，咁啊时细个时候咧就返学咧就等放学啊，好多人都系咁嘅。不过咧佢从来都冇群一啲不良分子，咁啊放学啦就翻屋企噶啦，咁样系啦。金仔，喂，但系唔好意思，呢首《爸妈的话》咧，我呢度暂时揾唔到啊。但系有另外一首歌，希望你唔介意啊，我好想播嘅，就系黄兴平嘅歌曲啊。因为呢首歌咧，净系睇到个歌名就完全系符合咗我而家嘅心情。呢个歌名叫做《请不必再等》啊。我唔知点等啊，而家我心情好兴奋啊，好紧张啊。啊，一方面又想繼續等，但是又不想等，現在即刻想發生了。無論怎樣都好啦，好多謝大家成晚陪住我啊。我本身在家裡都應該睡不著覺的了，所以多謝大家。

听完王一鸣嘅歌声之后，我哋而家讨论一下，究竟有啲咩系最可贵？俾三秒时间大家谂下，一、二、三，就系、是、温暖亲情最可贵嘅。系啊，跟住落嚟我讲紧嘅系呢一首歌，关菊英啊，公仔 Auntie 啊。

系啊，今晚我嘅感觉比较念旧啊，所以到咗呢个钟数，我仲播紧一啲旧嘅作品。旧嘅歌好似旧朋友一样啊，永远都会咁挂住嘅。蒋志光啊，旧朋友。

系啊，呢首歌除咗有张志光之外咧，仲有魏以琛啦，有张智霖啦，许秋怡啦，黄宝欣啦，仲有金智辉添噶。介绍首歌俾大家听啊，佢个名叫做郭子啊，郭子啊，首歌叫做《为爱偷生》。

嚟到我哋今日听谈先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嘅旧歌啊，送俾大家有草蜢嘅夜雨。之后我就会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噶啦，千祈唔好走开。

早晚啊，夜雨啊，这个时候介绍曾彼得给大家，他的歌曲名字叫做 Change，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听听这首 Oscar 片子的作品。

好多謝今日輕談演唱不夜天咁多位嘅聽眾啊，陪伴咗我咁多個小時一路播歌同埋點唱啊。最緊要嘅係同大家講一個秘密，我就嚟做爸爸啦。係啊，仲有幾個鐘頭之後，我就有機會啊，我太太會彈出一個 BB 啊。而家感覺非常之咁興奮啊，亦都好榮幸啊，喺度一路開住工啊，去等待呢一刻嘅來臨啊。最後送俾大家呢一首歌，係我嘅神音樂作品《The Fast Lane》。喺度祝願自己啊，同埋我太太啊，一切順利啊。Oh, I love my baby.下个星期轻谈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是投降。回来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现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96美元，卖出4,5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今日2026年嘅5月19号，咁啊，星期二，农历嘅4月初3嘅早上嚟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出边咧都有啲雨水，咁啊，翻嚟嘅时候全程咧都系落住雨嘅，咁啊，有啲地方仲有啲大大地嘅感觉，咁所以咧早上嘅时间，头先听新闻报道都讲到啦，初时骤雨就会较多，咁啊，所以咧局部地区仲有雷暴，出门口嘅时候，咁啊，梗系要多加留意呢一个嘅天气啦。早晨，早晨，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当你有时发现自己嘅工作唔系好顺利，不如咁啊，我哋可以当每一日都系重新嘅开始，由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再筹划，重新再计划，重新调整过自己的心态，那你就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好的方向了。

独与龙，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不改变。
1: 晨光 Coffee Time。
2: 首先揾嚟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国荣，由零开始。好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咯。寻日咧都有睇到咧，就有新闻消息咧就讲到啊，咁啊话到咧启德零售馆今年首季嘅整体表现，同上年同期咧录得嘅大概40%嘅增长啦。咁啊有记者咧就系喺过去嘅星期日啊17号嘅下昼咧就到访。零售馆啊，咁啊当晚咧就有演唱会啦，咁啊场内人流咧就畅旺，唔少歌迷咧就喺应援区嗰度打卡啦，咁啊多间食肆咧就需要排队入座，咁啊其中咧见到有居酒屋啊，咁啊食和食嘅，咁啊负责人咧就话到啦，因为即系当晚嘅演唱会啦，咁啊林忆莲嚟嘅，咁啊有35年资深嘅歌迷啦，咁啊有好多嘅演唱会，咁啊安排咗咧就餐厅啊，每一日咧都会送出40份嘅应援物咁讲，咁啊客人咧咁啊持有演唱会嘅门票，更加可以享受咧就系消费满350元就减300元嘅优惠，咁啊带动咗咧就生意增长咧就25%，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啦。有礼物咧，客人就梗系会开心啦。两日嘅演唱会下昼3:00至5:00啊，咁啊佢哋咧每一日多咗咧就15台嘅客，咁啊另外亦都有食汉堡嘅，咁啊有公司咧就话到啦，演唱会带动咗整体嘅生意咧就上升咗30%，咁啊会相应咧就增聘3至4成嘅人手去到应对噶，咁啊维持出品嘅质素，咁啊佢哋更加话到留意到咧就园区举办越嚟越多唔同嘅盛事，咁啊而家零售馆咧周末嘅人流，咁啊较开业嘅时间大幅咧就增加咗最少1倍啊，服装、超市等等各类商铺咧就进驻，亦都带动咗咧就周边食肆嘅生意添。咁啊，盛事带嚟咗人流，亦都惠及咗咧就其他嘅商户噶。咁啊，亦都有一啲叫做超级市场嘅连锁店啦。咁啊，话到啦，每逢有演唱会就可以带动咧就40%客流以及30%嘅生意额增长。咁啊，开场之前咧就最多客人噶啦。佢哋话到啊，超市咧就会按住客群以及咧就消费嘅模式制定咧就销售嘅策略，包括咧就加强促销咧就一啲嘅譬如零食啦、糖果啦、饮品啦等等，基本上每一种嘅饮品都差唔多，去到咧就买一送一噶啦，最紧要大家咧就有人流有生意。好啦，咁睇下啲歌迷咧又有啲咩反应先咯。咁有歌迷咧就1人3人行嘅，咁当日咧就受惠于票尾嘅优惠，食饭埋单咧就400元。咁佢哋话到哇正到爆啊，演唱会咧就带动到整个嘅经济，觉得咧就完美。咁更加话到咧就要继续咁样。好啦，咁所以佢哋话到咧，咁有非美嘅经济咧，咁一个叫做非美经济啦，咁的而且个票尾经济啊，咁生意咧就可以继续上升，咁都系相当之唔错。咁亦都配合咗咧，就系有歌手嘅歌迷会啊，喺呢个零售馆二嗰度咧就设置咗期间限定嘅珍藏展啊，展出咗咧就黑胶唱片啦、海报啦、杂志啦、展布等等啊，非常之珍贵嘅一啲嘅展出。咁展览嘅场景采用咗咧就系具有生活感嘅一啲怀抱嘅怀旧嘅布置啊，就连墙纸嘅花纹啦，都系按照住咧当年一啲嘅专辑咧。嘅图案咧就去到演绎嘅，咁所以又系吸引咗咧一班嘅朋友咧就嚟到啦，咁啊连埋啲海外嘅朋友啦嚟到嘅时间咧，佢哋都话到今次都特登嚟到睇一啲嘅演唱会啦，啊计划就会喺香港逗留4天，咁我哋更加指出啊，第一日嚟到香港嘅时间，第一件事咧就尽情购物买嘢 shopping， 好啦，短短2个钟咧，哇犀利！就已经消费咗接近90,000元嘅港币，咁就话到啦，香港嘅购物以及咧就美食餐饮对佢哋嚟讲咧系非常之有吸引力噶吓，咁啊见到体育员方面啦，更加表示啊，随住接二连三嘅盛事啦，零售馆持续咧就优化商户嘅 組合嘅。今年三月啦，亦都有一啲人氣嘅品牌咧就不斷進駐啦。咁亦都有一啲泰式嘅餐飲品牌咧，亦都會喺四月咧就擴充一啲嘅店鋪。咁隨住周邊住宅入伙，咁住宅人數持續上升。咁例如有一啲嘅超級市場更加會喺今年三月零售館嗰度第二館嗰度咧就擴充店鋪，咁為區內市民咧提供更加豐富嘅產品選擇。咁亦都見到有外國嘅足球品牌啦，即係嗰啲球會嘅品牌嘅學院啦，亦都即將咧就開幕啦，進一步咧就豐富咗園區嘅體育元素同埋客群嘅層次嘅。哇，有咁多唔同嘅盛事啊，或者各樣嘢，最緊要咧，大家都係香港人嘅香港智慧靈活變通，咁啊好快脆咧，又係揾到一啲新嘅方向，繼續咧就搲緊啦。
0: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0: 一首嘅作品系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时间嚟到早上嘅6:24，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好啦，晨光生活博士，见天气咧都麻麻地啊，咁啊，当然如果我哋洗衫嘅话咧，如果你又想有啲速干嘅方法嘅话咧，睇下今朝嘅计仔帮唔帮到你啦。当你洗完衫之后咧，可以将一张咧就是、大张嘅毛巾咧就铺喺度先，然后咧就将个湿嘅衣服咧就卷喺入边。好啦。卷完之后呢，跟住你就可以扭一扭佢，咁就尽量呢就利用毛巾呢，干嘅毛巾就吸晒嗰啲嘅水分，你会发觉奇妙嘅事呢就发生啦。件衫的而且确呢就干咗好多㗎喎，起码就唔会水哚哚啦。就算你拂完之后你发觉入面呢嗰啲水分啊都好多都係会俾个毛巾呢就吸咗㗎啦。然后你就搵一个袋啦，跟住呢就放嗰个衫喺个袋入面。就得翻一个嘅窿窿，然后你就将个风筒咧就放入去，然后咧就可以继续咧就一路蹬住佢，一路蹬啊，一路蹬蹬蹬蹬蹬，一路吹呼咁样咧。由于啊呢一个干燥嘅环境咧喺个袋入边咧急速形成，再加上你蹬蹬蹬蹬蹬咧，冇一个位置咧就吹唔到呢一个嘅干燥嘅风，所以好快脆几分钟件衫就已经系干透噶啦。好啦，如果密咁点咧？物嘅话咧，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咧，咁啊当然啦，就先都系索一索水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热水咯。热水咧就倒落个樽入边，倒落个樽入边，不过小心，如果你炸啲嘅樽咧就会溶啊。好啦，倒咗入去之后啦，跟住你就将个物咧就套喺嗰个热水壶嘅上边，你就发觉热力咧就可以令到呢一个物咧就干得更加快。咁当然如果你话喂，我仲想再快啲喎，咁你咪放咗呢一个即係套咗嗰个熱嘅水樽之后呢，你又再加多风筒就吹一吹佢啦。熱啦乾燥啦都係呢可以令到水分瞬间呢就蒸发嘅一个方法嚟嘅。咁呢啲叫做快速嘅方法呢，无可厚非都要用到风筒㗎啦。咁但係真係几分钟呢就可以搞得掂喎。到底啱唔啱你方向呢？如果你今日朝头早有一件衫突然之间好想着嘅，但係又发觉佢仲未干湿咗嘅，咁可以试下呢一类型嘅方式，睇下朝头早可唔可以令到你衬一啲衫出嚟更加赏心悦目啦。

首嘅作品就是 Mike 曾比特的 Change。25度的气温，转头听听新闻简报，回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2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一间冇人居住的房屋倒冧。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而在本港，天文台昨晚话，接获过100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说，船上全部25个船员和2个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都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1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会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要戴口罩，并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光第一線 Vicky。
1: 早晨六点三十四分 ，Vicky 都喺直播室。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系2026年5月19日，好噃。星期二嘅朝头早，今朝 Vicky 翻嚟嘅时候，当然咧系比小白迟少少嘅。咁但系出门口嘅时候咧，有啲雨粉飞飞啊，咁所以大家咧今日都记得要出门口之前着定你嘅防水鞋，带定啲毛巾，又或者雨具啦。今日天气咧，会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骤雨就会较多，而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咁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嘅。咁究竟而家出面气温系几多啊？就系25度啦。好，呢个时间要同小白打声招呼先。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 ，Vicky。
1: 早晨，你今朝翻嚟有冇落雨啊？
2: 有啊。
1: 你寻晚有冇闪一闪啊？
2: 寻晚我冇，大概几点到啊？
1: 10点几啊嘛，佢哋话嘅咋都系，即系身边我哋啲同事讲嘅咋，我都冇喎，嗰边我系完全瞓到好冧咁样。
2: 咁好啊？
1: 系啊，好早瞓咗。
2: 十点几我就未瞓嘅，但我就熄咗灯咯。
1: 所以就见到佢，
2: 唔知佢有冇闪，因为细路仔要瞓啊。
1: 系嘅，系嘅。
2: 系啊，即系就算我活动咧，喺屋企活动咧，我都唔好开灯咁。
1: 佢哋都算早瞓嘅系咪啊？
2: 咁细路仔都逼佢早啲瞓啦。
1: 佢哋会唔会自动自觉早瞓啊？
2: 佢哋都会嘅。
1: 哦，都习惯咗，九点几就瞓嗰啲嚟噶。
2: 咁又冇咁早，都系10点前咯，系啊，系啊，九点几都算九点几嘅。
1: 我个发现咧，以前咧，我妈咪系好由我噶，你中意几点瞓就几点瞓嘅，好似而家。嘅小朋友或者家长咧，先会规定啲小朋友，哎呀，早啲瞓啦咁样，又或者甚至乎身边嘅朋友咧，如果你同我哋一齐出去食夜晚饭，佢带埋小朋友嘅，佢到九点几咧，啊唔好意思啊，我要走啦，我女要翻去瞓觉啦咁样。
2: 系啊。
1: 但系以前咧，我就吓，唔代表所有人嘅，我咧以前系跟爹哋妈咪出去玩咧，系玩到好夜先翻，佢哋都唔会因为话啊够钟咯，要早啲翻屋企，佢要瞓觉啦咁样。如果我眼瞓咧，譬如去咗 Auntie 屋企，我就会喺 Auntie 屋企度瞓咯。
2: 哦，
1: 系啦，跟住走嘅时候就会叫醒我。
2: 走嗰阵时搭车瞓咯，细个。
1: 系啊系啊，跟住就会可能
2: 搭地铁就冇得瞓咯，搭地铁企啊嘛。
1: 不过以前细个系多搭巴士多嘅，
2: 嗯，
1: 系啦，其实搭巴士咧，以前我有热狗巴嘅。
2: 嗯，
1: 好舒服，
2: 我都有
1: 嘅夜晚
2: 吹风啊嘛，
1: 系啊，吹风好爽嘅。
2: 我细个咧，就多数都系搭地铁多嘅，
1: 系
2: 巴士咧就都有，睇咩地方
1: 啦。系咪因为你嗰度地铁方便啲？
2: 美孚嘛，
1: 系咯，
2: 美孚地铁梗系方便
1: 啦。系啦，因为我屋企嗰边系巴士方便啲嘅。
2: 吓，同埋以前美孚咧，佢巴士线冇而家咁多啊。
1: 嗯，
2: 除非去某一啲嘅地方，例如
1: 系咯，得几，
2: 例如入沙田。入沙田我就覺得搭巴士會方便。
1: 嗯、
2: 以前我細個啦，以前我細個沙田都仲係啱啱新興冇幾耐啊。
1: 咦？我唔係為咗想你暴露年齡喎。
2: 我唔緊要啊，唉、都活咗咁耐啦，所謂
1: 啊。都係
2: 啊，
1: 我覺得係隨住年紀成長咧，係有一啲經歷。其實我自己咧係好中意聽一啲老一輩啦，
2: 係咯，
1: 係啦，好中意聽老一輩講
2: 故事。即係我聽阿周樹佳講嘢，其實我喺周樹佳上面咧
1: 都學到好多嘢。
2: 係啊，即係我有陣時同啲前輩傾偈咧，我攞翻周樹佳講嗰啲嘢俾我聽，我講翻出嚟咧。佢哋都嚇咗一跳，點解你會知道嘅咧？即係例如以前麗苑前面嗰度，麗苑都已經冇埋啦。麗苑前面嗰度可以撐艇嘅喎、
1: 哦，
2: 係啊，我都唔知啊。拍拖嘅時候可以撐艇，咁、
1: 嗯、
2: 我細個嘅時候，即係雖然我住美孚啫，細個咁，但係我有望過去麗苑，我屋企以前望到麗苑嘅，咁、
1: 嗯、
2: 但係我望去麗苑嘅時候，其實我都可以枕直行過去麗苑嘅啦、
1: 嗯，
2: 即係見到有泳池嗰個位咯。而家荔枝個泳池嗰個位，而家荔枝個泳池嗰個位咧，同埋個運動場嗰位嘢，以前都係海嚟嘅。
1: 哦
2: 都系就系嗰、那个就可以爱嚟撑艇俾人拍拖，
1: 嗯、
2: 我都唔知道，我都听周树佳讲，
1: 系咪啊？所以呢啲系我觉得老一辈嘅故事，又或者佢哋曾经经历过嘅嘢、睇过嘅嘢咧，佢哋就好似活字典咯，系啊，即系有好多我哋未经历过嘅，我哋从佢嘅口中，我都成日好中意听我婆婆啊，佢哋讲以前究竟系点样噶咁样，我觉得好好听嘅，我觉得系、反而呢啲系要俾耐心去听咯，或者你喜欢咁样听嘅时候咧，其实啲老人家都见你中意听咧，佢又会讲到好兴致，越讲话越多啊，
2: 知多啲。 過去呢其實對於將來呢就容易運籌帷幄嘅。
3: 係嘅，我哋今朝呢就喺度講緊話，唔鍾意聽啲老一輩喺度啊，即係講以前究竟舊史係點樣呀、咁樣啦，佢哋好鍾意咁樣㗎嘛。但係呢就發現，你會唔會發現有一啲老人家又或者小朋友或者你自己呢，好多時候呢就會喺度自己自浸咁樣啦，即係自言自語，係啦，就唔係同人哋講緊故事啦，就係、是、自言自語啦。有冇了解過點解呢？
2: 自己肯定自己囉。
3: 自己肯定自己。
2: 係呀係呀。
3: 好正面啦、
2: 啊。我都聽過啲心理
3: 你好似少啲喎、啊、你好似少啲自言自語。我多嘅啦。即係你哋
2: 好少喎、
3: 啊。係你好少喎、啊、我多嘅。即係我平時喺我哋四個鐘嘅節目呢，譬如我哋完咗啲乜嘢環節，我就會自己提自己，下一個環節係啲乜嘢咁樣。我記得好開頭嘅時候你哋仲做咩自己同自己講嘢呀咁樣。我仲記得喎唔好自己同自己講嘢啦咁樣。我好記得嘅。咁但係呢有陣時候我覺得係我係提醒自己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好似清晰啲咁樣啦。發現最近呢有心理學嘅研究呢就喺度研究啊，究竟人自言自語係唔係好嘅呢，定係佢有啲問題呢咁樣喎。咁佢呢就話原來呢個研究得出嚟嘅答案呢就真係唔係話佢自言自語唔好喎、反而呢係一種好正常嘅嘢，亦都話係一種發出內心嘅獨白，對於我哋嘅大腦運作甚至我哋嘅心理健康呢係有好大嘅幫助嘅。首先呢就係可以幫我哋清理思緒，將我哋嘅專注力呢集中下嘅。即係譬如我哋假設我哋用我哋節目啦，我哋四個鐘嘅節目，我哋每半小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環節。
2: 我識有個人呢都係因為會自己同自己講嘢，就呢一個問題佢去咗睇心理醫生。
3: 係
2: 呀，
3: 當然啦，你嗱講緊嗰個自言自語呢唔係真係好常喎、真係可能真係一句下一個環節係morning call 要 morning call 嘅寶咁樣，唔係話真係自己同自己傾偈喎。
2: 係呀，所以佢都會擔
3: 心，
2: 都會擔心嗰一兩句或者嗰三四句呢會唔會係有問題囉。如果佢睇完心理醫生就講返你而家講嘅嘢。
3: 係啦，咁呢當然啦就係、幾句咁樣嗰啲呢就係、提醒自己嘅。因為其實我哋嘅大腦呢每一日都要處理成千上萬好瑣碎嘅念頭，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譬如今日食乜啊，我著咩鞋啊，著咩衫啊。咁但係當我哋有陣時將啲諗法講咗出嚟嘅時候呢，係幫我哋嘅大腦進行咗一個篩選同埋分類。咁呢一個呢就可以將我哋個動作就係將抽象化，將模糊嘅思緒轉化成為一啲具體嘅語言。即係譬如啱啱我有舉到例啦，就係、我四個鐘嘅節目喎，我去到後尾嘅時候可能個人呢精神狀態呀、又或者係個眼瞓程度呀可能會增加咗啦，係咪咁嘅時候呢，我哋當我哋要講一講我哋下一步要做啲咩嘅時候，係可以將我哋一啲呢好模糊嘅思緒呀，即係唔係好確定嘅嘢呢就重複講一次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提高個辦事效率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原來當我哋啱啱小白有講佢嘅朋友就係會去睇心理醫生咁樣啦。
2: 其實嗰個係我二家姐嚟嘅。所以我知得好清楚。
3: 小白二家姐，小白爆咗你啲秘密出嚟。係啦，咁其實有陣時自言自語呢都係我哋嘅內心世界嘅一個叫做宣泄一啲嘅情緒，即係可能係譬如我哋會同自己講冇問題嘅，我哋得嘅，又或者呢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自己冇安全感嘅時候，其實我哋有一句自己同自己講加油 Vicky 你一定得嘅，咁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呢重拾一個自信同埋安全感嘅。咁所以呢唔係話自言自語呢就等於唔好，咁所以當你下次真係見到身邊有朋友啊，又或者屋企人無啦啦喺度講一兩句嘅時候，見到佢自言自語，唔使驚訝
2: ，OK 嘅，
3: 係啦，唔需要擔心嘅，佢都就係自我鼓勵下嘅，
2: 唔
3: 係
2: 只係自言自語嘛，
3: 係啦，冇錯。我係 Vicky 泳兒，點樣先係一個 Good Morning？ 食到一個豐富早餐，飲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資訊，對我嚟講就係一個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哇，真系共共声啊！啊，共共声唔系嗰啲，我自己讲完共共声，觉得自己好似讲到好似啲火车声，系雷暴啊，雷声啊，扮得唔似，唔好意思。一 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渐转会吹呢个和缓嘅南风，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以及系周末咧就会有骤雨，又有骤雨，不过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好转。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喺6:44呢个时间咧，邀请埋小白出嚟先，小白。
2: 喺度，
3: 我知道你咧，即系寻日都有出到个 post 啦，就话啊，南丫岛嘅即系风力发电站咧就正式关闭咧，完成咗佢嘅历史任务啦。
2: 哦、你都有
3: 系啊，你都有 po 到张相，唔知你 story 定
2: 系
3: post 咁样，我有睇到咁样。我都有去到嘅，同朋友一齐去添啊嗰次，所以都有同朋友一齐喺嗰度打卡嘅。咁你有冇谂过究竟风力发电嗰个转啊转得咁慢，究竟佢可以转到几多电呢？
2: 唔知夠唔夠南丫島用
3: 啦？係咪加快速度就可以提高個效率嘅呢？
2: 佢轉嘅時候應該係用齒輪原理或者其他嘅方向去到製造電力，就唔係單純靠佢速度喎。
3: 果然小白係小白啊！其實佢嘅風力發電嗰個嘅風葉呢唔係淨係靠佢嘅快慢嚟到去定究竟佢能夠有幾多電嘅，其實唔係靠呢個快慢嘅，因為如果你個風力發電呢你轉得太快呢係好容易出危險，而大型嘅風機呢係裝有100片嘅葉片嘅，即係入面，咁但係睇住佢轉得咁慢足，即係轉得咁慢嘅時候，個葉片轉得咁慢，個速度其實係可以媲美高鐵㗎喎。即係佢個轉得慢，但係其實佢個速度係可以同高鐵一樣咁快嘅。咁轉得太快呢，葉片嘅離心率呢就會大㗎啦。你明唔明我講咩？
2: 我明啊。
3: 係啦。咁所以呢，葉片面係會呢，如果太快嘅話係好容易會有瓦解嘅跡象，咁所以佢唔能夠轉得

0: 即係轉一即係一日呢個速度係啦。咁然後呢其實如果按每户我哋要每日呢要用四度電嚟到去計算呢，其實係足夠呢令到 2.5 萬户嘅人用一日嘅電、
1: 哦。
0: 所以其實你千祈唔好睇佢呢諗住啊會唔會轉得好慢所以電呢其實好少啊，其實唔係嘅。就係、是、用咗啱啱嗰個所講嘅原理，其實佢係可以能夠提供到好多嘅電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去南丫島就應該見唔到㗎啦，因為佢就已經完成咗個歷史任務。咁、哎、但係如果你有去過嘅，都不妨呢幾日呢 post 一 post 出嚟同大家一齊懷念一下都幾好，我有嘅。我決定我轉頭都要 post 出嚟同大家睇下。

0: 今世情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5月19日星期二朝头早6点几嘅环节咧，继续系有 KOL 嘅。咁咧今日嘅 KOL 就系我哋嘅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我想话前排咧，我去咗食咗非洲菜喺香港。其实香港真系有非洲菜，但系唔多。佢哋嗰啲嘢食咧，真系普遍系辣啲嘅。咁但系饮品上面咧，我发现佢哋都喜欢饮啲果汁。其实有见到一个叫做辣木茶，系咩嚟嘅咧？
2: 辣木茶咧就不得之了啦，佢咧喺非洲咧亦都叫奇蹟之樹啦，
0: 奇蹟之樹好犀利喎，
2: 系啦，因為咧其實佢係有佢係有超級食物嘅營養密度，但係咧佢又唔需要咧好有營養嘅地咧都可以生長，即係好乾旱嘅地佢都可以生長。咁咧亦都叫做非洲嘅綠色黃金啦，或者咧因為佢嗰啲豆啊，佢個豆嗰個形狀咧係好似古棍一支支好長咁樣，所以咧亦都叫古槌樹 drumstick tree 嘅。係啦，咁呢一個茶咧，其實喺非洲嚟講咧，都係好 popular 嘅。係啦，咁佢哋咧好多時候會用嚟對抗一啲嘅營養不良啦。咁同埋對於身體咧都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好處。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咧，佢成棵都可以食嘅，即係由佢嘅葉啦、佢嘅花啦、佢嘅籽啦、佢嘅根同埋莖咧，全部都係可以用嘅。咁同埋佢生得好快啊！會點樣用咧？咁好多時候咧，譬如我哋講辣木茶咧，今日主要講啦，就係用佢嘅葉嘅。係啦，咁佢哋嘅葉咧乾燥咗之後咧，咁係可以將佢整碎啦，咁可以做一個散茶或者係茶包啦，甚至乎咧有啲咧你可以買到係 powder 一啲粉末狀，
0: 即係將個樹葉就磨粉，
2: 係啦，
0: 佢咪都係會乾燥咗之後先磨嘅咧。
2: 乾燥咗先磨，就好似有啲似抹茶咁樣咯，係啦。咁甚至乎佢哋而家亦都有啲嘅係補充劑啦，即係一粒粒 capsule 可以，即係你唔鍾意陣味嘅，咁你可以直接食用咁樣咯，係啦。咁而呢個茶呢沖完出嚟呢大概係少少黃黃地、綠綠地咁嘅顏色啦，咁但係呢佢就有比較係青味比較重啲嘅，係啦，青味比較重啲，咁有少少苦同埋回甘，咁有少少似好似茶嘅感覺嘅，係啦，咁但係就 refreshing 啲嘅，係啦。咁但係點解佢叫做超級食物咧，係啦，咁或者我哋叫天然嘅一個維生素丸啊，因為咧佢有幾樣功效啦。第一咧，
0: 佢成棵樹都係好有營養價值，
2: 成棵樹都有營養價值。今日我哋主要講葉，係啦，咁就係佢首先第一咧，佢係冇咖啡因，但係佢可以提神嘅。點解佢可以提神呢？因為佢都有鐵質啦，同埋一啲嘅維生素 B 群啊，咁令到咧可以改善一啲貧血性嘅疲累啦。就算咧係夜晚飲咧，都冇咁容易影響睡眠嘅，
0: 因為冇咖啡因啊嘛，
2: 冇咖啡因啦，係啊。有時咖啡我都盡量要控制自己嘅，因為我自己又中意飲茶，中意飲咖啡，係啦。咁變咗咧，飲得太多嘅話咧，其實都會容易刺激性強，即係夜晚有時
0: 冇咁容易入睡。
2: 係啊，我而家5点后都唔敢飲啦。
0: 我3点添。
2: 係
0: 啊，我3点后唔敢飲啊。
2: 係啊，咁所以呢個可以考慮下做一個代替品啦。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有46种嘅抗氧化成分啦，非常之多學嘅成分可以幫我哋抗衰老啊，修復我哋嘅細胞啦，另外咧佢亦都有啲抗炎啊，抗炎好緊要，即係發覺原來香港好多人咧係慢性發炎，長期慢性發炎係唔知嘅，因為你冇乜好明顯嘅症狀噶嘛，係啦，佢咧亦都有好多種嘅抗炎成分啦，咁呢一啲咧可以幫助我哋嘅身體咧去修復，同埋一啲皮膚嘅炎症啊，我哋一啲嘅敏感症狀啊都會有幫助啦。
0: 咁幾好喎，因為其實香港好成日潮潮濕濕咧，啲皮膚啊有陣時會好痕啊，即係發炎，其實你自己都唔知道你紅咗一笪咁樣，啲空氣唔好嘛，始終。咁但係飲呢一個茶就可以抗炎，我覺得幾好。
2: 係啊，即係我而家都食好多魚油啊，各樣咧，真係有時出街食嗰啲咧，你煎炸嘢一定係又出事啦。咁你嗰啲肉又唔係一個好高質嘅肉，即係原來即係譬如草字、谷字又有分別噶嘛。
0: 係
2: 啊，咁但係你有時候冇辦法，你真係要食，咁你都要用其他嘢去抗衡咯。係啊，咁而咧佢亦都有好多種18种嘅氨基酸啦，多酚类物质啦，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我哋身体必须要嘅营养素嚟嘅，咁可以帮助咧我哋去瞓得更加好啦，加强我哋嘅免疫能力啦，同埋改善我哋嘅代谢功能嘅。咁讲完咁多好处啦，咁都系
0: 有啲唔好处
2: 都会有啲我哋叫安全饮用建议啦，
0: 系啦。譬如假设我哋饮呢一种茶，系咪都有啲人唔识用噶？甚至乎我哋饮咗呢只茶，系咪唔可以配其他嘢食噶？即系个相冲啊嘛。
2: 是啦，冇錯啦。咁首先第一呢就係永遠都係㗎啦，孕婦慎用啦，係啦。咁因為呢佢呢、這個 佢嗰、那個筋同皮咧有機會刺激子宮收縮。雖然咧葉茶咧嗰、那個風險係低啲嘅，不過咧暫時就未夠多嘅安全嘅
0: 認證
2: 啦，係啦係啦。另外就係如果你本身有食藥啦，譬如一啲降糖啊、降血壓藥啊，咁你都要慎用啦。咁因為佢可能有互相抵觸嘅作用啦。咁呢個都係最好問翻醫生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你有甲狀腺嘅疾病啊，因為佢入邊有豐富嘅礦物質，咁亦都有機會咧干擾咧嗰個甲狀腺嘅激素吸收嘅。最後啦，就係、是、一啲腸胃敏感啊。如果咧因為佢係高纖啊，係啦，咁高纖咧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你好就係你幫助佢洗手間啦，但係有啲
0: 可以排便。
2: 係啦，有啲人太高纖調翻轉咧係會去唔到洗手間嘅。係、
0: 哦、
2: 啦，咁呢個都係要有機會導致胃痛啦，或者係瀉得太犀利啦。咁、呢個要自己慎用啦。咁每日咧就唔建議啊多過5g嘅。咁其實講真，其實5g都係一兩杯咯，每一日、安全飲用為主啦。
0: 咁係咪小朋友就可以俾佢淺嘗下咧？因為佢冇咖啡因。
2: 冇錯，冇咖啡因嘅話咧，都係小朋友咧可以飲用嘅。咁當然飲完睇下佢嗰個反應啦。咁另外我哋沖泡咧都係好簡單嘅，即係好似其他草本茶一樣啦。我哋咧係用熱水浸幾分鐘，咁就已經飲得㗎啦。咁、不過咧，因為佢就味咧好青啊，
0: 咁會唔會可以加翻啲蜂蜜啊、中和翻嘅咧？
2: 冇錯啦。咁其實喺非洲咧，佢哋咧係會加少少嘅檸檬啦、蜜糖啦，甚至乎中意 refreshing 啲嘅話咧，可以加啲薄荷葉。咁呢個係非洲最常見嘅飲法嚟嘅。咁、就係最經典嘅方法啦，就係、是、可以蓋咗佢個青味。咁有啲人咧就會用佢咧去做一個冇咖啡因版嘅拿鐵，係啦。咁就係用燕麥奶啦、杏仁奶啦加熱，跟住再加辣木粉。佢除咗乾葉，佢有啲係直情打咗做粉噶嘛。咁再中意嘅話咧，中意抗氧化成分豐富啲咧，可以加一啲嘅姜黃粉啊。係、啦，咁本身都係可以抗發炎啊。係、啦，咁朝頭早咁樣飲都幾好嘅。
0: 幾好喎、啊！係啊，同埋如果而家夏天熱辣辣咧，加翻幾粒冰咁樣咧，都幾消暑、
2: 啊。正想講啊，係啦，冷泡都得嘅呢個茶。
0: 係
2: 啦，咁夏天咧冷泡啦，可以加啲譬如百香果啊，我哋加埋奇亞籽亦都可以多啲纖維嘅吸收咯。如果唔中意飲咧，甚至乎咧，佢哋會愛嚟煮嘢食嘅。
0: 係
2: 啊，即係譬如你整嗰啲綠醬 pesto sauce 咧，佢哋可以加辣木粉啦、羅勒啦、松子啦，即係你可以作為好似真係一個意大利粉嘅綠醬啦，
0: 係、
2: 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加煮湯嘅時候當葱咁樣揀少少喺上面啦，一齊煮啦。咁或者你焗麵包都係可以加埋呢一啲嘅辣木粉落去做嗰個配料嘅。
0: 咁呢個奇蹟樹咧真係好奇蹟，因為飲又得
2: 又食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上午的7: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早上将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将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美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要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做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做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这一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与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表示，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也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达2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白天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升幅0.32%。标普五百指数7403点，跌5点，跌幅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79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580.1美元。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筲箕湾东喜道渠务工程，东喜道往北角方向靠近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左敦南京街工程往拔萃女书院方向靠近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也是封闭的。何文田佛光街道路工程在佛光街往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将军澳环保大道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往工业村，介乎石角路与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也是封闭的，请大家注意。香港电台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点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周二的早晨依然多云有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吹着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南风，天空的颜色，心情的颜色，今早会选来一种蓝色 blue， 开启今天的好样音乐。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我是余波，在普通话台。

天谢良起的 Dinah Panton 呢，送给我们呢 Blue Blue 的心情呢。Spring will be a little late this year， 今年的春季会来的迟一点吗？但是甜蜜蜜又说喜欢春天长一点，要好看的花儿开放。

0: 上午7:30，香港电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升幅0.32%。标普五百指数7403点，跌5点，跌幅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79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卖出价4586.51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关注到西九龙公路路面有急修，往葵芳方向靠近海利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这一带车比较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靠近九龙塘会一段比较多车，新界区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靠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靠近沙田马场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靠近华都花园一带也是车多的。另外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安排，左敦道道路工程往雅翔道方向靠近爵士道的慢线封闭，将军澳环保大道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往工业村介乎石角路与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是封闭的。这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新来港家庭来到新的生活环境，一开始人生地不熟，可以如何与孩子踏出第一步，从语言开始学起，尽快融入香港生活呢？让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分享她的经验。
5: 我觉得对于新来港妈妈们来说呢，可以慢慢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呀，在语言上面呢，跟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在生活中呢，比方说去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里的。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8: 好样，
2: 音乐
8: 音乐。

7:36早晨，阴天，多云有骤雨，要想一些办法来保持干爽啊。出门也要穿上防滑的鞋，检查好车辆的轮胎。真的，今早呢，在经过一些水塘的时候，连这个防滑底的鞋呢，都有一点点支撑不住哈。所以，总之呢，走在路上啊，这一种的天气，地上积水多，是要相当相当小心。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在影响灾区。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沙田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比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天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到时就会好转了。

What is youth? Time for us. 奇妙的故事连接，听过由瑞强的 What is youth 中文版，灰色玉楼，然后是 Andy Williams Time for us。时间 time 也许真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

Someone out there. Someone out there. Someone in the dark.这时间，这空间的智慧生命体，真就只有我们人类吗？最近的一些解密文档，一些氛围，正让我们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香港电台郑明儿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早上将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将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具，美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的问题。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美方官员，有美方官员透露，